0: 景区巡检工作后，他们又马不停蹄赶往县城自驾游营地。烈日下，多昂加俯身检查营地周边充电桩，仔细查看充电枪接口是否磨损，线路铺设是否规范，漏电保护装置是否灵敏。夏天充电次数高，负荷大，设备最容易出现问题，他们提前排查一遍，游客来了就能安心充电。
1: 同一时间，在久治的县城，服务队的负责人伊布拉正带着队员走进了县城的各大酒店和民宿，开展了上门式的用电安全服务。在出发前，伊布拉在工作群中提醒着队员，每天分两组来巡查，党员带队，一个点一个点的过，别留死角。
0: 在久治县朵一格样杰酒店，伊布拉和队员重点检查了客房照明、热水器、室内配电箱等设施，发现一处接线松动，并当场处理。
1: 朵格扬杰酒店负责人朵胜秀说起了往年的顾虑，十分感慨地说，往年一到了旅游旺季，用电的设备是全天满负荷的运转，我们心里一直都悬着，就害怕突然的跳闸，线路出现问题，影响到客人的住宿体验。今年电力师傅定期的上门巡检，免费的排查，还会手把手的教我们用电的安全，我们的心里彻底的踏实了。
0: 依托党建引领，党员带头的工作模式，这支身处三江源腹地的服务队，把电力保供、便民服务作为党建落地基层、服务民生、赋能产业的主战场。截至目前，该服务队已累计开展文旅专项保电服务近50次，同时动态排查整治线路破损、设备过热等各类隐患，实现文旅领域用电风险动态清零。
1: 伊布拉说，胸前的这枚党员徽章就是让游客安心的承诺。伊布拉表示，将会进一步加密景区、露营点和特色业态等巡检的频次，提前预判高峰负荷和细化应急保电预案，用精准可靠的电力服务稳稳地守护着高原文旅的夏日烟火，为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
0: 盛夏时节，走进海东市乐都区高店镇大峡村，放眼望去，连片的豆苗翠绿鲜嫩，清香四溢，数十名采摘工正穿梭田间，熟练开展分拣、去杂、归整等工作，田间处处是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
1: 大峡村村民高海红直起了身，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笑得爽朗地说，今天的这豆苗长势真好，指不定能卖一个好价钱。前些年他总要跑到外乡去打零工，不仅顾不上家庭，钱也挣得辛苦。如今村里盘活了闲置土地，发展了特色蔬菜产业，一到农忙他就来当采摘工，一年下来务工收入将近为2万元。高海红说，在家门口干活他心里特别踏实。
0: 在家门口就近就业，稳稳增收，是大峡村群众生活变化的真实写照。而这背后则得益于大峡村党支部主动破局，探索创新，走出了一条党支部加家庭农场加农户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路径。
1: 大峡村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耕地的资源得天独厚。但前些年，随着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务工，优质的耕地无人耕种，常年撂荒，村集体会经济薄弱，群众的增收渠道狭窄，成为了制约村庄发展的突出难题。2023年以来，大峡村两委班子立足于村情实际，顶争着资源优势，大胆地探索了土地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新模式，通过统一的土地流转，引入了家庭农场，带动农户参与到生产务工，盘活撂荒耕地，激活了乡村产业活力。
0: 大峡村党支部书记周学恩算起账来底气十足，他说，这几年他们先后流转了300多亩地，农户每亩一年就能拿到将近500元租金，到了农忙，村民还能在家门口务工，租金薪金两头拿。2025年，大峡村集体收入达到11万元，较上年增长近60%。新的发展模式让闲置的土地重新活了， 村民的腰包鼓了，村集体的家底也厚实了。
1: 站在豆苗地边放眼望去，远处成片的农作物同样是长势喜人。青海宁渝生态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马生成介绍道，目前我们在大峡村种植着有豆苗、西兰苔和昼夜菜七种作物，预计年内的总产值将会达到300万元。这些蔬菜采摘以后，经过了分拣、打包和冷链运输，直供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和独特的口感，赢得了广阔市场和良好口碑。
0: 此外，马生荣告诉记者，基地采摘、分拣等基础性岗位全部优先吸纳本科及周边乡镇留守农户，农忙季节日均吸纳40多名村民务工，村民月均务工收入可达2000元以上，真正实现了产业近在家门口，就业稳在家门口，增收落在家门口。大峡村以党建引领产业，让土地生金的实践，是高店镇乡村振兴图景的一个生动缩影。
1: 近年来，高店镇持续开展耕地非粮化、撂荒地专项整治，累计整治非粮化耕地为1069亩，一亩约合为0.067公顷，撂荒地为433亩，有效地盘活闲置耕地资源。截至到目前，全镇的农作物双季节总播种面积达到了14069亩，农业总产值突破到了1.09亿元，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达到2.65亿元。2025年，全镇的11个村集体经济收益达到162.68万元，乡村产业根基更加稳固。
0: 高店镇党委书记马文杰表示，将依托党建引领，持续盘活土地资源，做强冷粮蔬菜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擦亮乡村振兴底色，让富民产业在高原沃土上结出硕果。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街道山川社区党委获评青海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是党员同心共治接出的亮眼答卷，更是党建引领基层善治的生动缩影。
0: 社区治理无旁观者，人人皆是参与者、建设者。山川社区工作人员扎根一线，走户摸排民情，紧盯养老、矛盾调节、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用心服务，筑牢社区运行根基。辖区居民、党员主动投身志愿服务，帮助困难群众调解邻里纠纷，开展文明宣传，以暖心行动凝聚邻里温情。小区物业的党员立足岗位，做好精细服务，抓实环境设施安全管理，主动对接社区，响应居民需求，多方协同破解小区治理难题，共建舒心有序的居住环境。社区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更多的是家长里短的琐事，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就藏在一件件民生小事的落实中，也是衡量基层治理成效最实在、最直观的标准。
1: 从社区干部到普通的居民，从职场的从业者到物业的从业者，山川社区真正实现了各行各业有党员，党员处处有担当。通过日复一日的坚守，不同的身份、不同岗位的党员各司其职，同向发力，形成了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全员参与的社区共治新格局。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作为基层治理的末梢，党员身份不分岗位、不分职业、不分年龄，只要初心不改、使命在肩，立足各自岗位发光发热，就能汇聚成攻坚克难、服务于民的磅礴力量，让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扎根在基层沃土，彰显在民生一线。
0: 基层治理不是干不干群众看，而是党员带头多元共治的双向奔赴。 基层工作的真谛就是凝心聚力的共建共享。社区治理涉及民生方方面面，琐碎繁杂，面面俱到，仅靠社区工作人员难以实现精细化、常态化治理。唯有激活党员这一核心骨干力量，打通党建

0: 便引领的神经末梢，撬动居民、物业等多元主体力量，才能打破治理壁垒，补齐服务短板，化解基层难题。一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不在于牌子有多亮，口号有多响，而在于能不能把每一个党员的力量都调动起来，组织起来，让每一个党员都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那盏灯。
1: 当社区的工作者主动作为，居民党员积极奉献，物业党员履职尽责，三方同心聚力，整个社区就是温暖的、有光的。山川社区的治理实践，为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共性路径。做好新时代社区工作，核心在于以党建为统领，打破主体壁垒，整合各方资源，盘活社区党员、物业、居民等各类的治理力量，构建多方联动、协同发力的治理体系。关键在于立足基层实际，摒弃着粗放式管理，聚焦群众日常所需、身边小事，以精细化的服务回应着民生诉求。本质在于坚持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充分激活基层内生动力，让各类主体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补齐了基层治理短板，夯实基层的治理根基，真正的实现了治理有温度、服务有质感、社区有活力。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

0: 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 西宁市荣获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7月19号，记者从西宁市司法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8398件，调解成功8236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8.1%，调解协议赴约率92.1%，群众满意率超96%，实现民转刑案件群体性纠纷双零目标。
1: 工作实践中，西宁市牢固树立预防走在排查前，排查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的工作理念，构建常态化日常排查、节点化专项排查、精准化靶向排查的立体化全覆盖工作体系，依托全域人民调解综组织网络，聚焦于婚姻家庭、邻里相处、遗产分割、宅基地权属等高发的民生矛盾，精准摸排隐患，动态掌握实情，实现了矛盾隐患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紧盯着节假日、汛期等风险的关键时段，常态化开展了矛盾隐患清零行动，严格落实台账细化、分级研判、消耗清零的闭环管理机制，从源头防范矛盾隐患叠加、问题升级。
0: 全市广大调解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基层一线，精准柔性实施，成功化解多起典型疑难民生纠纷，坚持以案释法、以理释货、以情暖心，通过法治宣讲、科学引导，有效破除封建陋习，化解矛盾隔阂，重塑守望相助的和睦邻里新风，耐心细致地调处多起家庭遗产分割纠纷，用温情疏导弥合亲情裂痕，化解家庭积怨，集中攻坚商圈占道经营、劳资薪酬争议、小区物业纠纷等突出难题问题，将大量信访隐患、诉讼风险化解在基层一线，消解在萌芽状态，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大事不出县区、矛盾不上交的社会治理目标。
1: 为持续推进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全面提升巡查整改质效，7月17号，西宁市委巡查办紧扣着三化建设年行动部署，制定印发《市委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消耗制度》试行，通过健全制度体系、规范整改流程、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全链条闭环式巡查整改落实机制，以制度刚性推动巡查反馈问题真改实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
0: 此次出台的整改消耗制度进一步明晰职责边界，细化工作流程，健全处置机制，强化问责监督，系统性补齐巡查整改工作短板，推动巡查整改从阶段性落实向常态化见效转变。
1: 借助第27届亲洽会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优质平台，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全方位展示发展成效，深耕招商引资，聚力项目落地，取得了亮眼成果。在本次盛会中，园区成功的签约了4个优质的产业项目，涉及到投资达到80亿元，实现了签约项目的体量、质量双突破，为园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积蓄区域发展动能注入强劲动力。
0: 干河园区将以本次清洽会为重要契机，全力推动展会成果落地转化，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依托产业对接平台，深耕研链、补链、强链，不断集聚优质产业资源，同时持续优化全生命周期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倾力护航企业发展，全力推动园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东部黄水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重点子项目元宝子湿地生态修复和保护工程建设接近尾声。
0: 盛夏时节， 高原古城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原堡子湿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项目现场，一派水清灵绿景美的生态景致映入眼帘。栽植成型的油松、丁香等本土树木层层叠叠错落排布，尽显蓬勃生机。乔木、灌木、绿篱、花卉高低错落相映成趣，一步一景，水绿相融的生态画卷。

0: 在这里徐徐铺展。
1: 这里曾经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河滩荒地，如今在黄水山水工程的呵护下华丽蝶变，即将成为西宁城区核心地带的重要生态涵养地和生态示范点。
0: 黄水山水工程是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主要针对黄水流域水土流失、林草生态退化、水源涵养功能下降等问题，开展退化草场保护修复、林地提质改造、河道岸堤修复等生态修复，构建以一轴为柄、山水为骨、周边山体林草湿地为屏的伞形生态环境支撑格局，对西宁生态环境改善具有深远意义。
1: 7月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幕。在五天的会期中，青海省供销联社组织着全省的供销系统42家企业携130多种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向省内外的客商、市民和游客全面展示了青海好物，在展销推介、产销对接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也成为了本届盛会一大亮点。
0: 本届青洽会供销社区总面积400平方米，设置8个市州展位和混合展示区，展区采用标准化布局，对整体设计进行了优化升级，直观醒目，大气现代，同时满足了省内外客商、市民和游客选品选购、商务洽谈、线上直播、品牌展示等多元需求，为广大客商打造出沉浸式观展采购体验，精心为青字号农畜产品品牌赋能增效。展会期间，省供销社展区人气持续火爆，客商、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海西供销展位上，鲜果、枸杞、沙棘汁等产品吸引众多省外客商问询，不少客商主动留存联系方式，并表达了后续合作意向。海东供销展位的特色馍馍、玉树供销展位的风干牦牛肉、民族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以及果洛供销展位的黑桃、银器等文创产品一并亮相，引得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咨询选购。黄南馍馍、贵德大列巴、黑凤园土鸡蛋等产品更是凭借优良品质成为大家争相购买的爆款。

0: 7月20号，青青黄河海南行第二届青海湖杯赛马会暨和美共和第九届藏族扎木念弹唱大赛系列活动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主会场开幕。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和当地的群众齐聚在草原，共同见证了这场高原特色的节庆盛会。
1: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26号，未来几天跑马比赛、走马比赛、赛牦牛比赛、藏羊和牦牛畜种评比、帐篷评比等传统赛事将陆续举办，各乡镇及兄弟县专场演出轮番上演，锅庄晚会、民谣晚会、拉伊晚会等夜间文艺活动精彩纷呈。7月26号，世界纪录现场认证及赛马会闭幕式、扎木念弹唱大赛闭幕式将举行。活动现场，农文旅产品展销区及美食品鉴区全程对外开放，市民和游客可在开放时间段前往打卡体验。
0: 7月20号，西宁市第四届与法相伴护航青春暑期法治夏令营暨绿色小卫士研学活动在中心广场开营，为期5天的实景法治研学同步拉开了帷幕。全市的500多名学员、学生家长代表以及工作人员参加了开营仪式。
1: 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沉浸式载体铺开普法宣传，在文艺节目中有机融合法治宣教、安全防范、生态保护等内容，潜移默化培育青少年法治思维。仪式现场，各主办单位负责人依次为9支研学队伍授旗，传递法治育人、护幼少年的责任使命。
0: 近年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依托着完备的林草湿地生态体系，持续地抓实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修复和治理工作。截至到7月20号统计，铜仁的林地面积为10.9万公顷，草地面积为18.81万公顷，湿地面积约为0.1953万公顷。当地的生态基底持续地夯实，黄河沿岸的生态风貌不断提质，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协同推进。
1: 十四五以来，铜仁市持续加大生态建设投入力度，累计投入2.2663亿元生态建设资金，稳步推进国土绿化、生态修复、植被提质等重点生态工程，累计完成国土绿化3.03万公顷。经过多年系统治理，区域生态质量稳步提升，全市森林覆盖率达33.74%，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提升至64.02%。生态承载能力显著增强，黄河上游流域生态稳定持续性持续提升。
0: 7月19号，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环湖赛马场开幕，来自9个国家的88支代表队、近1000名的射箭选手在青海湖畔挽弓论道，以箭会友。
1: 本届赛事设置儿童反曲弓、青年传统弓、成人牛角弓等8大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覆盖10至60周岁。赛事采用突围战加巅峰对决的全新赛制，增设青年团体奖项、青少年专属竞赛单元与民间射箭交流专场，配套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让千年射艺走进群众与游客。
0: 刚察县连续承办国际射箭精英赛，构建了环湖骑行、高原射箭等特色的赛事矩阵，用好国际赛事平台，讲好刚察故事，让民族传统射箭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助力青海打造全国民族体育运动示范区。

0: 这个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0: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0: 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0，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6: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

0: 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走上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气候、洁净水土与优质生态禀赋，乐都区洪水镇江湾、阿东等村落的2000多亩高原冷凉蔬菜迎来了丰产丰收，优质蔬菜走出高原，行销全国，既充实了各地群众的菜篮子，丰富全国生鲜市场供给，也擦亮了乐都区洪水镇高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成为全区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亮眼名片。
1: 今年以来，乐都区立足于本土的资源优势，锚定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发展目标，在稳固传统种植规模的基础上，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升级产业体系，充分地释放高原气候和土地资源的独特优势，在江湾、吴家庄等核心片区稳定保留了1500余亩的香菜、菠菜传统的蔬菜种植基地，同时积极地引种了优质的高产新品种，规模化推广种植了姊妹四号霸王菜苔，种植面积达到了1300多亩。此外，今年全新引进试种的100多亩夏阳白、褐豆白长势喜人，有效丰富了冷凉蔬菜的品类，优化了品种结构，为特色农业产业提质扩容注入了全新动能。
0: 为持续提高土地利用率与农业综合产出效率，洪水镇大力推行科学轮作错峰种植模式，通过精细化规划种植茬口，标准化落实田间管护，落实多茬种植，全年不断档，让有限土地持续稳产增效。各蔬菜基地全面普及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依托智能化标准化种植模式，全方位拔高蔬菜产量与品质。其中霸王菜苔生产周期约70天，主侧茎合计亩产可达12000斤，新品夏阳白30多天即可收采收一茬，亩产稳定在5000至6000斤，高产优质的鲜明特性，充分彰显出高原冷凉蔬菜独特的种植优势与强劲的市场竞争力。
1: 独特优越的高原生长环境，昼夜温差大，水土洁净无污染，造就了本地冷凉蔬菜清甜脆嫩和绿色生态的优良品质。依托成熟完善的冷链物流配送体系，洪水镇优质的蔬菜精准地直供上海、广东、深圳等一线的城市高端市场，凭借着原生态高品质的核心优势，收获了市场的广泛青睐。特色的蔬菜产业蓬勃发展，有效盘活本地的闲置就业资源，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真正把田间的特色产业打造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
0: 丰收时节的蔬菜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有序开展采摘、分拣、归整等作业，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田间地头。群众务工日均收入超100元，家门口就业的模式做到增收顾家两不误，为乡村夏日勾勒出繁忙鲜活、暖意浓浓的振兴图景。
1: 沃土孕育丰收，产业托举着振兴。如今乐都区洪水镇2000多亩的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已然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激活乡村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连片的菜田生机盎然，硕果盈枝，长势喜人。全镇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发展，用心用情书写了富民答卷，生动地绘就产业兴旺、百姓富足、乡村宜居的新时代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0: 再来关注黄河上游腹地的木格滩，横亘千里，苍茫浩瀚。这里不仅是土育魂、文明星火相传的沃土，也是唐蕃古道连接汉藏的坚实纽带，更是桂南县各族人民守望相助的家园。岁月流转，高原儿女依滩而栖，逐草而牧，在这片高天厚土之上刻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记忆。
1: 20世纪中后期，岁月的安宁被漫天的黄沙彻底的打破， 桂南县全域的664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342万亩的沙化土地肆意的蔓延，142万亩的荒漠裸露在苍茫。曾经水草丰美的牧场、平坦的乡道村落，常年就被风沙裹挟、侵蚀和吞噬。木格滩、黄沙头、流沙年均的前移5到15米，每一年上千亩的草场、良田在一夜的风沙之后被掩埋荒芜。每一季沙尘分路、风沙堵院、落沙覆屋，成为了家家户户的日常。
0: 那时的桂南县，风一起满眼黄，天亮是黄沙，天黑是风沙。各族干部群众世代守着故土，却年年饱受沙害之苦，牛羊无草可食，牧民无场可牧，庄稼难长，道路难行。

0: 宗教界人士等万众一心治沙护家的赤诚担当。
1: 高原治沙从来不易，桂南的海拔高，气温低，风期长，土壤贫瘠，无霜期短，在高寒干旱的沙地种树是种实活三，栽一片难成一片的硬难题。因为早年没有大型的机械，治沙靠的就是人背锄驼、铁锹和双手，没有成熟的技术，靠的就是一遍遍的试种，一次次的复盘，一季季的坚守。风沙吹裂了手掌，晒黑了脸庞，也磨破了衣裳，但从未磨掉桂南人守护家园的韧劲。
0: 为了让荒漠生绿，让滩源有草，让村落安宁，三十年来全县累计93万多人次奔赴沙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无数普通农牧民放下牧鞭，拿起铁锹，无数干部职工周末不休扎根沙地，无数官兵师生义务压沙，直绿护绿，大家不求名利，不问朝夕，只为守住家园，留给后代一片青绿。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桂南人走出了属于高寒沙地的科学治沙之路。
1: 桂南县与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长期携手，扎根荒漠反复试验，他摸索出了适配高原气候的杨柳深栽造林技术，以大穴高干深埋围栏一体化的科学模式，破解了高寒沙地造林成活率低的行业难题。25万亩的深栽造林落地生根，苗木当年的成活率稳定在85%以上，3年的保存率保持于高位，配合着草方格固沙、雨季的直播凝条和容器苗补植、抗旱保伤管护等综合的举措，构建起了工程固沙加生物修复、风造并举、管护同步的完整治理体系，让曾经寸草难生的流动沙丘一点点固定，一片片复绿，一年年复苏。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九八九，
2: 跟随九八九，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动？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 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近日美国国务院发布报告称，古巴本质上是一个以反美为核心目标的综合情报机构，是全球激进左翼的意识形态之都，中国长期利用古巴地理优势开展对美国情报搜集活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国同古巴的关系光明正大，不容造谣抹黑，奉劝美方不要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人泼脏水， 贼喊捉贼，中方将会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乔治敦消息，圭亚那政府当地

0: 时间20号通报，目前在该国海岸附近发生的巴厘马轮渡沉没事故已造成27人死亡，仍有83人下落不明。
1: 综合路透社、法新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报道，巴厘马号轮渡18号下午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出发，驶往了该国的西北部凯图马港。在当天的深夜，该轮渡发出了求救信号，后被证实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
0: 圭亚那政府20号称，经进一步调查确认，轮渡沉没时船上共有179人，其中27名遇难者的遗体已被寻获，69人已获救，仍有83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目前仍在继续，范围已扩大至1000平方公里以上。
1: 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称，针对于这起事故的调查已经启动，任何被发现存在疏忽或不当行为的人都会面临法律制裁。不过，目前未发现事发时巴厘马号轮渡存在于货物和人员超载的问题。据称，巴厘马号轮渡建造于1939年，最近一次保养维护是在2024年。
0: 印度尼西亚国会21号举行全体会议，通过印度尼西亚国际金融中心法，为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法律依据。此举旨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便利国际资本流动，提升印尼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竞争力。
1: 根据该法律，国际金融中心将建立独立的制度框架，设立管理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和仲裁机构、专门法院，为区内的金融活动提供法律保障。法律还规定了税收优惠、海关便利等配套的支持政策，以增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
0: 印尼政府表示，国际金融中心将重点支持国家战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等领域发展，并推动资金向更多制造业、贸易等实体经济流动。
1: 为了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国际金融中心法提出企业所得税的优惠、部分的增值税和关税减免等激励政策。印尼的财政部预计，国际金融中心有望于吸引300万亿以至到500万亿的印尼盾，约合以为167亿到278亿美元投资。印尼政府此前曾提出在巴厘岛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是打造媲美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区。
0: 英国首相当地时间7月20号发布官方人事公告，斯特里廷被任命为英国新任国防大臣。
1: 根据唐宁街10号披露到的内阁安排，此前担任国防大臣的约翰·希利转任财政大臣，为希特里廷接任其防务相关的全部职权。希特里廷在上届的斯塔莫政府出任于卫生和社会保障大臣。今年的5月，他辞去了内阁职务，一度被视作是工党党首的热门候选人。最终，他放弃参选，并且公开的支持安迪·伯纳姆。
0: 公开履历显示，斯特里廷在2024年工党大选获胜后执掌卫生部门，主导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多项改革。此番跨界执掌国防部，将统筹英军军备、军费预算、北约防务协作及对乌军事援助等事务。
1: 唐宁街消息称，伯纳姆政府已明确了防务开支目标，计划逐年提升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维持对乌克兰常态化的军事支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首。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做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自带暖意，无惧寒凉。往后的余生，置顶自己，取悦本心，得失随意，自在从容。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请接下来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
7: 北京时间9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0: 我来读，你来听。
1: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到今天的一起阅读的节目时光。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远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在繁忙琐碎的生活之外，阅读始终是我们安放心灵、看见世界、触摸山河最温柔的方式。每一本书都是一位作者漫长岁月的沉淀，是一段时代中无声的缩影，也是一场无需远行的辽阔游历。今天我们大家带来几本风格迥异、意蕴绵长的好书。第一本《藏地密码》，来自于河马。很多人的印象里，青藏高原是遥远、神秘、壮阔的代名词，而真正把藏地历史、秘境传说、山河底蕴完整写出来的书，这本书确实能够走进无数读者的心中。就是作家河马并非专职的文史学者，却是一位用十年光阴奔赴高原的行走写作者。他无数次走进川西、青海、西藏的山野和村落，走访牧民，寻访寺院，翻阅古籍，把散落千年的传说和真实的地理一一对应，最终写就了这一部恢弘宏大的作品《藏地密码》。这本书的创作源于作者对于藏地文明深深的好奇与敬畏。我们常看风景，却很少读懂风景背后的千年过往。河马希望用通俗的故事，让更多的人看见，青藏高原上不只只有辽阔的风光，更有着源远流长的响雄文明，还有茶马古道的文化，以及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坚守的信仰和生活。书中融入了地理、历史、民俗，把青海湖、可可西里、三江源这些我们熟悉的土地串联成一条完整的文明脉络。书中有一段非常动人的文字：高原从不喧哗，却容纳世间的所有辽阔。那些珊瑚静默伫立千年，风吹过草原，木流过河谷，一代代人在此生长，在此坚守，看似寻常的日常便是最珍贵的传承。整部书用一场秘境探索的旅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是一眼惊艳的壮阔，而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文明和温度。第二本《万物理论》，来自于简·霍尔斯。在自然科普的世界里，有一位始终用温柔视角观察地球生命的学者，他就是英国生物学家简·霍金斯。他一生奔赴世界各地的自然保护区，从热带雨林到高原荒野，不局限于一动物的一些研究，而是用全局的目光看见世间万物的彼此依存。他把自然最本真的规律娓娓道来，万物理论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创作初衷非常纯粹，希望人们不再孤立地看待一花一草、一兽一木，真正明白地球是一个完整、联动、共生的生命共体。作者曾多次来到青藏高原考察高寒生态，亲眼见证高原草木、湖水、生灵、气候之间精密的平衡关系，也亲眼记录下高海拔生态的脆弱与坚韧。书中最经典的一段对话，
温柔又充满力量。世间没有任何的生命是独立存在的，一株草守护一方水土，一只生灵平衡一片生态，一缕清风，一汪湖水，一寸土地，共同维系着山河的生生不息。人类从来都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万物之中学会敬畏与守护的一员。读完这本书，我们会重新看见脚下的土地，重新理解人与自然最恰当的相处方式。第三本书是《草原之歌》，这本书以当代最质朴、最动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草原的那种自然风景。牧人的歌，高原的烟火之中，他的文字没有华丽的修饰，没有刻意的渲染，只有平时真诚的笔触。随着时代飞速发展，草原的生活方式慢慢改变，年轻人们走向城市，古老的游牧生活渐渐淡出视野。作者担心属于草原的故事，属于牧民的纯粹和那份坚守慢慢被遗忘，于是他提笔写作，把草原的四季、牧民的悲欢、传统与现代的交融留存下来，写成了《草原》这本短篇的文集。书中记录了无数平凡人那些动人的瞬间。有一句文字格外治愈：草原的风会带走岁月，却带不走扎根于此的信仰和温暖。世代逐水草原而居的人们，敬畏自然，善待生命。这本书让我们读懂高原的美，不止山河壮阔，更有人间的纯粹。第四本

本书《人类简史》来自于尤瓦尔·赫拉利，他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他打破了传统历史书只讲王朝更迭、战争兴衰的局限，用跨学科的视野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重新梳理人类从远古至今的发展历程，宏大的那种角度，逻辑通顺，思想深刻。他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是因为他重新回答了一个问题：人类到底从何而来？作者跳出国家、民族、时代的局限，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科学革命三个维度，拆解人类文明的进阶之路，同时也深刻地反思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又遗失了什么。书中有一段经典的思考令人深思，人类一路征服自己，改造世界，以为自己掌握了万物的命运，却常常忘记我们原本就生于自然，依赖自然，看待文明，看待生活，我们会更加拥有辽阔的思想。第五本书《土壤的故事》来自于库伯，很多人仰望山川，热爱湖泊，还有歌颂生命，却常常忽略脚下深沉无声的土壤。而美国地质学家库伯，他也是把一生的目光留给了大地，他常年行走在全球各地的土地之上，研究土壤的演变、地质的变迁、土地与生命的关系，用温柔又专业的文字为土壤立传。那么《土壤的故事》是一本独特的书，作者希望打破人们对土壤的普通泥土的刻板认知，告诉每一位读者，薄薄的一层土壤是万年演化的馈赠，是所有草木、生灵、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作者曾专门来到青藏高原冻土带科学，深度研究三江源冻土对于水源、生态、气候的重要意义。书中最经典的文字，安静又有力量，冻土沉默不语，却是高原水塔最坚固的屏障，它锁住水源，稳固山河，滋养万物，历经万年静静守护一方水土。往往最沉默、最质朴、最不被看见的，却不可或缺。读完这本书，我们会懂得敬畏脚下的土地，能够读懂生态保护最细微也是最厚重的意义。第六本书《江源探踪》，三江源科考团队有这样一群人，常年行走在三江源的山野河谷、无人秘境当中，风雪为伴，山河为邻，用脚步丈量着江源大地，用专业守护着高原专业，他们就是三江源科考团队。这本书没有单一的作者，是无数的一线科研工作者、科考人员，用十几年实地的行走、真实的观察、亲身的经历共同书写而成的纪实作品。为了完整记录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真实样貌，科考团队常年驻足高原，追踪野生动物，记录着文水的那些变化，观察着生态的变迁，收集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让我们了解三江源，热爱三江源。他们把枯燥的科学数据、漫长的寻护故事、真实的山河变迁整理成通俗易懂的文字，成就了江源探踪。书中记录了无数生态守护者的身影，其中一段文字格外动人：三江源的辽阔藏着江源起源的秘密，一代代守护者的坚守守住了一江清水向东流。科研者探索山河真相，管护员扎根山野守护，平凡的人用一生守护着这片中华水塔的安宁和生机。这是贴近我们青海山河的一本书，真实、真挚又动人。第七本书《唐诗的读法》，于世存，他是当代极具风骨的文化学者，深耕古典文化与千年文化脉络，走进诗词诞生的山河，让古典文字重新拥有温度、拥有故事、拥有画面。
唐诗的读法是他重走千年诗路之后写下

大的感悟。我们从小读唐诗，他呢便沿着唐代诗人西行的足迹走过这些地方，青海、边塞大地等等，重新解读边塞唐诗的辽阔和沧桑，让我们知道那些千年流传的诗句皆是山河实景，皆是诗人真心。书中有一段非常优雅的解说，盛唐边塞诗的壮阔不是笔墨虚构的豪情，是行走高原边塞亲眼所见的山河苍茫，黄水汤汤，雪域辽阔，边关悠远，这片西北大地滋养了唐诗最豪迈的风骨。读完这本书，我们能从诗中看见山河，在山河里读懂文脉。第八本书《最后的熊猫》，乔治·夏勒是世界最伟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学家之一，也是最早走进中国山野深耕野生保护的外籍学者。他一生热爱自然，敬畏生灵，在中国数十年走遍山川秘境，研究守护濒危的野生动物，用一生的行走与坚持推动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最后的熊猫也是他经典的科考随笔，也是他野生动物保护生涯的真实记录。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摸清野生大熊猫的生存现状，他深入深山密林，历经无数的艰辛，开展长期的科考，唤醒更多人对于自然、对于生灵的守护之心。书中有一段极具深意的文字，同样适用于我们高原生态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从来都不是隔离自然、割裂生活，而是让人类和生灵共享山河，温存共存，尊重土地，尊重生灵，尊重本土生活。这本书让我们看见生态守护是一场温柔而又坚定的奔赴。书籍给我们宏大的视野，而生活当中这些能够打动人心的，往往是藏在烟火乡愁的那些力量。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些书籍，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书，它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里告诉你读书的寓意。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欢迎回到一起阅读的节目时间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些读书分享，也是同样跟我们分享好书，告诉你为什么要读书。来自于海峡的声音，一起来听。
1: 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篇刘汉俊先生的文章《故乡的花开》。因为原作很长，所以呢，我试着做了一些节选，不过还是建议大家找原文来读，因为写的确实很美。《故乡的花开》，作者刘汉俊。读过一篇小散文，大意是作者幼时父亲送他一棵樱桃树，灼灼的花，灿灿的果，结在他童年的记忆树上。迟暮之年，他和妻子准备到郊区买一处房子，他们举着伞在雨中举行了多时，找不到家的感觉，渐感失望。突然在一处庭院前，他一下子顿住了。院里立着一棵开着密密花的樱桃树。老两口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处房子，从此住在了这里。我能够理解这位老人的心情。

0: 他辗转了大半辈子，童年的某个情节一直潜植在他的心底。暮之将至，心灵的赤翼渴望回栖在初春的枝头，那棵树，树上的花儿拴住了它。一旦情思被具化，思路被连通，心灵的底片便即刻清晰起来。于是，简单而丰富，曲折而笔直的人生路上，呼啸的高铁就戛然停住，下车。不经意间，这位老人的樱桃树催生了我心底上那一片的李树、梨树、桃树、枣树、堂弟树，那一树树的花开。老家莲花塘的桃花涧山腰上，有一片竹林围着的菜园，园中央一棵梨树，长势雄健茂盛，枝干根根向上。晚春时节，梨树开花，风吹梨花雨，落地一片白。菜园是我家的，梨树当然也是我家的。由于怕孩子们等不及果实成熟就糟蹋它，大人早早地用刺棚围住了主干。直到阔叶间，成熟的梨儿肚皮撑白了，早馋得不行了的孩子们踮起脚，用长竹篙东一个西一个地敲得差不多了。但每每树顶上总会有三两只硕大的梨儿够不着，胆大一点的孩子冒着屁股受尖刺之痛，爬上光溜溜的梨树干，起劲儿一摇踹，一不留神，一只只肥梨嗖的一声从枝叶间坠下，砰地砸在树底守望的脑门上，来不及哭就笑了。枣树是没人爬的，赭色的尖刺坚硬而锋利，扎进肉里有一种彻心彻骨的痛，因此枣们在没成熟的时候逃避了许多蹂躏，只有鸽子不怕它，还敢在树冠里做窝。这件神奇的事儿一直困惑着我的童年。后来有人说，鸽子是为了逃避人的侵犯，才在荆棘丛中寻找安乐窝的，这叫最危险处最安全。黄黄的枣花在密密的荆棘中灿灿地开着，谁也不敢惹它。花多而果少，枣们总是等不到脸红就给打光了。最多的当属李树，山冲屋后，婀娜的李树依依丛丛，素净的李花挤挤密密，黑色的树干粗糙皲裂如网，求枝离奇，枝丫交叠，抓住某根粗枝一顿狂摇，便下起了梨花雨。天上一阵雨，地上一片白，真正果实累累的梨树多生在港岔泽畔塘边井口，青的绿的红的黄的梨子们成串满枝，点缀在茂密的枝叶之间，把枝条都压弯了。梨树好攀，树不高，枝干多，登枝如涉及而上，一脚勾稳斜枝，信手揪来一颗李子，拂去一层白霜就入了口，再一顿狂摇，地上顷刻间就见了青，树枝也秃了。莲花塘的桃树数量不多，几乎生长在最好的位置，树态有些矜持，枝干精致光洁，如同打了一层防护蜡，与梨树的团叶、李树的短叶相比，桃树的叶略长略窄， 茂密的树冠像少妇顶着刚烫的发，花期一到，枝放艳丽，蕊吐芬芳，满枝的桃花放肆地开，难见几片绿叶儿了。满溪满沟的簇拥，漫山漫坡的绽放，似绿水青山间的霓裳少女，用粉红点燃了春天的风情。桃花多而密，果却不多，但只要有果，就一定是绿叶不掩丹霞。李熟枝残，桃熟留丹，半边红半边青，看一眼，心花比桃花怒放，咬一口，心里比嘴里蜜甜。房前屋后，若是哪家的桃红了，便早有人眼馋心馋手馋口馋了。我依稀记得小时候常常梦到突然发现绿叶里掩藏着嫣红的桃，或者是遇到纷纷扬扬的桃花雨，那是躲都躲不开的桃花运。有一年天热了，我和小伙伴窜进谁家的院墙，滋溜溜地爬上桃树冠，突然滋呀呀一声，木门开了，谁家老奶奶搬了竹椅在树荫下歇着，这可苦了我们，不敢下树，摘的几个毛桃塞在短裤背心里，毛茸茸的，奇痒难耐。终于等到老太眯着了，赶紧如猿猴看见般蹑手蹑脚地溜之大吉，跳进莲花塘，衣裤一退，蘸着糖水啃青桃，嘻嘻哈哈，得意忘形。桃红，李白，李尔卿。幼时贪恋的是果，记忆里留存的却是花，尤其是雨中的花。第一次看到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场景，才七八岁。记得是一大早走过岭上，前夜走过的梨树下，一夜之间变成一片白，白的像老师的白粉笔。雨意迷迷蒙蒙地浸渍着，感觉空气都是梨花白，梨花味儿，像是明清的一幅写意画。有时一场夜雨，大人会说，睡吧，明儿早起看桃雨。果然第二天清早上学的路上，村口山坳里，花粉萧萧落红一片，踩着的是一脚春泥。年复一年，花开花落，果熟果落，村里没人在意。就像村里的庄稼，村里的毛头小子，一茬又一茬在成长，留不显迹，走无涟漪。我应该也算是其中的一茬，只不过移栽到了北方的京城，但根须依然连着水草肥美的南方，枝丫依然向着遥远的山冲，仍然是莲花塘的味道。我奢望着什么时候能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院落，院里停立着几株桃、李、梨、枣树，一丛的兰草花，一树的栀子花，让我在静谧中听那夜夜的。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到书籍的一些分享。那么稍后的时间还会为大家一起来朗诵一些阅读。在一起阅读的节目时光当中，希望你和我共同感受到书籍带给我们的力量。
2: 我看到你需要认可，你超理智，我体会到你的脆弱和害怕，你打岔，我懂得你如此渴望被看到。 我内心足够

0: 强大，我不再防卫，所有力量在我们之间自由流动，委屈、沮丧、内疚、悲伤、愤怒、痛苦，当他们自由流淌，我在悲伤里感到温暖，在愤怒里发现力量，在痛苦里看到希望。当我内心足够强大，我不再攻击，我知道当我不再伤害自己，便没有人可以伤害我。我放下武器，敞开心，当我的心柔软起来，便在爱和慈悲里与你明亮而温暖的相遇。原来让内心强大，我只需要看到自己，接纳我还不能做的，欣赏我已经做到的，并且相信走过这个历程，终究可以活出自己，绽放自己。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2: 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到夜读的美文时间，让我们共同来读书。在刚才分享到好文的时间，你有没有选择到属于自己的一本书籍呢？林语堂先生曾说，生活的智慧是在于逐渐的澄清，滤除那些不重要的杂质，那么保留最重要的部分。鲜衣怒马的年纪，习惯于做加法，想要更多的钱，更大的房，更豪的车。而当你走过千山万水，终会体悟，人这辈子最高级的炫富，不是钱，也不是房，而是手中能够握住这三样东西的人。叔本华说，幸福十分之九是建立在健康基础上的，健康就是一切。幸福或许有很多衡量的标准，但失去了健康，生命就会黯然失色。唐代著名诗人卢照邻被称作是初唐四杰之一。中年时期，他因为一场冤狱而大病倒下，为调养身体，他隐居深山，并拜药王孙为师。有一次药王外出了，他便自行炼丹并服用，不料身中剧毒，以至于手脚瘫痪，连口鼻耳都歪了，从光芒万丈到半身残疾，他痛苦不堪。未曾想，紧接着他又染上了当时的绝症——麻风病。最后，万念俱灰的卢照邻艰难地爬行至河边，投水而亡，年仅50岁。梁凤仪说：“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地位，只是后面的零，没有一，一切皆为零。”人生下半场，有人继续用脚步丈量大好河山，有人却在轮椅上困顿收场，有人能够一屋三餐四季，有人却只能病床上苟延残喘。换言之，你前半生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后半生的打开方式。从今日起，按时吃饭，规律作息，坚持运动，从家财万贯的成功，最后还能迎着太阳奔跑，比名声显赫更加可贵，是时刻有力跳动的心房。礼记有云，那么兄弟睦，夫妻和，家之肥也。不论是父子兄弟还是夫妻，彼此之间诚心相待，和和美美，家业才能够兴旺发达。他曾用家书，有一次曾国藩在信中提点了兄弟们的缺点，却让长辈认为他表现极好，弟弟们表现极差。对此，弟弟们颇有压力，亦颇有怨言。 他得知之后立马羞说道，兄弟之间故意抢功劳争荣耀，让父母对兄弟产生咸鱼之分，这就是不孝不友爱兄弟的表现。至此父母族人幡然醒悟，也让兄弟冰释前嫌，家和万事兴。一封封家书呢，衔接起他上上下下的同心协力。曾国藩在世时家族兴旺发达，而他逝世后200多年，曾氏家族依旧是人才辈出，无一败家子。人生百年，无论走多远爬多高，终会发现和睦的家才是后半生最高级的炫富。是啊，家不是冰冷的石头屋子，也不是琳琅满目的堆砌什么，而是父亲母亲的世界，儿童欢乐的乐园。或许不宽敞，却容得下春花秋月，夏凉冬暖；或许不豪华，却弥漫着饺子的香，白粥的甜；或许不璀璨，却充盈着爱的叮咛，笑的欢愉。心也要知足，格言林必有言，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懂得知足的人，始终会感到快乐；懂得适可而止的人，一生都能够荣耀加持。战国时期荆楚交战，于是便有人顺势告老还乡，结果荆楚一战，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嬴政不得不再请他出山。他不负众望，率60万大军大败楚国，而此时他再次请求隐退，最后秦朝一统天下。他不得已善始善，不仅得以善始善终，还蒙及子孙后代，名垂千古。那么古人云，知足者贫贱亦乐，不知足的便是富贵亦忧。知足之人内心充满着安详和喜乐，而不知足的人则常常与抱怨不安相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别人羡慕的对象，或许貌不惊人，却有人喜乐共享；或许收入不高，却有人身体健康；或许默默无闻，却有人冬问暖夏问凉。这一生没有谁是圆满的，快乐与否全取决于一颗知足的心。快乐的人会关注自己有什么，太阳凉风和美食，而整日愁苦的人却只记得自己没有什么，更美的风景，更好的物件，更豪的出行。写在最后的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月如梭，光阴似箭，身无恙是时光的馈赠，让你有无限的灵动；家和睦是岁月的沉淀，让你有无尽的相随。愿你往后余生照顾好自己，守护好一个家，养好一颗心，不负年华，不负此生。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来到最后的夜读时间，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标准的答案，你本身就是答案。又是一年盛夏，七月之际，告别之际，刚走出校园的你，或许正面临着不少未知和迷茫。在人工智能飞速迭代的今天，我的价值在哪里？身边的人都步履匆匆，我是否也该加快脚步了？今天和大家分享十条毕业寄语，希望能够帮助你度过迷茫，汲取起航前行的力量。别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看似简洁高效，实则可能导致认知能力的弱化，丧失探索能力。唯有夯实的基础，保持思辨的主动性，才能够在人机协同中充分地延伸自身能力的边界，成就无限的可能。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他说的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守正创新，才能够从容不迫。创造力是人独有的，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核心价值。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样一个小公式：创造力等于学习力乘以思想力乘以行动力。学习力重在愿意学，主动学，敢于挑战未知；思想力强调不盲从，会思考，敢于质疑；行动力就是得到做，做到实在，解决真实问题。这来自于北京大学校长高松。只要方向对了。

0: 生是一场长跑，事业很重要，把生活过好同样重要。一顿亲手做的饭菜，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一次与好友的相聚，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却能够为平凡的生活增添温度和色彩。在追逐事业发展的同时，也要认真经营自己的生活，有一些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少宅在屋里，多出去走走，少点外卖，多享受几次下厨的快乐，努力把人生过得幸福而充实。四川大学校长汪劲松。你本身就是答案，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答案，你本身就是答案。你是我对同学的期许。大学教育不是把所有人磨成一样的圆，而是帮每一个人找到一把属于自己的钥匙锁。海南大学校长骆清明。做出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在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一定要叩问内心，无论外界如何定义成功，是做出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最重要。西湖大学校长施义工。允许自己慢一点，也允许自己不完美。有的人是春天的桃花，有的人是冬天的腊梅，有的人可能一生都不开花，不妨碍它是照样结出果实的无花果。还有人将终生的能量聚集成一棵参天大树。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蒋爱花。哪怕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年轻的身体是用来积蓄的，是用来陪伴你走很远的路的。哪怕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哪怕再累，也请把世界还给世界，把睡眠留给自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校长、副教授陈昌凯。留些时间去奔赴山海吧，在前行的路上，别忘了关心自己的身心，规律作息，饮食健康。留些时间奔赴山海，看日出日落，赏云卷云舒，让心灵得到栖息的地方。无论你走多远，飞多高，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和守望者，我们会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相信你，静待你们花开满园。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典礼家长代表呢，李桃芳。去学习，去慢慢成长，以后不再是学生了，但关于工作、生活、爱情，我们还有很多值得终身学习的话题。成长这件事儿不是一瞬间就能完成的，它是无数个普遍日子累积起来的。从校园到职场的变化，是每个年轻人都要经历的一刻。如果你也在经历这样的转变，别着急，我们都在慢慢长大。好了，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别等了，趁着阳光正好，趁着微风不燥，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别把今天去当成那么严重的事儿。如果今天做不到，就留给明天，因为明天一定还有机会。那么随着最后一个诵读作品的结束，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呢，也将进入尾声。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静。愿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着您度过每一个夜晚，为您带来文学和诵读的至纯至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1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

0: 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程响，1989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中国内地女歌手。2011年发行推出代表作歌曲《新娘不是我》，凭借歌曲《不再联系》和《新娘不是我》迅速走红。发行单曲《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这首歌曲上线之后热度持续上涨，同时还发行了歌曲《可能》《人间烟火》《四季与你》《等你归来》等热门单曲，也是近年来国内最具热度的女歌手之一。如今的程响在网络上呢也是非常火热的，在各种歌手排行榜以及音乐排行榜上，我们都能够发现程响的身影。那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当中，就和您一起分享他的非常好听的十首歌，每一首呢都是歌声甜美，声声入耳，唱得人心情愉悦。人间烟火，这首歌是程响倾情演唱的一首原唱作品，歌曲悠扬的旋律能够让人久久不能释怀。程响在照片中，她身着简单气质棕色长裙，香肩微露，气质清新却不失甜美的气息，着实令人心动。

平常的成长呢是非常喜欢简单而干净的生活方式，着装也很随性，简单舒服为主。这似乎是一个最近这两年才通过《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还有《四季与你》、《可能》等等抖音热单进入我们视野的一位歌手。但是在这之前，其实啊，他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打拼了超过10年。程响呢，拥有扎实的演唱功底和丰富的技巧，但在他自己看来，自己这两年才真的是在唱歌上有所顿悟，懂得了减法的重要性。或许呢，也正是这样的转变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听众。接下来这首《一花一世界》呢，是由徐成作词，郑冰冰作曲，在2020年的9月正式发行。

程响尽管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从事着歌手的工作，但他在年少时的梦想其实是想成为一名画家。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以自己的天赋，这条路或许会非常难走，再加上家人当时也并不支持，这让他最初的梦想陷入到停滞的状态。这个时候音乐对他伸出了手，程响回忆起自己和音乐的缘起，一切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程响成为了学校乐队的主唱，乐队没有走原创路线，他们翻唱孙燕姿、周杰伦、梁静茹，在小小的舞台上成为了耀眼的明星。接下来的这首《江南夜色》，这首歌呢是由林华勇作词作曲，歌曲整体曲风给人一种江南小镇悠然自得的心情。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越来越立体，
8: 越来越多元，
9: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0: 越来越
8: 越来越动听，
1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您的继续守候。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程响的经典旋律。在他乡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校园歌曲，歌词通过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这种简单却富满深情的文字，写尽了对家乡的思念。

一首《不再联系》风靡校园，一首《新娘不是我》火爆全网，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传遍了大街小巷。嗓音甜美清新，曲调轻快温柔，而且呢，成响金曲不断。他被粉丝亲切地称为“爆款制造机”。接下来和您分享这一首2010年发行的《新娘不是我》。这首歌呢，收录于专辑《新娘不是我》当中，同时呢，也是成响的成名单曲。

在北京的十年，程响和他的伙伴们年复一年的在驻唱，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自己的一些作品，但是最开始他似乎总是找不到正确的节奏，而2020年的一月，真正令他被大众所熟知的，也正是一首融入了程响自己词作的翻唱歌曲《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还有呢，《等你归来》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由宁缺作词、宁缺作曲，这首歌收录在程响2021年的专辑《等你归来》当中。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你姓命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成奖的经典歌曲《四季与你》，愿四季与你度过这半生烟雨，一首叫人听了就感到温暖和清新的治愈歌曲。四季轮回即是一生，唯有往后余生，用我心换你心，使之相一身。在《四季与你》的录制过程中，他有意地去除了此前演绎伤感歌曲时的一些哭腔、发力之类的技巧。《四季与你》是热单女王程响倾情演绎的一首原唱作品。歌曲呢，以四季的风花雪月为隐喻，讲述了主人公的浪漫情愫和对于爱情的追求，是一首叫人听了就感到非常温暖和清新的治愈歌曲。四季轮回即是一生，唯有往后余生，用我心换你心。

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20年的一月，歌曲开头的伴奏就很轻快，曲调缓缓流入心中，又倍感温柔。轻快的旋律让人听之忘忧。那这首歌呢，成想在保留歌曲清新的质感上进行了填词，既可以指代爱情，同样也可以用在友情上，赋予了歌曲更丰富的情感。在歌曲中，正是这种浅显和直白，令歌曲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这首原本就极具人气的 BGM， 在有了中文歌词之后，立即成了人人争相翻唱的爆款，而成想这个名字也随之变得更加响亮。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郭明义接过雷锋的枪，第三集，爱心天使。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县山沟里的部队宿舍，战士们正在依依惜别，又一批新的战士即将来到部队，老战士郭明义和很多战友即将离开，他们十分不舍，连长令传芳也十分舍不得他们，尤其对这个热心助人的战士，人称郭雷锋的小伙子。
7: 老郭，开开门，来人了。
8: 哎，嚯，好香啊。哎呀，今儿我有口福了啊。
9: 哎呀，你小子是有口福啊，我家一个月不炖一次排骨，你一来就赶上了。
8: 嘿，我会侦查呀。哎，今天单位组织献血，你一定得献啊，嫂子肯定得给你补补。怎么样，我这个老侦察兵不减当年吧？
7: 哟，老王啊，来都来了还拿啥东西呀？快坐快坐，我先去厨房忙活去啊。
8: 哎，嫂子等等啊。嗯，有些东西啊，我得亲自交到您手上。
9: 哎呦呦呦呦呦，当着我的面就直接给你嫂子送礼物啊？
7: 去你的，别胡说。老王，啥东西啊？还得当面给我。
8: 嫂子，嗯，给购物卡。哎，我知道啊，给钱又得让明义捐出去。哎，他这个爱心大使可是出了名的，也没你这么支援灾区的，把自家都快支援成灾区了。没说的，嫂子，
7: 哎，
8: 这次购物卡你好好拿着，单位发给我的啊，他的估计都没漏给你妈。嘿，您那就好好拿着啊，给你还有孩子买点好吃的啊。
7: 哎，听见了吗，老郭，老王这话说我心坎里去了。这家里啊，到现在还住着20平米的小房， 单位给分房机会，你猜他怎么说？
8: 怎么说呀？
9: 哎呀妈呀，你就别揭我老底儿了。
8: 没事儿，哎，嫂子，我今天来啊，就是听您抱怨的。
7: 哼，我就得说，他忽悠我，说啊，托尔斯泰说的，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啊，还说，我给你换个大房子，受累的只有是你，这小屋你简单收拾收拾就行，大房子你受的累。准保比现在多。哎呀，
8: 是，来，干了，
9: 干了。
8: 哎呀，我敬你啊，老郭，你是咱矿上好样的，好家伙，咱一起退的伍，你是进步不断的啊。咱都是高中没毕业，先后考了大学本科的文凭。哎呦，苦学英语多年，从大型矿用汽车司机。团支部书记、矿党委宣传干事、统计员、英语翻译和公路管理员，嘿，无论做什么，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真是太牛了。哎，
9: 你也不错嘛，你都当上科长了。
8: 哎，可不能跟你比啊。哎呀，不过你的生活质量也得跟上啊。你看嫂子，跟了你这么多年了。身上就这一个戒指，啥都没有。
7: 快别提戒指了，就这，你猜是啥材料的？
8: 金戒指，这当然是金的啦。
7: 假的。啊，
8: 假的。
7: 啊，去年他去井冈山给我买的这个戒指，回来一看是假的。结婚之后就是这个了。金项链实行时，我俩去看了，那时他正好自学英语，看见录音机就说呀。别买项链了，买录音机吧。
9: 嗨，这真的假的还不都一样戴吗？是吧？
7: 是啊，你可不知道，老王为了挤出钱资助贫困儿童，这些年老郭从不吃午饭，那些献血给的营养补助，这个钱也被他捐了。这顿红烧肉啊，还是我死说活说买的，半年来第一回。哎，就连组织上给的各种奖励钱他也捐了出去，能有这假戒指戴就不错了。
8: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老郭，啊，哪有这么糊弄嫂子的？听说你没事儿还不爱下去遛弯儿，这一吃完饭就看书。哎呀，你可真是……
9: 哎呀，没啥好遛的，他们娘俩去就行了。要不我这文凭咋弄上的？啊？哎，说到真假。我家里有真东西。
8: 啥东西啊？传家宝啊？
9: 哎，我觉得啊，这些真可以当做传家宝给我闺女。
8: 啥呀？哎，我今天得开开眼啊，看看这矿上有名的郭傻子家里有啥传家宝。
9: 哎，你等着啊。
7: 啥真东西啊？我咋不知道啊？
9: 哎，你们看，就是这些。
8: 信呐、啊，
9: 这些啊，都是我从1994年开始资助贫困山区孩子上学以后，一些孩子陆陆续续写给我的信呢、啊。
10: 亲爱的郭伯伯，您好，我是贫困山区文芳镇西窑村一名贫困学生，我和弟弟在您的帮助之下，终于可以上学了。非常感谢，因为您的爱心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了温暖的印记，让我和弟弟不用再为学费和生活费的着落担心，能够专心的学习。
9: 还有这封是一对五胞胎的父母写来的。
11: 郭明义大哥，我是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五胞胎母亲李秀丽，我代表我丈夫宣荣华和五个孩子写这封信。非常感谢您15年来对五胞胎兄妹的救助之恩，15年来您一直无私。

0: 慈地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激您。从五胞胎出生起，您每年都会捐款，从未间断。如今孩子都长大，这里都少不了您的爱心捐助。附上一张五胞胎的最新照片，祝您工作顺利。
1: 哎呀妈呀，还有照片呢！哎，我看看。哎呦，哎，这五个孩子长得还真像啊！
2: 哎呀，是啊，每当我疲惫的时候，就看看他们，也会欣慰地笑起来的。
3: 孩子他爸，这个事儿你做得对，必须得做下去，我支持你了，不能再拖你后腿了。
2: 好老婆，你辛苦了。
1: 哎哎哎，我还在这儿呢啊，你俩别演这苦情戏啊，我可受不了。哎，老婆，我可太佩服你了，可是这些年你们吃的穿的住的跟大家比那差得太远了，你们的收入而鞍山的消费水平过得可以比现在好得多，怎么就能够坦然面对这些呢？
2: 哎，我这些年呢，老接触不同的社会群体，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思考。我经常接触孤儿院的孤儿，上不起学的孩子，生活困难的职工。和他们相比，我就感觉自己非常富足，我就非常想去帮助他们。
1: 哎呦，老郭，你可真是好样的。我要跟你一起给孩子们做点事。
4: 收入微薄的郭明义十几年来资助了100多个孩子，然而他知道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帮助。2008年3月4日，他发起成立了以捐资助学为主要活动的郭明义爱心联队。仅一年半时间，爱心联队的成员已经从开始的12人发展到30人，已资助了120多名贫困学生。说起郭明义，齐大山铁矿汽运作业区大型车司机张国斌说：“那是我亲哥。”电铲司机刘孝强说：“我们全家一辈子都忘不了郭哥。”为什么有这么多工友都这么感激郭明义呢？因为除了向贫困地区的孩子家庭献爱心，他对周围的有苦难的人们同样伸出了爱心之手，还带动着大家一起帮助他们。
2: 进来。哟，老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呀，郭大哥呀，人家都说你是郭菩萨，我实在是没辙了。你真的，你救救我吧！我不是有个闺女吗？前些阵子啊，检查身体得了白血病了，家里实在是条件不好，这不，我就想到了你呀。
2: 哎，老张，快别这么说，有困难找我就对了。我可不是一个人，咱们有组织。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我这个郭傻子，和我站到了一块儿了。
5: 真的吗？
2: 是啊，咱们鞍山市成立了第一支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第一支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第一支红十字志愿者急救队，还以我的名字命名了郭明义爱心联队，这些都是你的后盾。
5: 哎呀，那可太好了，咱们齐大山铁矿有职工2000多人呢，这得多大的爱心组织啊！
2: 众人拾柴火焰高，老张，咱不怕。
5: 哎呀妈呀，太好了，郭大哥呀，你就是我亲哥呀！
2: 嘿，走，咱先去医院看看孩子。
5: 哎哎哎哎，
4: 就这样，郭明义立刻到医院去探望，还给孩子留下200元钱。郭明义知道，如果有能配上型的造血干细胞，孩子就可能得救。在矿工会的支持下，郭明义写了一份充满感情的倡议书， 走进全矿机关科室和70多个班组，声情并茂地朗读倡议书，又动情地唱起《爱的奉献》，又找到鞍山市广播电台交通台，带着张国斌搞直播，向全市征询造血干细胞。郭明义两次组织工友为刘孝强捐款近3万元。郭明义的精神和孩子的命运，不知牵动了多少人的心。相继有1300多人签字并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样本。后来，张国斌的女儿小张赫已经有了合适的造血干细胞，小张赫有希望了。
2: 孩子怎么样了？
5: 郭大哥，你咋又来了呢？你赶紧回家歇歇吧，这是你来的你都赶上我了。你
2: 哪儿的话，照顾孩子要紧啊。
6: 郭伯伯好，又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2: 农，你最爱吃的红富士，来给你削皮。
6: 谢谢伯伯，爸爸都没有郭伯伯好。
5: 说啥话呢？哎呀，这不过也是啊，我不会削苹果呀。郭大哥，你看你工作这么忙，你别天天来医院了。你带领矿上的兄弟捐钱，我这已经是很感激很感激了。
2: 你就别客气了，老张，我听医生说孩子有希望了。这钱上怎么样？还缺不缺？
5: 钱我会想办法的。
2: 又说见外话，钱是不是很快就用完了？
5: 这个没事，不成我把房卖了。
6: 爸爸，您别这样，房子卖了咱家住哪儿啊？
5: 孩子，别考虑那么多，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病，知道不？
7: 哎，谁是六床的家属？需要签字。
5: 哎，我去就来啊，您先坐会儿啊。
2: 我跟你去，肯定又是钱的事儿。
7: 怎么又是你啊？你是孩子的啥亲戚？来的不比这爸爸少啊？
2: 哦，我啊，
5: 这我大哥呀，我亲哥呀。
2: 老弟。
7: 哎，不对，你是不是那个报纸上常常报道的郭明义呀？我认出你来了。
5: 是啊，他就是郭菩萨呀。
7: 哦，你的事情确实感动了我们，我们医院也给孩子捐款呢，拿着，虽然不多，是一点心意。
5: 那啥，谢谢您医生啊。
2: 哎，医生，资金上还差多少钱呢？
7: 说实话还差挺多的，你们得再想想办法。
2: 我到现在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
7: 你说吧。
2: 就是能不能用我自己的医保本给孩子开药啊？哦，我也知道这是违反规定的，但是为了孩子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7: 这是违反规定的，不过你这不属于骗医保，我去请示一下。
5: 大哥，这不好吧？
2: 没事，
7: 医院领导特批了，破例了。不过郭明义用医保本开药必须本人来，就无论多忙也得天天跑医院，你行吗？
2: 啊，行，咱们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5: 医生，郭大哥，太谢谢你们了。
4: 就这样，在最困难的时候，郭明义给了像张国斌这样普通人全家战胜困难的勇气、希望和精神安慰。2002年，郭明义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鞍山市第一批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2006年，郭明义成为鞍山市第一批遗体和眼角膜自愿捐献者。2008年，郭明义发起成立了鞍山市第一支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红十字志愿者急救队。2008年12月，郭明义获得国家卫生部颁发的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2009年以来，他发起成立的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俱乐部， 已有200多名矿业职工和社会人士参与，是国内参与人数最多的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俱乐部。20年来，参加郭明义组织的各种爱心群众已经超过了1000人，几乎占到了全部职工总量的50%。不光是矿上的，还有个体户、与其矿有业务联系的私企老板、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都伸出了援手。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齐大山铁矿的郭明义应邀出席大会，并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回到鞍山，郭明义将沉甸甸的改革先锋荣誉证书和奖章摆在郭明义工作室。
5: 郭大哥，改革先锋，恭喜了。
2: 大家就别鼓励我了，都是自己人还客气啥？
5: 啥呀大哥呀，你这在电视那样，那我不错眼珠的我都看着了，领奖状还不忘记搀着屠呦呦老太太，你太像样了。
2: 这可是我们国家的科学人才，我能有机会搀扶他那是何等的荣耀啊，我一点儿可不敢懈怠，只要他起身我就立马去搀着。
8: 哎呀明义啊，你可真是好容易上回人民大会堂，你还不穿件好衣服，还是工作服，你看。
7: 他临去的时候给他做了西装，他不穿，他说了衣服都不用换，就这一身工作服。
8: 嘿，这
2: 哎，你不懂，穿着工作服坐在会场，工人兄弟们看见了心里肯定暖呢。
5: 是啊，大哥，你这话说太对了。我看着你呀、啊，在人民大会堂穿着咱工作服，拿着奖状，就心里头就跟有一盆火似的。
2: 咱们产业工人都是一线职工，就是要保持工人的本色，到哪儿都不能忘本。这次回来，我还要把这次大会的精神传递给大家，这也是我的责任。
8: 哎，明义啊，你这旅行袋里的折叠凳是啥意思啊？这也是大会的奖励啊。
2: 对对，哎，这个不是每次坐火车不管去哪儿我都会带着这个袋子，原来里边有10把折叠凳，现在就剩4把了。我看到没座位的乘客就会拿出来这折叠凳，一路上都在方便别人，助人为乐嘛。
7: 他呀到哪儿都少不了这几把凳子。
2: 敬礼，我圆满完成了连长的嘱托，没有给咱们英雄连丢脸。
8: 哎呦，这才是雷锋的本色啊。明义啊，给我们说说这次大会的精神吧。
5: 对呀对呀，鼓掌啊。
2: 好的，同志们，这是一次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盛会，我亲眼见到了为改革开放做出卓越贡献的各行各业的先锋模范，听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描绘的伟大中国梦的宏伟蓝图。这次大会有个环节非常暖心，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站起来向后转身，向我们这些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和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表示祝贺。那一刻自豪感、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啊。改革开放40年，鞍山、鞍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着急回来啊，我就是想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传递给工友，继续立足本职工作，扶弱济贫，让雷锋精神发扬光大。
4: 郭明义40多年如一日，学雷锋做好事，时时处处发挥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被人民群众誉为爱心使者、雷锋传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雷锋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示范力和感 照例

郭明义说，我总喜欢看别人还需要什么，总问自己还能多做些什么。我知道献出的每一枚硬币，每一滴血都滚烫火热，越平凡越发不凡，越简单越彰显简单的伟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航天英雄景海鹏，第一集，雏鹰振翅。人类看上去是地球上唯一的高级生物，但是在地球之外，在浩瀚的宇宙之中，我们仿如尘埃一般。但是人类的梦想是无限大的，每当深夜仰望天空，我们就会有上九天揽月的冲动。但是在现如今，能实现这个梦想的人屈指可数。而中国有一位航天员三次登上了太空，他就是景海鹏。山西省运城市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里，一对农民夫妇正对着一个孩子发愁。
2: 哎，又添了一个张嘴的，这可怎么办呢？这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以后怕是更难了。孩子他爹，你倒是说句话呀。
3: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谁家天人进口那不是喜事儿啊，你这还愁眉苦脸的。再说这又是个小子，长大了还能替咱们干活呢，这不光添了双筷子，不也添了双手吗？
2: 你就会说嘴儿，实际的啥也不中。我就说眼前的事儿，你咋养活？还别说养活了，都三四天了，娃的名字还没想好呢。就你这个榆木脑袋，娃长大了跟着你也得吃不少苦。
3: 哎呦，你就别在这说丧气话了啊！是我没文化，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这你这不还是睁眼瞎，大字不识几个的。哎，啥也想不上来，那就慢慢想啊。你要不就叫个贱名，什么狗剩啊、大柱子、铁蛋儿啥的。那俗话说得好嘛，那贱名好养活。
2: 我不听你的，你那都是人名吗？
3: 咋不是了？咱村多少叫这个的，咱家娃咋就不能叫了？
2: 你就是不爱动脑子，一动脑子你就脑仁疼，老随大溜，你都随大溜。

0: 半辈子了，老这样就得受穷。
1: 你不受穷，你还想上天呢？你说孩子叫啥名字啊？一个老娘们的就会作妖。
0: 哎，我这还没出月子你就埋怨我，你还是不是爷们
2: 儿？嘿，你们家这是饭馆的菜老吵着呀。啊，我这还没进门呢就听见你们这儿吵吵嚷嚷的。咋的，都不想过好日子了？
0: 哟，二哥您怎么来了？您来的正好，我这坐月子还没到头呢就给我气受，你可得给我做主。
1: 哎呀，这怎么呀，就拌了几句嘴。哎，你呀别小题大做啊，二哥虽说是你娘家人，人家有文化，可不会这不分青红皂白的听你一个人在这瞎咧咧。
2: 老井啊，我在这儿你还敢对我妹妹吵吵啊？你大男人怎么跟个老娘们一般见识呢？啊，
0: 哎，二哥你到底向着谁呀？
2: 我呀向理不向亲，你们那都没错，但是都有错。我在外边一耳朵就听明白了，不就是给孩子取名吗？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还至于发愁啊？来来来，老井把这红糖给我妹捞点。
1: 哎，二哥，哎，你这来就来吧，还带啥东西呀？哟，又是鸡蛋又是红糖的，你看这
2: 看我妹妹我能空手来吗？啊，又添个这么个大外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让舅舅抱抱。嚯，哎呀真沉呐，将来一定是个棒劳力。
0: 二哥，咱这农村有文化识字的人很少，我们俩憋了好几天都取不出什么好名儿，您学问大给取一个呗。
2: 没问题，你容我想想啊。哎，有了，我最近正在看庄子。庄子里有一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这个后边我也忘了啊，反正就是那意思啊。那意思吧，就是那大海里的大鱼化成了展翅腾飞的大鹏鸟。哎，要不就给孩子起名叫海鹏吧。
0: 海鹏，嗯，我看不错。
1: 啊，是啊，二哥还是你有学问。哎，这名字好。嗯，海鹏，嘿，咱这草窝里啊也飞出一个大鹏鸟来，就叫这个海鹏吧。
3: 就这样，舅舅为这个小孩起名海鹏。这个名字有着非常好的寓意，也寄托着家人对景海鹏的期望，就是想让他能够不畏挫折，勇往直前。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这只大鹏鸟竟飞越了星辰大海，最终冲出地球，飞向了太空。可是最初十几年，这样一贫如洗的家庭，却给小雏鹰的成长过程增添了不少艰辛。时光如梭，一转眼，景海鹏由一个婴儿变成了十一二岁的小娃娃。当时，农村人家的日子过得非常贫穷，景海鹏家里也是一贫如洗。他的父母在白天需要出去挣工分，晚上回来还要熬夜捆扫帚，这样才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家里又有三个孩子，虽然当时的孩子比较好养活，但人数毕竟有这么多，日子过得还是很紧巴。这不，懂事的小海鹏竟然背着大人偷偷逃学，来市集上卖起了扫帚。
4: 买扫帚了，扫帚结实又好用了，瞧一瞧看一看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5: 嘿，我说你这孩子胆子不小啊， 这么小出来卖东西，你家大人呢？
4: 我自己出来的，我家大人管不着。你卖你的葱蒜，我卖我的笤帚，要不您照顾照顾我生意？
5: 我家不缺笤帚，你这小子虎头虎脑的，挺有意思。
4: 哎，大叔，来一把吧！你家的笤帚肯定没有我们家的结实，我们这个都是我爹我娘起早贪黑绑出来的，一点都不偷工减料、偷奸耍滑，保准您能用10年都不带换的。
5: 嘿嘿嘿嘿，有点意思啊！你这小家伙这么聪明，怎么不上学呀？
4: 哎，这个您就别管了，您倒是买不买啊？不买，您还去照顾您的摊子去吧。哎，来人买您的葱蒜了。
5: 哟，可不是嘛。哎，这位，您要点什么？
6: 哟，胖子，你咋在集上卖葱蒜了呢？
5: 嘿，老黑，老没见了。哎，我这不是农闲嘛，赚点零花钱。哎，等等，我怎么瞅你的眉眼儿这么眼熟啊？
6: 哦，哎，对面那卖条的那小孩儿跟你挺像，不是你儿子吧？
7: 胡说，我大儿子才4岁，就出不来门呢。你说的谁呀？
5: 哦，那对面那小孩儿，来看看是不是像你？
7: 真有这事儿？我看看，那哪儿呢？哟，海鹏，你个兔崽子！不上学上这儿来干啥了？
4: 二舅，您咋来了？
7: 好小子，你不好好上学，溜出学校来做买卖，你好大本事啊你！
4: 那是，二舅，你看我都赚了好几块钱了，我爸妈不敢上街面上吆喝，都托人家卖，里外里少赚不少呢。
7: 你这孩子这么小，咱干这个？快回学校去！
4: 我不回去，家里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我要早点出去打工挣钱补贴家用。
7: 呀，你呀，说你什么好呢？哎，给你点钱，走吧，家里有困难和我说，不许你在这耽误学习。
5: 哟，老黑，这是你外甥啊，怎么意思啊？这就不上学了？
7: 哎，是啊，这孩子家里确实困难，看看，多懂事啊。
5: 哎，真是太不容易了。得，小宝贝儿，我来买你一把笤帚。
4: 我不卖，我不要你可怜我，我要自食其力。
8: 嘿，我叫你自食其力，我叫你自食其力，我打不死你。
4: 谁打我？
8: 自食其力。
4: 爹，你怎么来了？
7: 老景，你来的正好，别打孩子了，赶快领着孩子回学校吧。家里困难跟我说啊，千万别耽误孩子上学啊。
8: 二哥，我没有，是他蔫儿有准儿。哎呀，自己跑出来逃学做买卖，我们家再穷也不用你出来。你快快回去，要不打断你腿啊。
4: 我不回去。爹，我看你和娘起早贪黑的不容易，你就让我给您分担分担吧。
8: 这说什么胡话呢？你爸我就土里刨食一辈子啊，可是你不能耽误，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你们几个孩子跟我一样啊。
7: 老景，你说的对，海鹏，走，跟你爹回学校去。
5: 嘿嘿，小宝贝儿，快跟你爹回去吧，好好上学啊。
7: 是啊，别辜负了我给你取的好名字，你们家呀，还指望你一飞冲天，改换门庭呢。
4: 爹。
8: 快回去。
3: 回到家，小海鹏被父母狠狠地批评了。父母宁愿自己累死，也要让景海鹏能够安心学习。从这个时候回了学校开始，努力读书，出人头地，就成为了景海鹏内心唯一的梦想。时间一晃，高中生活开始了。景海鹏进入了运城郊区的安逸中学。对待中学的学业，景海鹏更是几乎疯狂了。 当时是住校，舍友睡觉的时候，景海鹏就在一旁读书。上课的时候，他也总是最认真、最积极的那一个。这样的努力当然不会白费。很快，他就成为了班上的尖子生。更可贵的是，景海鹏不是一个书呆子，他还非常喜欢体育，打篮球、羽毛球样样精通，他的球技非常好，经常被学校挑去打篮球比赛。说来也巧，他心里的航天种子还是从一次篮球比赛的过程中开始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9: 请篮球联赛的运动员入场，运城杯中学篮球联赛马上开始，请运动员入场。
7: 哎，看什么呢？赶紧进场啊，比赛马上开始了。
10: 是啊，海鹏，嘿，你这个小书迷怎么到哪儿都盯着字儿看？这运城中学的宣传栏就比咱们学校要好？
11: 我看的不是文字，是这张海报。你看，宇航员在太空遨游，穿着洁白的太空服，多神气啊。
7: 是啊，咱们什么时候能像画上的宇航员一样，也穿上太空服到宇宙里打篮球啊？
10: 哎，行了，你就别做白日梦了，赶紧的，比赛要开始了。
11: 这绝不是白日梦，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外太空转一转。
9: 请篮球联赛的运动员入场，运城杯中学篮球联赛马上开始，请运动员入场。
10: 这可不是好实现的啊！我听说咱国家目前还没有能冲出大气层的载人飞行器呢，你这愿望，哼，够呛。
11: 那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啊，我相信等我们长大了，祖国一定会更强大，到时候去外太空打篮球都不一定是白日梦了。哎，说真的，要想做宇航员得报考什么学校啊？
7: 我听说国外的宇航员都是从飞行员里边挑的，那个加加林就是当时苏联的飞行员。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先从飞行员开始。
9: 请篮球联赛的运动员入场，运城杯中学篮球联赛马上开始，请运动员入场。
10: 哎，我说两位快点吧，一会儿比赛就开始了。
11: 哎，我再看看嘛。
7: 快走吧，主力，就等你夺冠呢。
3: 就这样，在运城中学的宣传栏中，景海鹏第一次见到了飞行员的照片。照片中的飞行员穿着特别的服装，给青年的景海鹏树立了一个航天梦。回到家的他急不可耐地向父母比划自己看到飞行员的样子，在比划中他透露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
11: 爹，娘，我要报考飞行员。
12: 啥？飞行员就是在天上开飞机的？
8: 你算了吧，地上你还站不稳呢，还想上天呢？你给我好好学习，别老想那没用的。
11: 爹，飞行员不是没用的，那也是一个职业，将来还有可能做宇航员飞到月球上去呢。
8: 傻球，我看你读书傻了吧你。啊，咱家祖祖辈辈都是贫农，就出了你这么一个会读书的，你要给弟弟妹妹做好榜样啊。
12: 是啊，海鹏，你就踏实的学习，别老作妖了。
11: 娘，您不懂，这是我的梦想。
8: 哎呀，这娃大了啊，都知道梦想了。哎呀，算了，由着你去吧。哎，我就想问一句，这个啥飞行员

0: 这啥时候考试啊？
1: 我这不是跟您二老商量这事儿呢吗？这不是体检表给我们都带来了，下星期就体检。
0: 那你可得好好考啊，争取过关。
1: 娘，那不是考试，是检查身体。
2: 九儿他娘，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0: 哎，我不懂，就不多说了。啊，我这就煮个鸡蛋，孩子，多吃点吧，把这身子弄得棒棒的，咱们一定能过。
1: 娘，还是给弟弟妹妹吃吧，我这体格不用补，本来就很棒。
2: 嘿嘿嘿，你可别高兴太早啊，这村子里边没出过一个飞行员呢，咱们村啊，那人看见飞机都是一件稀罕事儿，更别说成为开飞机的人了。
1: 放心吧，爹，绝对没问题。
3: 虽然跟父亲说了自己梦想的时候被泼了冷水，但景海鹏并没有放弃，他决定参加1984年的飞行员招生考试。他怀揣着梦想去参加，但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并没有等来期待中的结果，他没有被选上。面对这沉重的打击，怀揣着航天梦的景海鹏会怎么抉择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标兵就位！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6: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7: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8: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是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
0: 今年以来，中国游持续受到全球游客青睐，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同比增长 20.4%。 不断升温的入境游热潮，既是中国文旅市场蓬勃活力的直接写照，更是开放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生动缩影。
1: 跨越国界的文化共鸣为中国游积蓄起深厚的人文底气。今年以来，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等话题在海外短视频平台刷屏出圈，不少外国网友分享煮养生茶、练八段锦的日常片段，在轻松幽默的互动当中表达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线上热度持续向线下传导，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渴望走进中国的街头巷尾。在北京公园，跟着居民习练太极拳，体悟传统养生的悠然气韵；在四川成都茶馆，端起盖碗茶，品味慢生活的闲适从容。英国经济学人网站的文章认为，海外社交媒体对中国文化、中国商品和中国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在转化为更具体的消费和旅游需求。
0: 旅游业态加速迭代升级，多元化沉浸式体验为外国游客呢打开了认识中国发展的新窗口。如今呢，海外游客来华不再局限于名山大川、历史古迹的传统观光，工业园学、乡村体验等深度文旅线路呢也是备受青睐。走进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近距离观摩整车与动力电池智能制造流程，深入贵州乡村搭乘惠农专列，观看村超赛事，触摸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入境游沉浸式体验类产品订单呢，也是同比大幅增长。中国游与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度融合，让外国游客呢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感知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 持续扩容的高水平开放举措为入境游热潮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81.5万人次，占全部外国入境人数的 77.7%， 同比增长 30.6%， 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与此同时，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全面落地，退税商店持续扩容，口岸验核效率不断提升，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叠加一部手机走天下的移动支付便利，外国游客在华消费出行更加顺畅便捷。中国游与中国购相互促进，入境消费全链条服务水平持续提升，让来华出行更加省心舒心。国际知名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认为，一系列开放包容的政策举措破除了来华出行壁垒，让中国跻身全球出行友好度、吸引力领先的旅游目的地行列。
0: 中国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指出，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呢将达到1.9亿，总花费呢将超过1500亿美元，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一系列新擘画、新举措，传递出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旅游体验、提升国际游客获得感的坚定决心。有外媒观察指出，中国正在为全球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世界文旅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1: 透过活力升腾的入境游热潮，国际社会更加读懂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发展与开放并进的中国。中国将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五洲宾朋，以入境游为纽带，推动各国人民在交流互鉴中促进民心相通，共享发展机遇，为全球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动力。
0: 进入到暑期，也到了蚊子最活跃的时刻，而他们呢就特别喜欢盯着孩子咬。今年的蚊子密度是否超过往年？各地采取了哪些防蚊措施？这蚊子嗡嗡的惹人烦，如何远离蚊虫叮咬呢？
1: 那么记者从疾控部门了解到，今年蚊子的密度与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比如广东发布的蚊媒监测指数，部分地区已经上升为非常活跃，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活跃，尤其是在一些公园绿地，有些地区入夏以来反复出现了高温高湿天气，蚊虫呢繁殖加快，蚊子的潜在滋生地明显增多。
0: 在生活当中呢，相较于成年人，儿童呢往往更招蚊子喜欢。很多家长认为呢，这是因为孩子血甜。那么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1: 专家介绍，蚊子寻找目标的时候，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因此，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往往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婴幼儿、孕妇以及爱出汗、体型较健壮的男性，都属于蚊子相对偏爱的对象。
0: 专家也是表示，其实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因为小孩子的活动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呢，是因为小孩子处于一种快速生长的阶段，这代谢水平呢比正常人需要高一点。那么这也正是为什么大家感觉生活中小孩子被叮咬的概率会更高，然后呢，这个蚊虫也会更爱叮咬小孩。
1: 是的，那么除了特定人群，蚊子的活动时间和区域也有一定规律。像在我国比较常见的酷蚊和伊蚊，它们虽然都会叮人，但活动时间却各有特点。清晨出来觅食的蚊子和夜晚偷偷靠近你的蚊子可能并不是同一个种类。专家表示，一般来说，白蚊、伊蚊叮咬人最频繁的时候，早晨最晚能到10点钟，然后傍晚最早从下午3点半开始，一直到日落。而淡色酷蚊一般都是在

0: 傍晚，特别是日落以后。
1: 那么如何减少室内蚊虫叮咬呢，也是不少家长朋友们关心的问题。家庭防蚊又有哪些简单有效的方法呢？专家表示啊，家中的蚊子多数呢其实并不是在室内繁殖的，而是在人员进出、开关门窗等过程中趁机进入。因此呢，做好源头防护比进入到室内之后再驱赶更加重要。比如日常清理积水、关好门帘窗纱、进门前呢及时的拍打衣物、挥手驱赶，这些随手都能做到的好习惯呢，都能有效减少蚊子进入室内。
0: 那么蚊子都爱在哪儿藏身呢？国家疾控局帮大家绘出了蚊子藏身地图，八类常见的场景最容易养出蚊子。
1: 白蚊衣蚊，也就是俗称的花蚊子，是登革热、鸡孔肯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偏爱在小型静止的积水中产卵。蚊卵呢到成虫只需要几天时间，别让家中的瓶瓶罐罐以及呢环境中的角角落落成为他们的御蚊房。
0: 那么第一类是居家容器，比如说水培植物容器、花盆、花盆托盘等。第二类呢是庭院景观，比如莲花缸、竹筒截段、落叶树皮、树洞、大树地面盘根、假山水池等。第三类是容器，像拖把桶、塑料桶盖等。第四类是废弃杂物，像废弃的玻璃碎片、泡沫箱、一次性餐具等。第五类是棚布积水，塑料棚与布的褶皱处都会有蚊子。那么第六类是排水系统，鸣渠还有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等。第七类呢是公共设施，比如空心金属杆、太阳伞插孔、水管底插座，还有废弃轮胎等等。第八类呢就是其他的露天堆放的垃圾。
1: 最后呢，还是要建议大家牢记啊，清积水防叮咬早就医九个字，要定期的去翻盆倒罐，清理家中以及呢周边的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呢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呢每周至少要换水一次，并且及时的清理根部。
0: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中国肉类协会联合地方肉类协会共同制定并发布《肉类品行业自律公约》。自律公约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落实主体责任，抓好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类人，做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件事，记好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三本账，精准识别防控风险隐患。
1: 第二呢，是大力推广互联网加 AI 监管，鼓励积极对接监管部门信息化平台，提升监管质效。第三呢，是严格的原料管理，确保肉类原料可控可溯，坚决抵制采购使用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或者是检验检疫不合格、过期走私的肉类原料。第四呢，是严防生产规范，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强化生产经营过程监管，坚决杜绝肉制品源性成分造假等掺假行为。第五呢，是合法合规添加，坚持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加，坚决杜绝肉类肉制品生产两超一非。
0: 六是规范标签标识，确保产品标签标识完整、真实、准确，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七是提升人员素养，依法组织开展培训考核，提升肉制品生产经营合规能力。八是坚持诚信合规经营，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觉接受政府监督部门、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1: 自律公约的发布呢，旨在推动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以实际行动保障肉制品食品安全，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推动肉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

0: 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胡杨。
0: 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7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全省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政治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实现15五的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罗东川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概括为14个坚持科学内涵和6个方面理论品格，对于持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更加广泛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省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紧紧扭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罗东川强调，要牢牢把握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标杆，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定当好雷厉风行的执行者，攻坚克难的行动派，善作善成的实干家，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不断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牢牢把握遵循规律科学决策的重要方法，统筹好发展和保护，速度与质量，当前和长远，政府和市场，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走符合青海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切实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要牢牢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取向，以更加有效举措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公共服务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各族人民。要牢牢把握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大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锤炼坚强党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提升履职本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张景刚主持，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
1: 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于最近出台关于扩大消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的若干措施，以供需适配、便民惠民为导向，围绕丰富消费供给、提高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等方面提出19条措施，多措并举提振消费信心，挖掘消费增量。
0: 若干措施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紧扣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商品消费，聚焦餐饮经济、赛事场景、文旅活动等激活服务消费，扩大康复护理等服务供给，发展健康消费，切实以保障民生提升消费意愿，推动消费升级赋能民生改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补短板、优布局，开展城乡商业建设改造，加快城中村项目建设，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行动，系统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合理安排公共服务支出，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健全兜底帮扶政策体系，以双向投入夯实民生消费根基，坚持稳定当前和立长远紧密结合，立足短期提振 着重抓住阶段性促消费活动，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加力巩固消费回暖基础，着眼长效发展，探索完善推行春秋价，优化营商环境等长效机制，持续厚植消费发展根基。
1: 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地区以更大力度的政策措施，更丰富多元的促销活动，更具吸引力的业态场景，推动消费扩量提质增效，确保提振消费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于7月15号至19号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依托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展区，各市州特色展区以实物陈列、多媒体展示、现场品鉴、直播带货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开展青海农牧业品牌宣传推介与农畜产品展示展销。
1: 展会共组织省内335家经营主体的1695种优质农畜产品参展，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展示展销，农畜产品销售额达1081.64万元，其中现场销售790.44万元，带动线上销售291.2万元，实现农畜产品采购签约258.6万元，与生鲜商超、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等合作客商达成合作意向2096万元，有效拓展了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销售渠道。
0: 通过全方位展示“十四五”以来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成果，进一步强化了青海生态安全、绿色有机、营养健康农畜产品的辨识度，以净土青海高原珍品为引领的青字号农牧业品牌持续叫响。
1: 今年五月底，海东市出台林业草原生态修复项目建后移交管护办法试行，成为青海省首个系统性规范生态项目建后管护的制度文件。办法实施至7月14号，已构建起全链条管护体系，为巩固17.83万公顷生态建设成果提供刚性保障。
0: 海东市建立市级监管县区主体，乡村落实所有者管护、受益者参与五级责任体系，明确九个部门权责分工，将130个生态项目管护责任精准分解到91个乡镇、733个村以及那22个国有林场，实现责任到岗、管护到点。在管护模式上，创新推出提前介入、网格分片、综合施治、联动巡查四大模式，其中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区建立四级网格管护体系，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实施八有综合管护措施，互助土族自治县整合多部门力量开展联合巡查，形成全域覆盖、全天候管护网络。
1: 资金保障方面，海东市建立以财政兜底为主、社会资本补充的多元筹资机制，将管护经费纳入年度预算。目前各县区已落实专项资金，累计投入逾965万元，彻底改变以往依赖中央资金的单一渠道。配套出台的八条措施覆盖巡查监管、智慧监控、周末巡护、有奖举报等关键环节。海东市林草局组建专项巡山队伍，重点强化周末及节假日监管。市林长办近期对化龙回族自治县平安区两地三起违规放牧典型案件全域通报，形成强力警示。通过制度创新与刚性执行，海东市正全力构建监管并重、标本兼治的生态治理新格局。
0: 7月21号，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纪检检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三化建设新成效，推进纪检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平出席并讲话。
1: 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省纪委监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务实为实，抓主抓重，结合融合，三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要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狠抓三化建设，持续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纪法教育和培训，一盘棋推进，深化以建促干，推动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0: 会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力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以工作成效检验三化建设年行动成果，要在强化理论武装、强化政治监督、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正风肃纪反腐、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大抓基层、守牢安全底线等方面加压加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接洽单位做交流发言。
1: 7月20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省卫生健康委就提升高原人群预期寿命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0: 调研组通过座谈交流，重点了解我省居民预期寿命整体现状、关键影响因素、当前健康医疗卫生服务工作成效与不足等内容，并收集意见建议。
1: 调研组指出，要聚焦提升高原人群预期寿命核心目标，精准施策，系统发力，全面抓实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要始终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紧扣高原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健全预防、诊疗、康复、养护一体化健康服务体系，要聚焦高海拔地区、偏远牧区等医疗资源薄弱短板，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均衡布局，畅通基层群众就近就医、便捷就医渠道，全方位补齐高原地区医疗硬件设施短板。要立足青海需求，完善医疗卫生人才引育留用和本土化人才培养机制，健全基层医务人员薪酬待遇、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倾斜政策，夯实基层医疗人才队伍，打造一支留得住、用得上、技术精、作风实的高素质本土医疗卫生铁军。要巩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打破部门壁垒，推动健康政策与环保、产业、教育、乡村振兴、应急管理等政策深度融合，协同发力，完善跨部门会商协调机制，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5: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成我作战。
8: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20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为持续强化金融对我省零碳园区建设及各类园区低碳零碳化改造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联合四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零碳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版，明确到2030年我省金融支持零碳园区高质量发展配套体系基本健全，园区企业

0: 碳账户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基于绿证绿电交易及产品碳足迹认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不断创新。
1: 实施方案紧扣零碳园区建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12条支持举措。优化融资服务方面，对园区内重点用能企业及采用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智能微电网等模式的项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依法依规延长贷款期限，项目资本金比例在国家规定最低标准基础上可下调不超过5个百分点。丰富金融产品方面，开发绿电消费贷、碳减排挂钩贷、能效提升贷等特色产品，将企业绿电交易量、单位产品能耗同绿色贷款和转型贷款利率动态挂钩。
0: 聚焦重点领域方面，探索建立零碳园区绿色项目库，实施白名单动态管理，对入库项目给予审批、利率等优惠，鼓励金融机构设立零碳能源专项贷，重点支持绿电直连、储能等项目建设，推进企业碳账户加绿电溯源联动应用，形成减排越有利、融资越优惠良性循环。强化配套支持方面，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和宏观信贷政策引导作用，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落地效率。
1: 7月21号，省政协召开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研讨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刘大业主持，副主席任清安杰、马月祥出席。
0: 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进步促进法，七名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该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必须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把学法、普法、用法融入到履职全过程，引导全省各族群众树立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 龚宝扎西表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立法任务，对团结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意义。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高度重视该部法律的学习宣传和履职运用，把握内涵要义与实践导向，切实把法治思维、法治理念转化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际行动，为我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龚宝扎西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青海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民族团结是青海繁荣发展的生命线，法治保障是青海安定团结的压舱石，要深刻领会该法的思想指引和政治属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眼大局，着力细微，在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要立足省情实际，待特色产业赋能、社会融入共建、文化宁兴润民三个方面精准履职，以产业赋民助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展，以互欠共建夯实民族团结基层基础，以文化浸润凝聚民族团结向心力，要立足职能作用，从宣传引导、凝心聚力、建言监督三个维度持续发力，深化法治宣传阐释，汇聚共建共治强大合力，精准建言资政，推动破解重点难点问题。部分驻青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代表参加。
1: 7月20号，全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省级集中展评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分市州组和省直组两个专场进行，来自全省8个市州及省直机关、高校、国企、医院、两新组织等领域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

0: 部骨干同台竞技。
1: 本次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党课开讲了和学习身边榜样活动。这周组20部优秀党课作品从基层逐级推荐中脱颖而出，主讲人涵盖村社区书记和一线党务骨干，省直组15部精选党课经各单位初选、专家打磨等多轮筛选产生，选手们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层党建实践等主题，将党的创新理论化作可感可触的实践成果。展评采用百分制，从政治导向、主题内容、语言表达、能力呈现、综合印象五个方面评分。
0: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省直组和市州组各评选出金课奖、银课奖、优课奖及优秀组织奖。这次活动既是一次党建工作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基层党组织书记能力素质的全面检验。全省各级党组织将以此次大比武为新起点，推动党课从讲台走向一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1: 9月20号，以大河安澜时代新篇为主题的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启动仪式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文化馆举办。炎黄九省区文旅系统领导、文化馆业务骨干、美术创作者等参加。
0: 本次活动由炎黄九省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九省区文化馆共同承办。展览汇聚炎黄九省区百余幅群众美术精品，作品融合黄河文脉、红色文化与生态理念，为青海各族群众奉上一场浸润心灵、滋养精神的高品质文化盛宴，更为炎黄九省区搭建起文艺互鉴、资源互通、携手共进的优质平台。
1: 作为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务实行动，展览以笔墨绘就黄河文化、河黄生态与红色精神，为黄河流域保护发展赋能。展览呢落地海北，既是对青海深耕黄河文化、厚植文旅底蕴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更是炎黄九省区文化互通、文艺共融、民心相通的生动见证。
0: 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先后参观美术作品展、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等。参观途中，大家现场交流各地群众美术创作与公共文化建设经验，了解惠民阅读阵地建设情况，重温两弹一星光辉奋斗历程，全面了解海北各民族交融共生历史与特色游牧民俗，沉浸式感受海北多元厚重的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非遗与黄河文化底蕴。
1: 9月20号晚间，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青海省文化馆、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承办、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协办的“声乐河黄·沪上潮艺与河黄花儿艺术对话音乐会”在海东市体育中心精彩上演。
0: 本次演出集结青沪两地文艺骨干及花儿非遗各级代表性传承人，以经典花儿歌舞《上去高山望平川》开场，国家级、省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演绎原生态花儿联唱《幸福撒拉尔》《雪白的鸽子》等青海特色曲目，与《小九连环》《水乡春秋》等江南民歌交相辉映，《天涯歌女》《如愿》《书香满中华》等精品佳作也一一呈现。上海口技秀《我爱青海》《花儿与琵琶跨界对话》等创新节目丰富舞台表达，青沪歌手联袂演绎《花儿与少年》，青海省文化馆手拉手艺术团全程伴舞，整场演出融河黄雄浑与江南婉约于一体，地域特色鲜明，双城交融氛围浓厚。
1: 音乐会通过青海公共文化云、青海文旅视频号、上海数字文化馆、上海文化上海云、上海市群艺馆视频号及抖音等青沪两地官方平台及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实现线上线下联动、跨地域立体化传播。
0: 据了解，这次音乐会以音乐为媒，以文化聚力，让青海千年非遗花儿对接都市潮流文化，让江南文艺风情扎根河黄大地， 是清沪深化文化共建、推动文艺互通的生动实践。活动有效促进了两地群众文艺交流互鉴，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青海花儿特色品牌，也为清沪东西部文化协作夯实基础，为非遗活化传承和群众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 近日，2026年泰国国际清真商品展在泰国曼谷举办，同期开展泰国马来西亚商务交流活动。在西安新丝路国际交流促进会组织协调下，海北州冈察金山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携手祁连山下好牧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亮相泰国国际清真商品展，积极开拓两国农畜产品市场，标志着祁连山下好牧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实现东南亚首秀，迈出品牌国际化发展关键一步，有效提升品牌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0: 冈察金山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坐落于冈察县全吉乡年乃索麻村，坐拥青海湖北岸优质生态牧场，主营冈察青海湖牦牛、冈察青海湖藏羊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在泉州率先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 ISO 14001环境管理、 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ISO 22000食品安全四项国际体系认证，成为海北州首家配齐全套国际标准化认证的农牧民经济组织，产品质量全面接轨国际市场标准。
1: 2025年，该合作社首批价值6.09万元的麻辣牦牛肉、五香牛肉、酱香牛腱等特色产品顺利通关香港，供货至宝丰澳洲香港有限公司，并进驻当地商超，成功打通港澳外销通道。多年来，该合作社通过联户抱团发展、保底收购、入股分红、统一品牌营销等多元模式，全方位带动当地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2019年获评省级农牧专业合作示范社，也是海北州集藏羊、牦牛标准化养殖、畜产品精深加工、线上线下品牌营销、餐饮文旅融合发展于一体的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典型之一。
0: 近年来，海北州以产业品牌化发展为导向，聚力做强祁连山下好牧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深耕地域品牌内涵，搭建适配国际市场的品牌标准体系，持续加大展会展销、招商对接、公联供销联动、援建帮销、电商拓市等品牌扶育培育力度，以特色品牌标识提升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市场辨识度和核心竞争力，构建多元化外销格局。
1: 祁连藏羊、祁连牦牛、冈察青海湖牦牛、冈察青海湖藏羊、海燕牦牛肉、海燕羔羊肉、百里花海蜂产品等多款三品一标农产品相继获得香港 STC 正印认证，先后实现藏羊、牦牛肉通关港澳，蜂蜜和香菇菌棒出口日韩，牛绒服饰远销欧美等。祁连山下好牧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出海步伐不断提速，国际市场拓展呈现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播报员刘彤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此刻的路面情况。刘彤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那么，老师呢，首先您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现在的路况信息如何？
1: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即0611张瓮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陇务隧道下穿施工，陇务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陇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即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的距离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即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即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取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老师，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国省道干线现在的路况情况如何？
1: 好，目前呢是国道215的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泉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27张焖线门源线的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赤连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里路段呢均实行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红崖山路段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线互助线的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呢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互助线甘冲口村处施工期间道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呢，其余的国省干线的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老师，最后呢，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呢对路况的影响如何，还有您此刻监测到的大屏数据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大部分地区是晴转多云，对西宁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呢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合理安排你的出行。根据大屏监测到的，目前西宁周边收费站是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0: 好，非常感谢老师的播报，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关注完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青海省气象台7月22号8点发布了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大通，沪偏北风，互助偏北风啊，乐都、门源、海晏、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杂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参照小友山西宁气象站，今天白天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度。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城中区晴，11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1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1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11到26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28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班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天上的黄河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守工，我问你的家，那北门守，北东。

0: 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
1: 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2: 齐曼，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
0: 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2: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 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1: 是啊，你爸当年。 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2: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
1: 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您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笑>啊，河湾。
2: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1: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

0: 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
1: 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
1: 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0: 那就好。哎，起码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啊，
2: 老金，老金，哎，老金，我们来了。
3: 哎呀，单局长，哎呀，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
0: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满老师。
3: 哦，齐老师，
1: 您好。
0: 齐满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满，哎，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1: 金校长，
3: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0: 对对 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哎呀，
1: 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哎，啊，齐满走了啊，再见。哎，
3: 你去忙，你去忙。
0: 再见，
3: 放心，放心吧。齐老师，哎，走，我先安排你住下。啊，
1: 好。
3: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啊，
1: 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3: 对对对。
1: 很漂亮啊。
3: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啊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哎，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1: 谢谢金校长。
3: 哎，没事没事。
1: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啊，
3: 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啊，
1: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3: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1: 对对对。
3: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1: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3: 你认识孔教授？啊，
1: 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哎呀，
3: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1: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3: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哎，
1: 好。
3: 哎呀，你看，全是土。
1: 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3: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哎，
1: 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啊，
3: 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1: 我听单局长说的。

0: 长啊，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1: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0: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1: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0: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1: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0: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1: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又让中方了，
4: 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
5: 中方
4: 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啊。
6: 说啥？
4: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7: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8: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9: 就是
8: 啊，
7: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8: 就业，
7: 哎，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10: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7: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
9: 这我们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11: 就是我们是中心
7: 嘛。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

0: 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
1: 是是是。
0: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
2: 电脑管着，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时开，它就几时开。
3: 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
2: 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能武则天呢？
0: 就是，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
4: 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芒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5: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0: 乡亲们。
6: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做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7: 那真的吗？
0: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 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
8: 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9: 哎，孟孟，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
0: 是政府给咱们种下的大好事呀，孟花，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我们住不来着。是不是呀？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上回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港。 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9: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10: 哎，助理书记，
9: 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10: 就是，
9: 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11: 谁敢种？
12: 就是。
0: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
9: 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
0: 乡亲们。
9: 上次不愿意要吗？上次池海亏利呀。哎，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13: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
9: 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13: 就是啊，哪里怎么打水？是的，就这样了。
9: 没了。
13: 哎哎哎，要我说，这事儿啊。
9: 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哎，绣花，没来。
0: 怎么来着？哎呀，
9: 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哎，对对对，走了走。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这是什么？哎呀，走了走了。乡亲们，哎呀，咱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算了。
14: 慢慢来吧。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
1: 杨秀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2: 甘老哥，哎呀，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那看你们了。
3: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4: 你还知道回来你？
3: 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2: 这是啊。哎呦，
4: 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法。哎
3: 呦，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4: 就是那个孽障。
3: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4: 这提不成。哦哦哦，局长，走走走，屋里说话。屋里走，屋里走。哎，
3: 走。
4: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杵到这儿干啥呢？啊！再不老忙了，单局长来了。坐。
5: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着。
3: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哎，
5: 不行不行，土大得很，养一头灰沙。
3: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
5: 这。我跟你说啥，就是娃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4: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5: 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
3: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4: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5: 是吉他。
4: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5: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4: 我不干亲事，你抓你呢？
5: 啊，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3: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4: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哎呀，
3: 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5: 嫂子，
4: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5: 是吉他。
4: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5: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4: 还不是你惯他的呀。
5: 对，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4: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哎，
5: 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4: 你嘟囔啥着呢？
5: 说啥也没。哎，
3: 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5: 我想去，他。
4: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哎，
3: 嫂子，我知道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4: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3: 哎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2: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4: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顺杨玉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5: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杨玉能开花，
3: 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6: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 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兵、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难得你的。
3: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
4: 小曼老师，
3: 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

0: 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啊，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了。甘甜
1: 的，
0: 你先来。
1: 我
0: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2: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0: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2: 老师，我也不会说，
0: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2: 我叫孙振涛，
3: 他小名叫阿嘎。
0: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2: 我，
0: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3: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0: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4: 齐老师。
0: 齐校长。
4: 齐老师，你来一下。
0: 同学们等一下啊。齐校长。
4: 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4: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4: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2: 甘甜，别生气，我们大家陪你一起数，一二三。

0: 上山打老鼠。
1: 哎，二嘎，你们干什么呢？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0: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1: 那你在干什么呢？
0: 老师，我去上课了。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甜，
1: 老师。
2: 甘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2: 甘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2: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2: 在哪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2: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2: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2: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2: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2: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2: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2: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2: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2: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2: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2: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2: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那一个船哟，我问那收工你的家，他摆一摆手不走，天上嘛太阳落，哥月亮嘛牵着手，花哥。

0: 启曼，启曼。
1: 哎，单叔叔，你怎么来了？啊，
0: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1: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0: 启曼，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0: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种，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1: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0: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兄妹俩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1: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0: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1: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哟，
2: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了？
1: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0: 你爸说啥呢？
1: 我上网查查。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0: 甘甜的秘密。
1: 哎，大姐，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3: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1: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3: 哦，齐老师。那和那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啊，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1: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3: 哦，哈着。
1: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3: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翻贩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1: 啥是那个串串子？
3: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翻羊肉饭。
1: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3: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

0: 上了县一分，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说
1: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0: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1: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0: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1: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新华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0: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2: 老师，你怎么来了？
1: 甘甜。
2: 爸爸，这是齐老师。
3: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
0: 啊，
1: 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0: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1: 哦，嗯，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0: 再见再见，齐老师。
1: 哎，甘甜上来。
4: 走嘞。
3: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0: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3: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0: 啊。走走走。
2: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1: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2: 什么？
1: 嗯，打开看看。
2: 哇，天文望远镜。
1: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2: 喜欢。
1: 嗯，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2: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1: 嗯，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2: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1: 嗯，那你看过吗？
2: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1: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2: 神舟16号。
1: 哎呀，甘甜，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2: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1: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2: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1: 嗯，你肯定能看到。
2: 老师，谢谢你。
1: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1: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6: 唱歌还是英文歌？

0: 丹田，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
1: 我，
0: 哎呀，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2: 喜欢听，
3: 喜欢听。
1: 好吧。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斌，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7: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6: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人们走过了他，好，欢迎各位来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直播加视频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欢迎胶皮孩啊，这个冰清玉洁，应该叫胶皮孩是吧？幸福一家亲啊，我们噜噜噜绿绿啊，玉儿红色晚霞，欢迎来到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成为我们的粉丝。感谢幸福一家亲为我们点赞哈，也感谢噜噜噜绿绿关注了我们。好像晚上明媚的夜。好了，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线上答题互动。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4D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感谢红色晚霞关注我们哈。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最新上映的《八仙》啊，那么还有这个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啊，以及《玩具总动员5》《恐怖游轮》和《给阿嬷的情书》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盛夏七月啊，我们青海湖童宝山呢，凭借着独一份的高原美景啊，是持续的引爆了文旅热度。那么在7月19号的时候呢，有一个数据统计啊，童宝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达到11,545人次，驶入景区的自驾车辆呢，达到了1963辆。络绎不绝的游人啊，奔赴着这片藏在湖畔的山野秘境，沉浸式的感受着高原独有的浪漫与野趣。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前半部分的内容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去了解一下童宝山啊，请听题。我们的第一道题是，请问童宝山的最高海拔是多少米呢？童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请作答。童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啊，欢迎来作答。童宝山的最高海拔是多少米啊？好，感谢好人一生平安给我们点赞哈，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哎，童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今天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噜噜噜绿绿选了 B 啊，红色晚霞选了 B。4024，童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答题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现在来拿起手机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关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就可以有机会来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童宝山的最高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好嘞，第一道题我们噜噜噜绿绿和红色晚霞都选了 B 啊，4024，恭喜你们答对了。第一道题开门红啊，童宝山的最高海拔是4024米，它是金银滩大草原啊附近众多雪山峻岭当中的第二制高点啊，也是青海湖北岸的制高点。那么童宝山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啊，接下来来请问一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哎，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出来哈。以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呢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C 它呢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好，关于童宝山以下哪一项说法您认为是正确的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呢，我们的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右下角这个大拇指按住不放好不好，欢迎大家来点赞。好，欢迎娇皮孩啊，冰清玉洁可以来帮我们啊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粉丝哈。
那以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 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欣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好，我们绿绿选了 A 啊，觉得是唯一欣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那么红色晚霞选了 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哎，那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以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 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啊。来，看到咩咩羊选了 A 啊，也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可以来答题哈。一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 ；C， 它是唯一啊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好嘞，这道题正确答案是。A 它确实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啊。啊，童宝山呢是青海湖周边唯一能啊就是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站在山巅呢就可以啊南观青海湖，北看原子城，东顾金沙湾，西望海心山啊啊，没有遮挡，就是俯瞰青海湖全域啊。这里也是一个观赏云海的一个绝佳之地啊，但也不是说唯一吧。但它确实是唯一能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啊。好了，接下来来看看大家对于童宝山的了解有多少哈。来，请问童宝山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呢？童宝山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啊 ？A. 昆仑山支脉。B. 祁连山支脉 ，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童宝山属于哪一座山脉的支脉呢？啊 ，A. 昆仑山支脉 ，B. 祁连山支脉 ，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童宝山啊是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啊 ？A. 昆仑山支脉 ，B. 祁连山支脉。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请作答。好，欢迎六来到直播间，也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咱们直播间总是有不说话的朋友，咱们就只听不说话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就我只想听，我不想说话，不想互动的朋友来扣个一，完全是隐藏式的听友。童宝山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呢 ？A. 昆仑山支脉 ，B. 祁连山支脉 ，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好，来看咱们六选了 B 啊，噜噜噜绿绿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B。哎，很棒哎，难不倒大家，大家对这个童宝山的了解还是比较哎厉害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祁连山支脉了。童宝山的山体啊，东西啊，绵延大概40多公里啊，确实是属于祁连山支脉了。它呢，地处青海湖北岸的开阔地带啊，这里呢，自然风光是雄伟壮丽啊。好了，那我们下一道题哈，来，请问关于童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童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啊，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A.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D， 它目前还没有被纳入红色文旅相关规划。关于童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 ；D， 它目前呢还没有被纳入到红色文旅相关规划。好了，关于童宝山的一个红色文化价值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 ；D， 它目前还没有被纳入到红色文旅的相关规划。
我们六啊，这个选的很快啊 ，B 啊，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啊。好，绵绵羊跟上选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关于桐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噜噜噜绿绿选了 B。看到的名字让我想起了一首歌，绿绿绿绿绿那个歌吗？关于桐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是原国营2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 ，D 呢是它目前还没有被纳入到红色文旅的相关规划。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那正确答案恭喜你们，就是 B。确实啊，确实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啊，因为这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嘛啊，那它呢作为一个天然的屏障啊，是可以有一个遮挡的。那山上呢也存有原221基地啊空军的防空洞住址和这个弹药的洞窟遗址啊。啊，现在呢，这里是被海北州委政府确定为是红色研学基地啊，所以当然是被纳入了红色文旅的相关规划。那么，当你驾车驶入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啊，这个桐宝山的将军梁公路啊，蜿蜒山路呢穿梭在青山草甸之间，沿途的风光呢层层递进，牢牢抓住了自驾与骑行爱好者的心。道路两侧呢，大片的金鹿梅是肆意的盛放着，金黄花海呢也铺展在碧草之上，跟不远处的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是相映成趣，澄澈湖水泛着粼粼波光，一眼望不到边。开阔的景致啊，也治愈了所有的旅途疲惫。那么，当你一路攀升到海拔最高点4024米山巅的时候呢，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梦幻的云海仙境。清晨薄雾翻涌流淌，云雾缠绕山峦，白浪啊漫向湖面，站在观景台俯瞰啊，湖山云是融为一体，天地呢辽阔壮阔。待到暮色褪去，山也褪去，白日喧嚣，无光污染的山顶夜空星河倾泻，漫天星辰清晰璀璨，银河横跨天际，晚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氛围感也是拉满。那么湖海、花海、云海、星河呢，将在此完美的相融，温柔浪漫与原始的野趣撞个满怀。不少游客呢会驻足观景拍照留念啊，留恋在山巅也是不肯离去。如果你还没有领略到这份浪漫和辽阔的风景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海北一起来打卡桐宝山。如今的桐宝山呢，依托将军梁的景观公路，也是打通了一个环湖观景的新路线啊，可以说是既有壮阔自然的胜景啊，又非常适配这种轻户外的出行啊，轻户外的出行，因为这个山呢爬起来没那么费劲啊。那么成为青海夏日也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宝藏的目的地啊，那也希望大家呢一起来奔赴一场治愈的湖山之约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哎，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的沿途特色景观啊，不包括以下哪些选项呢？刚才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段就是接下来的题目的答案啊，仔细听了的朋友肯定能答对。新晋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的沿途景色景观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 A 蜿蜒山路穿梭于青山草甸之间， B 道路两侧大片的金鹿梅肆意盛放， C 沿途可见连绵雪山， D 与不远处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相映成趣。啊，刚才呢邓布利扬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描述到的这段景观呢就跟接下来的答题有关了啊，我们仔细听了的朋友肯定会答对。
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将军良公路的沿途特色景观，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不包括 A 蜿蜒山路穿梭于青山草甸之间， B 道路两侧大片金鹿梅肆意盛放， C 沿途可见连绵雪山， D 与不远处的这个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是相映成趣。啊，都选了 B 是吧？道路两侧大片金鹿梅肆意盛放，觉得这个是错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新晋顶流打卡地将军良公路的沿途特色景观，不包括以下哪项啊？ A 蜿蜒山路穿梭于青山草甸之间，B 道路两侧大片金鹿梅肆意绽放， C 沿途可见连绵雪山， D 与不远处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相映成趣。好了，有 A 有 B 啊，有 A 有 B 啊，我们噜噜噜绿绿和六又改了 A。 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B 呢？好，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既不是 A 也不是 B 啊，那是啥呢？正确答案是，也不是 D 啊，也不是 D， 正确答案是 C。 你们要把四个答案猜一遍吗？啊，这道题纯属啊，你们就属于跟风行了。正确答案是 C 啊，沿途可见连绵雪山，这个是没有的，它自己就是山啊，沿途见什么雪山呢？这个逻辑问题啊。正确答案是 C 啊，这个 C 啊是不包括在这个将军良公路沿途的景观里面。这个将军路呢是沿途啊有这个蜿蜒的山路啊穿梭在青山草甸之间啊，道路的两侧呢有大片的金鹿梅啊肆意的绽放，还有金黄的花海呢也是铺展开来啊，所以说这个与不远处的啊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确实是相映成趣啊。好了，再来一道题啊。哎，请问关于桐宝山山巅的景观特色啊，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错误的，关于桐宝山山巅的景观特色，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清晨可观薄雾翻涌的啊云海仙境 ，B. 站在观景台可俯瞰湖山云融为一体的壮阔景致。C 夜晚因没有光污染可以欣赏到倾泻的星河， D 站在山巅仅能观赏到云海景观。错误的是哪一项？

关于童宝山的山巅的景观特色，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面了，来看一下选项 A 啊，清晨可观赏薄雾翻涌的云海仙境 ；B 站在观景台呢，可以俯瞰啊湖山云融为一体的壮阔景致 ；C 夜晚因为没有光污染啊，可以欣赏到倾泻的星河 ；D 站在山巅啊，仅仅能够观赏到云海景观。好，欢迎大家来作答，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关于童宝山山巅的景观特色，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听清楚了，错误的 A 清晨可观赏薄雾翻涌的云海仙境 B 站在观景台可以俯瞰湖云山为一体的景啊壮志景阔。壮阔景致啊 ，C 呢是夜晚因为没有光污染，可以欣赏到倾泻的星河 ；D 呢是站在山巅啊，仅能欣赏到云海景观。喵喵羊选了 CM6 和噜噜噜绿绿啊，选了 D。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时间关系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 D 啊，就是 D， 站在山巅不是仅仅只能观赏到云海景观啊，童宝山的山巅有非常多的风景啊，比如说有清晨的云海，有夜晚的星河，而且呢湖海、花海、云海、星河在这里是完美相融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这里呢正在为您视频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好，感谢李先生为我们点赞。好了，我们继续来答题啊，朋友们。7月19号上午的时候呢，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呢，是在我们青海省海北州钢察县环湖赛马场启幕。比赛呢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23号啊。那么世界各地的箭手啊，也是在青海湖畔的挽弓论道。本届赛事呢由中国射箭协会指导，青海省体育局、海北州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总会主办。来自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巴基斯坦、俄罗斯等9个国家，还有国内各省区的88支队伍，近1000名射箭精英啊，齐聚海拔3300米以上的青海湖畔，以弓为媒，以箭会友，共赴这场国际的体育赛事。每天看着他动人的，那画面当中的这个也是我们国际的友人哈，在这个闲暇时段啊，来跟群众们一起跳国章的场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因为钢察呢也是素有全民皆射的这样的传统啊，全民都会射箭。那么从2023年以来呢，他已经连续举办了这个国际的射箭赛事有多少年了呢？啊，从2023年以来，钢察县已连续举办国际射箭赛事的年数是几年呢 ？A 3年 ，B 4年 ，C 5年 ，D 6年，请作答。啊，众所周知啊，钢察县素有啊这个全民皆射的传统。那么从2023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国际射箭赛事的年数是多少年呢 ？A 3年 ，B 4年 ，C 5年 ，D 6年啊，请作答。好，绵绵羊率先选了第6年，觉得。这个题目很明确了，算个减法好吧，不用靠猜的啊，算个减法就行了。在那遥远的地方，钢察从2023年以来连续举办国际射箭赛事是几年 ？A 3年 ，B 4年 ，C 5年 ，D 6年。走过了他的帐房，正确答案是 B 啊 ，B 4年。啊，算个减法就行了，非常简单啊。钢察呢，确实射箭氛围非常的浓厚，素有全民皆射的传统。那么从23年以来呢，已经连续举办4届，啊，国际的射箭赛事，也让世界呢直观的感受到了青海湖的壮美与藏城钢察的热情。好像红太阳。那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动人的眼，哎，请问钢察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啊，同步配套了哪些活动啊？以下的活动不包括啊，就是配套的活动啊，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呢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这个就凭这个常识了，好不好？钢察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啊，同步配套的活动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呢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艳的。这道题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来看看大家都能不能够答对啊，因为确实需要一些常识啊。
当查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同步配套的活动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不包括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

刚查，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同步配套的活动不包括啊，不包括，听清楚了，以下哪一项呢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这道题呢，就算你没有参加过这个国际赛事啊，咱们凭借这个常识也能够答对，也能够答对。绵绵羊率先选了 D 啊，噜噜噜绿绿选了 C， 又改了 D， 六也选了 D。那么 D 对不对呢？好了，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的新朋友胶皮海冰清玉洁啊，也可以来点点关注，感谢薇薇我们点赞哈。正确答案就是 D 啊，恭喜！因为油菜花海你在门园才能看到嘛，对吗？有位好姑娘。啊，主要就是非遗展演啊，农畜产品展示啊，还有藏式的民俗体验啊，因为我们把它叫做藏城冈察嘛。流连的张望。哎，那么这个冈察的国际射箭赛事的开幕式上哈，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入场方式啊，就是参赛队伍的入场。那么请问所有参赛队伍的入场方式是什么呢 ？A. 徒步列队入场 ，B. 由骑手引领入场。C 乘坐观光车入场 ，D 分组骑行入场。冈察国际赛箭啊射箭赛事的开幕式上啊，所有队伍的一个入场方式，你知道是什么吗 ？A 徒步列队入场 ，B 由骑手引领入场 ，C 乘坐观光车入场 ，D 分组骑行入场。冈察国际射箭赛事的开幕式上，所有参赛队伍的入场方式是什么呢 ？A. 徒步列队入场 ，B. 由骑手引领入场 ，C. 乘坐观光车入场 ，D. 分组骑行入场。跟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好了，来看一下大家都选了 B。美丽经变的衣，由骑手引领入场啊。恭喜你们答对。这场开幕式可以说是啊，充满了那种浓郁的草原风情啊。所有的参赛队伍呢，都是由骑手啊引领入场的，这也是一种啊高级别的仪式了啊。跟他去放羊，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好了，这道题我们噜噜噜绿绿还有六还有绵绵羊都答对了啊，选择 B。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我是邓布里扬。那今天的全程在我们节目当中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啊墨家街对面啊，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以马街37号。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好，欢迎微笑的天空哈，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在那遥远的地，哎，接下来请问，那么本届冈察国际射箭赛事参赛选手的年龄覆盖范围是什么啊？本届冈察国际射箭赛事参赛选手的年龄覆盖范围是什么呢 ？A. 8到55周岁 ，B. 10到60周岁 ，C. 12到65周岁 ，D 15到70周岁。啊，有这么多的选手参赛，那么他们的一个年龄啊，年龄是多少呢？刚才讲了啊，本届赛事呢，由来自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巴基斯坦还有俄罗斯9个国家以及国内各省区市的88支队伍啊，近1000名的射箭精英呢是齐聚青海湖畔。那么这么多的啊这个选手啊，他们的年龄范围是多少呢 ？A 8到55周岁 ，B 10到60周岁 ，C 12到65周岁
第15到70周岁。

本届钢叉国际射箭赛事啊，选手们的一个年龄覆盖范围是多少？您知道吗 ？A 8到55周岁 ，B 10到60周岁 ，C 12到65周岁 ，D 15到70周岁。

0: 我们六啊率先选了一个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1: 跟他去放羊。
0: 本届钢查国际射箭赛事啊，参赛选手的年龄覆盖范围是多少呢？ A 8到55岁， B 10到60周岁， C 12到65周岁， D 15到70周岁。
1: 愿

看到六选了 B 啊，咩咩羊也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这场赛事呢，可以说是兼顾了专业性和群众的参与性啊，所以年龄的这个覆盖面就是10到60周岁啊。我们噜噜噜绿绿啊，选了 B 啊，恭喜答对。哟，今天你们这是噜噜噜绿绿，还有咕噜咕噜的，这个名字怎么都起得这么可爱？遥远的地，你们两个有点亲戚啊。看看认不认识，一个是噜噜噜，一个是咕噜咕噜。人们走过了他的掌。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这个参赛年啊年龄呢覆盖10到16岁，所以说10岁就可以参加了啊。好了，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道题了啊，最后一道题，请问本届国际射箭赛事啊，钢察国际射箭赛事为了打破一个专业赛事的圈层壁垒，它采取了一个创新的举措。那以下不是创新举措的是哪一个啊？以下哪一个不是创新举措 ？A， 赛制采用突围战单啊加巅峰对决的模式 ；B， 增设青年团体奖项和青少年专属单元 ；C， 配套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 ；D。仅允许专业射箭选手参赛。本届钢察国际射箭赛是为了打破专业赛事的圈层壁垒采取的一个举措啊，不包括哪，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A， 赛制采用突围战加巅峰对决模式 ；B， 增设了青年团体奖项和青少年专属单元。C， 配套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D， 仅允许专业射箭选手参赛。已经变得衣裳。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啊。哎，非常快啊，非常快，最后一道题大家就秒答了啊。非常简单，一道送分题啦。确实，因为赛事呢也是为了创新啊，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所以呢创新采用了突围战加巅峰对决的模式，同时呢增设了青年团体奖项和青少年的专属单元啊，也配套了一个户外大众的射箭体验区啊，没有射过箭的或者说啊没有玩过的想要体验一下的都可以去体验啊，这个也是确实打破了一个专业赛事的圈层壁垒。那么环湖竞技啊，逐风而行，藏城夜色，盛情相迎。结合全县啊两会以及射箭赛事举办契机呢，钢察也是精心策划了钢察之夜的连续多日的主题文艺展演活动啊，以这样一个浓郁的藏族民俗风情啊，浸润了赛场的氛围。在紧张的赛事竞技间隙呢，也为广大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远道而来的参赛运动员、各地游客，还有呢本地的群众，是献上了一场兼具啊这个赛事啊，还有呢人文温度和欢乐气息的这样一场文化盛宴。那么这个本届的射箭精英赛呢，是19号到23号啊，在钢察县的赛马场举行的。晚上的这个钢察之夜呢，也连续多日啊，推出了像这个专场演出啊、红歌连唱啊、这个啊一系列的，还有千人锅庄舞啊、民族服饰展演等等等等啊。就是像运动员、游客、群众也都会参与其中啊。那么如果大家也想感受一下这场深厚的啊藏族民俗文化体验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藏城钢察啊，在感受这个射箭这项独特的啊民族特色体育赛事的同时，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群众的这个共享欢乐的魅力啊。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呢，是噜噜噜绿绿，还有六啊两位听友。恭喜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张有你的微信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啊，就可以去往这个星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了。那么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7月22号到8月22号，看到信息之后截屏就可以了，截到这张有您的姓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啊这个图片啊，就可以去领取。那么记住，不要随意修改您的名称头像啊，也不要就是转让转卖啊，这个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使用的。但是要注意哈，我们请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换啊，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换，就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平时这个人比较少啊，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只要有售票的这个电影场次都是可以免费兑换的哈。好了，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带领大家走进了铜宝山啊，同时呢也走进了藏城冈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恭喜以上获奖的几位听友。那么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当中啊，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不见不散。那么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大家啊带来这个无限极养固件的养生节目，无限极养固件的养生节目，我们即将为大家送上的是无限极带来的牙膏啊，牙膏奖品一对。那明天下午2点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还来领取您的牙膏奖品，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到。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三集，书斋里的革命者，下集。北京大学红楼，前身为北京大学第一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近代建筑。北京大学红楼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平面呈工字形。北京大学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百年前，北大红楼，这个书斋里走出来的革命者，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1919年6月13日，陈独秀因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北洋政府逮捕入狱。监禁98天后，陈独秀获保释出狱。出狱后的陈独秀开始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 仲甫，你受苦了。
2: 寿长，感谢你来接我出狱。还有学生们，
3: 仲甫先生，李教授做了一首诗，我们朗诵给您。
2: 好，好。
4: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践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0: 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需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1: 仲甫兄，这是我为庆祝你出狱做的诗。这些学生们，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来接你这位英雄的。同学们，陈仲甫只身情国难之重，当为我辈楷模。国立北京大学为有陈仲甫而骄傲。
2: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曲张运动代表团专程到北京请愿。正是这次北京之行，让他从思想上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 好一个宁死不屈的毛润之啊，来北平有些日子了吧，快喝茶。
3: 先生，你怎么晓得我在这里啊？还特意让罗章龙去福佑寺找我。
1: 你在湖南的事情啊，我早就听说了。五四运动期间，你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进行反帝爱国运动。此次率领湖南民众请愿团来京请愿，驱逐军阀省长张敬尧。润之，你果然没有忘记当初对我的承诺啊。
3: 学生，此刻不敢忘记先生的教导。
1: 住在福佑寺冷不冷啊？北平的冬天可不比你们南方啊，而且寺庙里面更加湿冷。
3: 哎，不碍事不碍事，整个中国都在冬日里受寒，我这点冷算得了什么了？
1: 我记得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时候也是冬天，你穿着一件单衣在图书馆里看书，我当时就觉得呀，后生可畏啊。
3: 李先生，我给您寄的湘江评论你收到了吗？
1: 我期期都看，办得很有生气嘛。你回到湖南结社办报，真的做了不少事啊。
3: 哎，只可惜啊，湘江评论已经被张敬尧封杀了。
1: 没关系，曾经在湘江评论上出现过的思想种子已经播撒出去，必将会结出果实。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思想是任何人都扼杀不了的。
3: 没错，所以我准备把张敬尧赶走以后，重新把湘江评论搬起来。
1: 你要把张敬尧赶到哪里去？
3: 这个我还没有想好，暂时只要赶出湖南就好。
1: 把他赶到外地，湘江评论的确可以重办，但其他地方的进步报刊和进步青年又要遭殃了，这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3: 那易先生看我应该怎么办？
1: 几十年来，中国革命尝试过无数条道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都失败了。润之，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3: 这次曲张运动进展不顺，我反思了很多。我曾经学习过陈独秀先生的德先生和翟先生，也曾学习过巴库宁、克鲁泡特金，还有胡斯先生的很多观点。最后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能够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
1: 你能有这样的思想进步，我很高兴。哎，我想介绍你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你愿意吗？哎呀，
3: 求之不得呀。
1: 那就好。哎，对了，我给你准备了几本书稿，都是翻译好的。啊，
3: 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
1: 这三本书或许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在中国的实践革命家。
3: 我一定好地地读。谢谢李先生。
1: 润之，你还记得吗？你曾经跟我不约而同地提到过，觉得救国之路不在欧美东洋，而在国内。现在看来，果然没错。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和工人实践相结合，或许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救国之路啊。
2: 1919年

0: 年五四运动后，全国的进步社团涌现，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天津觉悟社、湖南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1920年初，陈独秀因为在保时期赴武汉演讲，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李大钊化妆成账房先生，护送陈独秀出京，前往上海。北大红楼里走出来的南陈北李，相约南北建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1: 看清楚了，绝不能让陈独秀跑了。一个还在保释期不能离京的人，竟然明目张胆四处演讲，发表对政府不利的言论，上头很生气。武汉回北京都坐这一趟火车，等他一下车，咱们就实施逮捕。
2: 让一下，请让一下。陈独秀先生，总算找到你了。我是北大学生邓仲夏，警察正在火车站埋伏，准备逮捕您。李大钊教授让我来接您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3: 好，还是首长考虑的周到。首长，如今是非常时期，你把我藏起来，怕是会对你的安全造成威胁啊。
4: 白天便衣警察已经来过这里了，傍晚便走了，估计啊是在火车站扑了个空，现在正在全城搜寻你的下落。
3: 那也不能让你们一家人涉险呐。
5: 陈先生哪里的话，我虽是个乡野出身的妇道人家，但也知道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道理。
3: 弟妹深明大义，怪不得首长总将你挂在嘴上。
5: 你们是做大事的，我不过是个妇人，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啊，你们聊，我给你们带了点饭，快吃吧。
3: 哎，多谢弟妹。
4: 仲甫兄，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一晚上，我已经安排好了，让你明天离京暂避。火车站是不能走了，我计划从天津送你坐轮船到上海。
3: 离开北京干什么？大不了再进一次监狱就是了。
4: 哎呀，我们的革命事业才刚刚开始，你的安全不是属于你个人的，是属于整个中国的。明天我亲自护送你，看着你安全离开，我才能放心呢。
3: 首长，能有你这样一位朋友，真是我陈独秀一生的幸事啊。你我这身装扮还真像掌柜的和账房先生啊。
4: 我跟你说啊，为了找这两身衣服，我可是煞费苦心呐。你身上这件油乎乎的马褂，还是我从王兴拱教授家厨师那儿借来的呢。哎，切记啊，等一会儿到了城门口，由我跟警察周旋，你不要开口，免得让人听出你南方的口音。
3: 哎，首长啊，没看出来你还是做地下工作的一把好手啊。
4: 哎，警察来了，快把车帘放下。
1: 哎，停车，你们是干什么的？大清早出城做什么？
4: 军爷好，我们呀是下乡收账的，这大过年的呀，早去早回，收上钱好回家过年嘛。
1: 车里坐的什么人？先看帘子看看。哎哎，
4: 军爷，我们家掌柜的有些伤风，大过年的别让军爷沾染了病气。哎，这天寒地冻的，您也不容易，这点心意，就买点烟酒，暖暖身子。
1: 对，大过年都不容易，啊，过去吧。
4: 哎，谢军爷啊。仲甫，仲甫，现在安全了。
3: 首长，你这个账房先生演的可真是活灵活现。

0: 不愧是亲自导演过《孔雀东南飞》的大导演呐！啊，
1: 仲父兄又取笑我，我不过呀，就是对劳苦大众的生活关注的更多而已。现在，仅凭我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前段时间，天津觉悟社的周恩来等人，就因为开展示威游行抗击日货，被逮捕监禁了。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总是无能为力。我认为啊，只有建立一个党派，才能更好地领导更多的力量。
0: 建立自己的党派，
1: 没错。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我们的政党也应该如此。
2: 守成，你是说要团结国人，需先团结农工，团结农工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政党，这个想法好啊。
1: 对于建党之事，其实我早就有了一个计划。
2: 哦，说来听听。
1: 去年七月，我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了很多俄国的书稿，这可以为我们的党派建立提供很多理论依据。我当时啊，就有了建党的想法。如今你要去上海，短时期大概也不会回北平了，不如我们一南一北分头行动，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党。
2: 好，守成，你这个人做事向来稳重周全，今日如不是你妥当安排，我恐怕要再入这昏聩政府的监狱了。关于建党之事，我们就南北相望，共同建党。
1: 仲福，上船前脱掉这后厨的背心，穿上西装，拿出你教授的派头来，堂堂正正地上船，去上海，去南方，建立我们的事业。
2: 守成，后会有期，我也等着你在北方的好消息。
3: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9月，上海党组织率先成立。两个月后，北京党组织也在北大红楼里秘密地成立了。
1: 国涛，申府，中国共产党北平小组今天正式成立了。我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党内的同志了。
4: 我张申府为成为中国共产党员而自豪。
5: 我张国涛将竭尽全力为中国人民工作。
1: 现在小组刚刚成立，暂时没有活动经费，就从我的薪水中扣除一半，作为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4: 不行啊，李大钊教授，政府近几个月来已经欠发大学教师一半的薪水，各家生活都很艰难，我们党组织再扣你一半薪水做活动经费，那剩下的四分之一薪水让师母如何持家呢？家里还有四个孩子呢。
1: 哎，京城拉车送水的每月几元钱都能够养家糊口，我们的生活还远远没有那么的艰难。况且啊，我还有一些稿费可以贴补家用。与我们家相比啊，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更需要我们去拯救。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实践相结合，就是一条可行的救国之道。今天我们党小组只有三个人，力量有限，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革命的火种会从我们北大红楼向全国燎原。
3: 1920年10月，北京党小组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建立到党的一大召开前，北京党组织已秘密发展党员15人。马克思主义思想从北大红楼的书斋里传播到全国各地。 地。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光和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第四集，革命家庭。坐落于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是李大钊同志在北京主要生活的地方。从1916年夏至1927年春，李大钊在北京工作生活10年，先后居住过8个地方。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一家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租下了北院，居住将近4年。这是他在故乡之外与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李大钊的故居为一小三合院，总占地面积约550平方米，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厢房各3间，其中北房东屋为李大钊夫妇的卧室，东耳房为李大钊的长女李兴华的卧室，东厢房北间为李大钊长子李宝华的卧室，南间是客房，西厢房为李大钊的书房。这里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薪水是120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大文科教授，工资更增加到180元。当时京城平民每月只有几元钱的薪水，北大教授的工资绝对属于高收入阶层。

0: 可是李大钊经常接济学生，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支援了他的学生们。
1: 任兰，我们回来了。
2: 大钊，
3: 师傅好。
2: 师傅好。哟，学生们都来了。来，里面坐，里面坐，饭一会儿就好啊，等着。
4: 师母，我帮您做饭吧。
2: 不用不用，你们是大学生，这些活不用学，做好学问就行了啊。
5: 依兰姐姐来了。
6: 姐姐，来帮我背诵课文好不好？
4: 好啊，西华。
6: 依兰姐姐，我妈妈可不敢让你做饭，你做饭放那么多辣子，上次都要把我辣哭了。
4: 啊，真的呀？
2: 新华，别瞎说。新华，
4: 师母啊，童言无忌。
2: 新华，你依兰姐姐可是湖南才女，你要是能跟姐姐一样考上北大，我就烧高香了。
6: 我一定能。
1: 哎，任兰啊，你过来一下。
2: 哎，大钊，什么事儿？
1: 给，这是今天发的薪水。
2: 啊，哎，不对啊，这怎么才一封银元？这还不到50块钱吧？哎，你不是当了文科教授之后涨了钱吗？怎么往家拿的越来越少了？
1: 哎，50块够用了，哈，粗茶淡饭一点，没什么的啊。
2: 这订房子、买菜、做饭，新华、宝华上学，咱们家天然进口，你说哪样不是钱啊？
1: 哎，你小点声，学生在呢。
2: 啊，哎呀，大钊，你今天带学生回来吃饭，是不是就怕我跟你急呀？
1: 哎，这钱呀，我也没乱花，你看，都在这儿呢。
2: 哦。这么多借条。
1: 哎，国事不稳，不少学生家庭贫困，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中断学业，只能想出这个法子了。
2: 你呀，李大钊，你
1: 我
2: 你说，哎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1: 咱们家节省一点没有什么的，可这几十块钱关乎着人家学生的前途。你看刘仁静这孩子聪明好学，英文、俄文、德文样样精通，可就是交不上学费，都要退学了。张一兰，一个女孩子摆脱旧观念出来读书，她本身就不容易，如今家乡遭了灾，家里出不起这个学费了，你让她去哪儿筹去？孰轻孰重，任兰，你说呢？
2: 这大钊，我明白，你做的对。我去多热几块干粮，先让学生们在家吃顿饱饭。
1: 哎，
0: 李大钊的薪水最多的时候，每个月拿出80多块钱来，用于支援学生和进步活动，占了工资的一多半。连号召大家清廉节俭的蔡元培校长都看不下去了。转眼又到了发薪水的日子，可是这次李大钊去会计科取钱，却得知他的工资已经被支取完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先生，我来取我的薪水。
7: 李大钊。
1: 哎，对，没错。
7: 李先生，对不起啊。
1: 啊，
7: 您的薪水我这账目显示已经支取完了。
1: 支取完了
7: 啊？
1: 不对啊。哎，我算过了，除了给学生垫付学费和担保之外，我的薪水应该还剩30多块啊。麻烦您再帮我看看账目，是不是我记错了，还有替哪位学生做担保的账目我给忘了的。
7: 哦，我看看啊。
1: 哎，
7: 刘15元，张35元，罗30元，还有60元，
1: 啊，对呀，还有60元呢。
7: 账目上显示是被蔡校长支走了，说是替您代收了。您瞧，这是蔡校长的签字，有什么问题您去找蔡校长问吧。
1: 蔡元培校长，
7: 啊、嗯。
3: 进来。
1: 曹校长。
3: 啊，手长啊。
1: 蔡校长。
8: 来来来来。
1: 哎，任兰。你怎么也在蔡校长办公室啊？哎，任兰，你手里的钱。
2: 啊，大钊，这是蔡校长给的，说是给你的薪水。那给。
3: 哎，李夫人，等等。这薪水啊，不要给你家先生。
1: 啊，
2: 这。
1: 蔡校长，这是怎么回事啊？任兰，不会是你因为我薪水的事儿来找蔡校长诉苦了吧？
2: 大钊，我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为啥蔡校长把我叫过来。
1: 哎呀，蔡校长每天日理万机，怎么能管这些琐碎的事情呢？
3: 李教授，你不要埋怨夫人，是我叫你夫人来的，我正要差人去叫你，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
1: 蔡校长，我的薪水怎么由您支取了呀？还给了我夫人。
3: 来，坐下，我们慢慢说。
1: 哎，
3: 李教授啊，你品德高尚，生活简朴，这个是我们提倡的。
1: 啊，不不不，蔡校长，我做的还不够。在您组织的进德会，我才是个乙级会员，还达不到最高的标准呢。
3: 哎，呵呵，那也是因为你熬夜写稿子，戒不掉香烟嘛。不过我看你最近是不是已经三月不知肉味了，人都清减了不少啊。
1: 嗨，粗茶淡饭对身体好吗？
3: 守常，你已经是我们教授的榜样了。我组织的进德会是要约束那些生活奢靡的教员，有的教员拿了薪水打麻将下馆子捧戏子，可是你不一样，你本身生活作风就很严谨，而且我刚才跟你夫人问过了，你们一家人包括河北老家人都要靠你的薪水度日，你帮学生也要力所能及，是不是？
1: 蔡校长。
3: 守常，家庭是事业的后盾，你要先顾一顾自己的小家，再去接济学生们呢。我决定了，以后啊，你的薪水我就不直接发给你了。
1: 啊，这是什么意思呀？
3: 这样，每个月发薪的时候就由李夫人代取，李夫人扣除了你们日常生活开支之后再交给你，好不好？
2: 好。
1: 哎，蔡校长，您管一个大学还忙不过来呢，我们这小家的家务事还需要您来操心，这是让您见笑了。
3: 哎，教学做学问的事你们教授都做了，那我这做校长的不就是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吗？
1: 任兰，任兰，
2: 哎，大钊，
1: 你要去当铺干嘛呀？
2: 啊，没有，我路过而已，好奇就进去看看。
1: 任兰啊，
2: 啊，
1: 你一紧张或者撒谎的时候就会结巴。
2: 不。大钊，你不是说要去长兴店吗？今晚不回家的呀？
1: 哎，任兰，你藏什么呢？给我看看。
2: 哎呀，大钊，你在外面做大事，家里这些小事，你就别管了啊。
1: 赵任兰，我是你的丈夫，难道家里的事情我无权过问吗？
2: 哎，好，给你。
1: 这个镯子，这不是你娘给你的嫁妆吗？你这是要拿去当铺当掉吗？
2: 哎呀，一个镯子也没什么实际用。
1: 这好歹是你娘给你的念想啊。你的包给我看看。
2: 哎，你干嘛呀？
1: 让我看看。
2: 哎，家里这些事儿你不用操心。你
1: 任兰，今天你把从老家带来的嫁妆都当了？
2: 哎呀，大钊，我就是周转一下，等你发了心再说。我就
1: 对不起任兰，这些日子我拿回来的钱很少，政府拖欠教师的工资，我还有一部分要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真是对不住你了。
2: 哎呀，大钊，咱们都是一家人，哪有什么对得住对不住的？我知道，你做的是好事情， 我支持你还来不及呢。走吧，这么急急忙忙的回来没吃饭呢吧？哎，走，回家我给你做点去啊。走。
1: 沈兰。
2: 大昭，你。
1: 兰姐，我真的是对不住你，我对不住这个家呀。
2: 大昭，你说什么呢？我们本是一家人，说什么对不起啊？比起京城其他人家，几块钱能过一个月，咱们家呀，已经好了很多了。我想我们还可以再节省一些的。
0: 后来，因为北洋政府拖欠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工薪资，李大钊家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其他教育界的同仁们日子也不好过。李大钊带领八所高校教职员工成立了所薪委员会，开始了向政府讨薪。
8: 各位同仁，今日邀请诸位来是想商讨一下北京高校教职工的所薪问题。政府拖欠我们教职工人员的薪水已达数月之久，就是想以此压制学校，逼迫我们乖乖听话。依我看，我们现在只有去总统府请愿了。
9: 没用，跟他们能讲什么道理啊？人家大权在握，想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
8: 不，我们一定要去。他们不讲道理，我们更要反抗。我们要质问他们，到底把教育经费搞到什么地方去了？有钱打仗，没钱办教育，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府？我们教师是学生的楷模，倘若我们都畏缩不前，学生们又怎么有信心与这个黑暗的世界抗争呢？
9: 李先生，原本我们都已经失去希望了，可几百名教师总不能饿着肚子去给学生上课。您是知名教授，又是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社会影响大，可否由您作为代表去跟政府交涉？
10: 是啊，是。
8: 大家如此看重我李大钊，我十分感谢。这几个月教师的生计问题，我本人也是感同身受。为了几百名教师的生活，这个总代表我一定当好。明天上午9点，我们一起去新华门面见大总统。
9: 好
10: 好好好。
11: 母亲，你怎么一直在门口走来走去的？
2: 哎呀，不知怎么的，我今天这个眼皮一直跳。你父亲从早上出门一直没回来，不知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哎
11: 呀，不会的，父亲他们是去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而且他是北大教授，政府不能拿他怎么样。
9: 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刘仁静同学？啊，
12: 李大钊先生带领北京八所高校的几十位教授到新华门请愿，结果被挡在了门外。不一会儿，他们调来了大批军警，用枪托和警棍打人。
2: 什么？
12: 马修伦先生的眼镜都被打破了，流了一脸的血。
11: 那我父亲怎么样？
2: 是。
12: 先生一看他们行凶，就冲上去大声制止，并号召周围的围观群众们帮着抗议政府，高喊口号。可是没想到，那群军警竟然用警棍打先生的头。
2: 啊！
12: 先生的头被打破了，鲜血直流。我看他们根本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要先生的命。
2: 柔昌，
11: 母亲，母亲！
2: 哎呀，大钊啊，你这都破相了，怎么说你也是个教授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你？
1: 宝华，你怎么还哭鼻子呢？父亲不过是受了一些小伤。
11: 刚才母亲听说你们发生了冲突，还有人住院，吓得都晕倒了。这政府也太可恶了。
12: 是啊，宝华说的对，即使是李大钊先生，这些教授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更不用说是一般的工农群众了。 一个有钱打仗却没钱办教育的政府，难道还要让大家去拥护？一个造就这样政府的社会制度，难道不应该换一换吗？
1: 宝华，刘仁静同学，你们能有这样的想法，我这次的伤啊就很值得了。
10: 李大钊先生，
12: 李大钊先生。
1: 张国焘同学，你从上海回来了？
12: 是啊，听说您受伤了就赶紧过来了。师母，李大钊先生受伤的事情让学生和老师都很气愤，纷纷抗议政府的行径。这几天先生就好好休养，外面的事情有我们呢。
1: 张国焘同学，你从上海回来是不是有事情找我呀？
12: 是啊，有事找您商议。上海党小组决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上海党小组的信件，我特意带回来的。
1: 要召开中共一大了，好事啊，好事啊。不过我和马旭伦先生被推选为讨薪委员会的代表，马先生又受伤了，我这实在也是走不开啊。这样吧，国焘，你经常往返京沪，还有刘仁静同学，你外语好，可以和俄共的同志们多交流沟通。你们两个人是我们北平党小组最早的党员之一，就由你们二人代表我们北平党小组去参加会议吧。
12: 这么重要的会议，李大钊先生，你理应亲自参会啊。
10: 是啊，李大钊先生。
1: 的确，我理应亲自参会。不过这边八所高校的教授的重托，我也不能辜负呀。再说了，我们北平党小组，你们两个作为代表，和我参加也是一样的。等会议上确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任务，我们北平党小组再一起去完成它。
12: 嗯。
1: 对了，我这里有5块钱，刘仁静同学也一直不宽裕，来，给你们当做路费吧。

0: 费了，我不能再拿你的钱了。拿着，我们党现在还处于保密阶段，估计到了上海，开会的条件会很艰苦。你们两个呀，不要给上海的同志们添麻烦，这些钱会有用处的。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 起来，被咒骂跟着的，全世界的恶人与奴隶，我们被扰乱的理性将要沸腾呀！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大之后，李大钊负责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工作，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工作当中。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标兵就位！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6: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行。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7: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8: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是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
0: 今年以来，中国游持续受到全球游客青睐，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同比增长 20.4%。 不断升温的入境游热潮既是中国文旅市场蓬勃活力的直接写照，更是开放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生动缩影。
1: 跨越国界的文化共鸣为中国游积蓄起深厚的人文底气。今年以来，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等话题在海外短视频平台刷屏出圈，不少外国网友分享煮养生茶、练八段锦的日常片段，在轻松幽默的互动当中表达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线上热度持续向线下传导，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渴望走进中国的街头巷尾。在北京公园，跟着居民习练太极拳，体悟传统养生的悠然气韵。在四川成都茶馆，端起盖碗茶，品味慢生活的闲适从容。英国经济学人网站的文章认为，海外社交媒体对中国文化、中国商品和中国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在转化为更具体的消费和旅游需求。
0: 旅游业态加速迭代升级，多元化沉浸式体验为外国游客呢打开了认识中国发展的新窗口。如今呢，海外游客来华不再局限于名山大川、历史古迹的传统观光，工业园学、乡村体验等深度文旅线路呢也是备受青睐。走进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近距离观摩整车与动力电池智能制造流程，深入贵州乡村搭乘惠农专列，观看村超赛事，触摸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入境游沉浸式体验类产品订单呢，也是同比大幅增长。中国游与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度融合，让外国游客呢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感知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 持续扩容的高水平开放举措为入境游热潮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81.5万人次，占全部外国入境人数的 77.7%， 同比增长 30.6%， 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与此同时，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全面落地，退税商店持续扩容，口岸验核效率不断提升，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叠加一部手机走天下的移动支付便利，外国游客在华消费出行更加顺畅便捷。中国游与中国购相互促进，入境消费全链条服务水平持续提升，让来华出行更加省心舒心。国际知名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认为，一系列开放包容的政策举措破除了来华出行壁垒，让中国跻身全球出行友好度、吸引力领先的旅游目的地行列。
0: 中国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指出，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呢将达到1.9亿，总花费呢将超过1500亿美元，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一系列新擘画、新举措，传递出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旅游体验、提升国际游客获得感的坚定决心。有外媒观察指出，中国正在为全球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世界文旅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1: 透过活力升腾的入境游热潮，国际社会更加读懂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发展与开放并进的中国。中国将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五洲宾朋，以入境游为纽带，推动各国人民在交流互鉴中促进民心相通，共享发展机遇，为全球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动力。
0: 进入到暑期，也到了蚊子最活跃的时刻，而他们呢就特别喜欢盯着孩子咬。今年的蚊子密度是否超过往年？各地采取了哪些防蚊措施？这蚊子嗡嗡的惹人烦，如何远离蚊虫叮咬呢？
1: 那么记者从疾控部门了解到，今年蚊子的密度与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比如广东发布的蚊媒监测指数，部分地区已经上升为非常活跃，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活跃，尤其是在一些公园绿地，有些地区入夏以来反复出现了高温高湿天气，蚊虫呢繁殖加快，蚊子的潜在滋生地明显增多。
0: 在生活当中呢，相较于成年人，儿童呢往往更招蚊子喜欢。很多家长认为呢，这是因为孩子血甜。那么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1: 专家介绍，蚊子寻找目标的时候，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因此，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往往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婴幼儿、孕妇以及爱出汗、体型较健壮的男性，都属于蚊子相对偏爱的对象。
0: 专家也是表示，其实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因为小孩子的活动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呢，是因为小孩子处于一种快速生长的阶段，这代谢水平呢比正常人需要高一点。那么这也正是为什么大家感觉生活中小孩子被叮咬的概率会更高，然后呢，这个蚊虫也会更爱叮咬小孩。
1: 是的，那么除了特定人群，蚊子的活动时间和区域也有一定规律。像在我国比较常见的酷蚊和伊蚊，它们虽然都会叮人，但活动时间却各有特点。清晨出来觅食的蚊子和夜晚偷偷靠近你的蚊子可能并不是同一个种类。专家表示，一般来说，白蚊、伊蚊叮咬人最频繁的时候，早晨最晚能到10点钟，然后傍晚最早从下午3点半开始，一直到日落。而淡色酷蚊一般都是在傍晚，特别是日落以后。
0: 那么如何减少室内蚊虫叮咬呢？也是不少家长朋友们关心的问题。家庭防蚊又有哪些简单有效的方法呢？专家表示家中的蚊子多数呢其实并不是在室内繁殖的，而是在人员进出、开关门窗等过程中趁机进入。因此呢，做好源头防护比进入到室内之后再驱赶更加重要。比如日常清理积水、关好门帘窗纱、进门前呢及时的拍打衣物、挥手驱赶，这些随手都能做到的好习惯呢，都能有效减少蚊子进入室内。
1: 那么蚊子都爱在哪儿藏身呢？国家疾控局帮大家绘出了蚊子藏身地图，八类常见的场景最容易养出蚊子。
0: 白蚊、伊蚊，也就是俗称的花蚊子，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偏爱在小型静止的积水中产卵。蚊卵呢到成虫只需要几天时间，别让家中的瓶瓶罐罐以及呢环境中的角角落落成为他们的御蚊房。
1: 那么第一类是居家容器，比如说水培植物容器、花盆、花盆托盘等。第二类呢是庭院景观，比如莲花缸、竹筒截段、落叶树皮、树洞、大树地面盘根、假山水池等。第三类是容器，像拖把桶、塑料桶盖等。第四类是废弃杂物，像废弃的玻璃碎片、泡沫箱、一次性餐具等。第五类是篷布积水，塑料棚与布的褶皱处都会有蚊子。那么第六类是排水系统，明渠还有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等。第七类呢是公共设施，比如空心金属杆、太阳伞插孔、水管底插座，还有废弃轮胎等等。第八类呢就是其他的露天堆放的垃圾。
0: 最后呢，还是要建议大家牢记清积水防叮咬早就医9个字，要定期的去翻盆倒罐，清理家中几级呢周边的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呢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呢每周至少要换水一次，并且及时的清理根部。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中国肉类协会联合地方肉类协会共同制定并发布肉类品行业自律公约。自律公约主要包括8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落实主体责任，抓好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3类人，做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3件事，记好每日、

0: 食品安全检查记录，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三本账，精准识别防控风险隐患。
1: 第二呢，是大力推广互联网加 AI 监管，鼓励积极对接监管部门信息化平台，提升监管质效。第三呢，是严格的原料管理，确保肉类原料可控可溯，坚决抵制采购使用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或者是检验检疫不合格、过期走私的肉类原料。第四呢，是严防生产规范，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强化生产经营过程监管，坚决杜绝肉制品原性成分造假等掺假行为。第五呢，是合法合规添加，坚持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加，坚决杜绝肉类肉制品生产两超一非。
0: 六是规范标签标识，确保产品标签标识完整、真实、准确，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七是提升人员素养，依法组织开展培训考核，提升肉制品生产经营合规能力。八是坚持诚信合规经营，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觉接受政府监督部门、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1: 自律公约的发布呢，旨在推动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以实际行动保障肉制品食品安全，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推动肉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
7: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胡杨。
0: 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7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全省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政治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罗东川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概括为14个坚持科学内涵和6个方面理论品格，对于持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更加广泛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省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紧紧扭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罗东川强调，要牢牢把握坚决贯彻党中

0: 攻坚克难的行动派，善作善成的实干家，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不断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牢牢把握遵循规律科学决策的重要方法，统筹好发展和保护，速度与质量，当前和长远，政府和市场，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走符合青海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切实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要牢牢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取向，以更加有效举措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公共服务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各族人民。要牢牢把握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大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锤炼坚强党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提升履职本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张景刚主持，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
1: 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于最近出台关于扩大消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的若干措施，以供需适配、便民惠民为导向，围绕丰富消费供给、提高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等方面提出19条措施，多措并举，提振消费信心，挖掘消费增量。
0: 若干措施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紧扣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商品消费，聚焦餐饮经济、赛事场景、文旅活动等激活服务消费，扩大康复护理等服务供给，发展健康消费，切实以保障民生、提升消费意愿，推动消费升级，赋能民生改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补短板、优布局，开展城乡商业建设改造，加快城中村项目建设，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行动，系统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合理安排公共服务支出，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健全兜底帮扶政策体系，以双向投入夯实民生消费根基，坚持稳定当前和立长远紧密结合，立足短期提振，着重抓住阶段性促消费活动，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加力巩固消费回暖基础，着眼长效发展，探索完善推行春秋假、优化营商环境等长效机制，持续厚植消费发展根基。
1: 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地区以更大力度的政策措施、更丰富多元的促销活动、更具吸引力的业态场景，推动消费扩量、提质增效，确保提振消费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于7月15号至19号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依托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展区、各市州特色展区，以实物陈列、多媒体展示、现场品鉴、直播带货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开展青海农牧业品牌宣传推介与农畜产品展示展销。
1: 展会共组织省内335家经营主体的1695种优质农畜产品参展，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展示展销，农畜产品销售额达1081.64万元，其中现场销售790.44万元，带动线上销售291.2万元，实现农畜产品采购签约258.6万元，与生鲜商超、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等合作客商达成合作意向2096万元，有效拓展了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销售渠道。
0: 通过全方位展示“十四五”以来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成果，进一步强化了青海生态安全、绿色有机、营养健康农畜产品的辨识度，以净土青海高原珍品为引领的青字号农牧业品牌持续叫响。
1: 今年5月底，

0: 海东市出台林业草原生态修复项目建后移交管护办法试行，成为青海省首个系统性规范生态项目建后管护的制度文件。办法实施至7月14号，已构建起全链条管护体系，为巩固17.83万公顷生态建设成果提供刚性保障。
1: 海东市建立市级监管县区主体，乡村落实所有者管护受益者参与五级责任体系，明确九个部门权责分工，将130个生态项目管护责任精准分解到91个乡镇、733个村以及那22个国有林场，实现责任到岗、管护到点。在管护模式上，创新推出提前介入、网格分片、综合施治、联动巡查四大模式，其中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区建立四级网格管护体系，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实施巴友综合管护措施，互助土族自治县整合多部门力量开展联合巡查，形成全域覆盖、全天候管护网络。
0: 资金保障方面，海东市建立以财政兜底为主、社会资本补充的多元筹资机制，将管护经费纳入年度预算。目前各县区已落实专项资金累计投入逾965万元，彻底改变以往依赖中央资金的单一渠道。配套出台的8条措施覆盖巡查监管、智慧监控、周末巡护、有奖举报等关键环节。海东市林草局组建专项巡山队伍，重点强化周末及节假日监管。市林长办近期对化龙回族自治县平安区两地3起违规放牧典型案件全域通报，形成强力警示。通过制度创新与刚性执行，海东市正全力构建建管并重、标本兼治的生态治理新格局。
1: 7月21号，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纪检检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2年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三化建设新成效，推进纪检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
0: 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省纪委监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务实为实、抓主抓重、结合融合，三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要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狠抓三化建设，持续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纪法教育和培训，一盘棋推进，深化以建促干，推动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会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力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以工作成效检验三化建设年行动成果，要在强化理论武装、强化政治监督、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正风肃纪反腐、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大抓基层、守牢安全底线等方面加压加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家单位做交流发言。
0: 7月20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省卫生健康委就提升高原人群预期寿命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1: 调研组通过座谈交流，重点了解我省居民预期寿命整体现状、关键影响因素、当前健康医疗卫生服务工作成效与不足等内容，并收集意见建议。
0: 调研组指出，要聚焦提升高原人群预期寿命核心目标，精准施策，系统发力，全面抓实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要始终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紧扣高原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健全预防、诊疗、康复、养护一体化健康服务体系。要聚焦高海拔地区、偏远牧区等医疗资源薄弱短板，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均衡布局，畅通基层群众就近就医、便捷就医渠道，全方位补齐高原地区医疗硬件设施短板。要立足青海需求，完善医疗卫生人才引育留用和本土化人才培养机制，

健全基层医务人员薪酬待遇、职称晋升、贫优评先等倾斜政策，夯实基层医疗人才队伍，打造一支留得住、用得上、技术精、作风实的高素质本土医疗卫生铁军。要巩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打破部门壁垒，推动健康政策与环保、产业、教育、乡村振兴、应急管理等政策深度融合，协同发力，完善跨部门会商协调机制，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5: 人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5月28日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8: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7月20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为持续强化金融对我省零碳园区建设及各类园区低碳零碳化改造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联合四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零碳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版，明确到2030年我省金融支持零碳园区高质量发展配套体系基本健全，园区企业碳账户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基于绿证绿电交易及产品碳足迹认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不断创新。
1: 实施方案紧扣零碳园区建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12条支持举措。优化融资服务方面，对园区内重点用能企业及采用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智能微电网等模式的项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依法依规延长贷款期限，项目资本金比例在国家规定最低标准基础上可下调不超过5个百分点。丰富金融产品方面，开发绿电消费贷、碳减排挂钩贷、能效提升贷等特色产品，将企业绿电交易量、单位产品能耗同绿色贷款和转型贷款利率动态挂钩。
0: 聚焦重点领域方面，探索建立零碳园区绿色项目库，实施白名单动态管理，对入库项目给予审批、利率等优惠，鼓励金融机构设立零碳能源专项贷，重点支持绿电直连、储能等项目建设，推进企业碳账户加绿电溯源联动应用，形成减排越有利、融资越优惠良性循环。强化配套支持方面，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和宏观信贷政策引导作用，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落地效率。
1: 7月21号，省政协召开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研讨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刘大业主持，副主席任清安杰、马月祥出席。
0: 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名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该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必须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把学法、普法、用法融入到履职全过程，引导全省各族群众树立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 龚宝扎西表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立法任务，对团结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意义。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高度重视该部法律的学习宣传和履职运用，把握内涵要义与实践导向，切实把法治思维、法治理念转化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际行动，为我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龚宝扎西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青海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民族团结是青海繁荣发展的生命线，法治保障是青海安定团结的压舱石，要深刻领会该法的思想指引和政治属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眼大局，着力细微，在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要立足审情实际，待特色产业赋能、社会融入共建、文化宁兴润民三个方面精准履职，以产业赋民助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展，以互欠共建夯实民族团结基层基础，以文化浸润凝聚民族团结向心力，要立足职能作用，从宣传引导、凝心聚力、建言监督三个维度持续发力，深化法治宣传阐释，汇聚共建共治，强大合力，精准建言资政，推动破解重点难点问题， 部分驻青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代表参加。
1: 7月20号，全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党建能力大比武、党建能力大比武省级集中展评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分市。

0: 州组和省直组两个专场进行，来自全省八个市州及省直机关、高校、国企、医院、两新组织等领域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骨干同台竞技。
1: 本次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党课开讲了和学习身边榜样活动。市州组20部优秀党课作品从基层逐级推荐中脱颖而出，主讲人涵盖村社区书记和一线党务骨干，省直组15部精选党课经各单位初选、专家打磨等多轮筛选产生，选手们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层党建实践等主题，将党的创新理论化作可感可触的实践成果。展评采用百分制，从政治导向、主题内容、语言表达、能力呈现、综合印象5个方面评分。
0: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省直组和市州组各评选出金课奖、银课奖、优课奖及优秀组织奖。这次活动既是一次党建工作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基层党组织书记能力素质的全面检验。全省各级党组织将以此次大比武为新起点，推动党课从讲台走向一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1: 9月20号，以大河安澜时代新篇为主题的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启动仪式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文化馆举办。炎黄九省区文旅系统领导、文化馆业务骨干、美术创作者等参加。
0: 本次活动由炎黄九省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九省区文化馆共同承办。展览汇聚炎黄九省区100余幅群众美术精品作品，融合黄河文脉、红色文化与生态理念，为青海各族群众奉上一场浸润心灵、滋养精神的高品质文化盛宴，更为炎黄九省区搭建起文艺互鉴、资源互通、携手共进的优质平台。
1: 作为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务实行动，展览以笔墨绘就黄河文化、河黄生态与红色精神，为黄河流域保护发展赋能。展览呢落地海北，既是对青海深耕黄河文化、厚植文旅底蕴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更是炎黄九省区文化互通、文艺共融、民心相通的生动见证。
0: 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先后参观美术作品展、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等。参观途中，大家现场交流各地群众美术创作与公共文化建设经验，了解惠民阅读阵地建设情况，重温两弹一星光辉奋斗历程，全面了解海北各民族交融共生历史与特色游牧民俗，沉浸式感受海北多元厚重的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非遗与黄河文化底蕴。
1: 9月20号晚间，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青海省文化馆、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承办、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协办的“声乐河黄·沪上潮艺与河黄花儿艺术对话音乐会”在海东市体育中心精彩上演。
0: 本次演出集结青沪两地文艺骨干及花儿非遗各级代表性传承人，以经典花儿歌舞《上去高山望平川》开场，国家级、省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演绎原生态花儿联唱《幸福撒拉尔》《雪白的鸽子》等青海特色曲目，与《小九连环》《水乡春秋》等江南民歌交相辉映，《天涯歌女》《如愿》书香满中华等精品佳作也一一呈现。上海口技秀、我爱青海、花儿与琵琶跨界对话等创新节目丰富舞台表达，青沪歌手联袂演绎花儿与少年，青海省文化馆手拉手艺术团全程伴舞，整场演出融河黄雄浑与江南婉约于一体，地域特色鲜明，双城交融氛围浓厚。
1: 音乐会通过青海公共文化云、青海文旅视频号、上海数字文化馆、上海文化上海云、上海市群艺馆视频号及抖音等青沪两地官方平台及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实现线上线下联动、跨地域立体化传播。
0: 据了解，这次音乐会以音乐为媒，以文化聚力，让青海千年非遗花儿对接都市潮流文化，让江南文艺风情扎根河湟大地，是青沪深化文化共建、推动文艺互通的生动实践。活动有效促进了两地群众文艺交流互鉴，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青海花儿特色品牌，也为青沪东西部文化协作夯实基础，为非遗活化传承和群众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 近日，2026年泰国国际清真商品展在泰国曼谷举办，同期开展泰国马来西亚商务交流活动。在西安新丝路国际交流促进会组织协调下，海北州冈察金山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携手祁连山下好牧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亮相泰国国际清真商品展，积极开拓两国农畜产品市场，标志着祁连山下好牧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实现东南亚首秀，迈出品牌国际化发展关键一步，有效提升品牌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0: 冈察金山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坐落于冈察县全吉乡年乃索麻村，坐拥青海湖北岸优质生态牧场，主营冈察青海湖牦牛、冈察青海湖藏羊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在泉州率先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ISO 14001环境管理、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ISO 22000食品安全四项国际体系认证，成为海北州首家配齐全套国际标准化认证的农牧民经济组织，产品质量全面接轨国际市场标准。
1: 2025年，该合作社首批价值6.09万元的麻辣牦牛肉、五香牛肉、酱香牛腱等特色产品顺利通关香港，供货至宝丰澳洲香港有限公司，并进驻当地商超，成功打通港澳外销通道。多年来，该合作社通过联户抱团发展、保底收购、入股分红、统一品牌营销等多元模式，全方位带动当地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2019年获评省级农牧专业合作示范社，也是海北州集藏羊、牦牛标准化养殖、畜产品精深加工、线上线下品牌营销、餐饮文旅融合发展于一体的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典型之一。
0: 近年来，海北州以产业品牌化发展为导向，聚力做强祁连山下好牧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深耕地域品牌内涵，搭建适配国际市场的品牌标准体系，持续加大展会展销、招商对接、公联供销联动、援建帮销、电商拓市等品牌扶育培育力度，以特色品牌标识提升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市场辨识度和核心竞争力，构建多元化外销格局。
1: 祁连藏羊、祁连牦牛、冈察青海湖牦牛、冈察青海湖藏羊、海燕牦牛肉、海燕羔羊肉、百里花海蜂产品等多款三品一标农产品相继获得香港 STC 正印认证，先后实现藏羊、牦牛肉通关港澳，蜂蜜和香菇菌棒出口日韩，牛绒服饰远销欧美等。祁连山下好牧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出海步伐不断提速，国际市场拓展呈现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欢迎回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播报员刘彤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此刻的路面情况。刘彤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周末好。
1: 那么老师呢，首先您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现在的路况信息如何。
2: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据0611张瓮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陇务隧道下穿施工，陇务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陇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各辆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继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呢，距离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继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继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分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各车辆注意避让。目前取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老师，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国省道干线现在的路况情况如何。
2: 好，目前呢是国道215的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泉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27张焖线门源线的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里路段呢均实行施工，请各辆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洪崖山路段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线互助线的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

0: 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呢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的出行。根据大屏监测到的，目前悉尼周边收费站是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老师的播报，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关注完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青海省气象台7月22号8点发布了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大通，沪偏北风，沪住偏北风啊，乐都、门源、海晏、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杂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参照小友山西宁气象站，今天白天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度。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城中区晴，11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1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1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11到26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也认真的所有的监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住着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2: 我5月4日28日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他窝着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4: 5、4、3、2、1，起步！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啊等等多种主题，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燃烧》。哎，那么《燃烧》这首歌曲呢，也是孙楠的同名专辑主打单曲啊。音域的跨度呢，也是非常之高啊，高音极具震撼力，编曲呢也是恢宏大气。《燃烧》这首歌曲，孙楠顶尖的唱功啊，当年也是拿下了音乐榜单的高位，也是啊内地实力歌手的代表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楠带给我们的《燃烧》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燃烧》。哎，磅礴高亢的歌声呢，也是充满了热烈的生命力啊！一字一句尽显浓烈的情绪，无论是追逐理想，还是坚守热爱，这首歌曲都能唤醒心底非常滚烫、永不熄灭的一种热情。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刀郎带给我们的《冲动的惩罚》。哎，那么刀郎带来的这首《冲动的惩罚》也是同名专辑的热门单曲，浓郁的西域曲风搭配沧桑叙事的唱腔，也是讲述了情感当中的后悔和遗憾。这首歌曲当年呢，也是传遍了全国，不分年龄层的听众呢，都为之共情啊，常年也是稳居电台的点播前列。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刀郎带给我们的《冲动的惩罚》。

质朴直白的歌词呢，也是道尽了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悔恨。刀郎沙哑的嗓音满是故事感呀、啊，经历世事之后呢，才读懂了歌里面的无奈啊，学会克制情绪，珍惜身边的每一份真挚的情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预言》。哎，那么张韶涵带来的这首《预言》呢，也是收录于张韶涵的首张的个人专辑当中啊。奇幻的编曲搭配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呢，歌词呢也是探讨理想和现实的一个落差。单曲一经发布啊，迅速的霸占了榜单的首位吧。歌曲一经发布呢，也是迅速的霸榜了各大榜单，让张韶涵呢一跃成为当年最受关注的新生代的女歌手。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预言》。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预言》。哎，那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起啊，真的是瞬间带回了年少追梦的时光。极具爆发力的歌声，也是藏着不服输的勇气。多年之后再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依旧能够从中汲取力量，坦然地接纳理想和现实之间所有的落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来依然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遗失的美好》。哎，那么张韶涵的这首《遗失的美好》啊，也是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抒情细腻的编曲搭配张韶涵清亮的声线啊，也是诉说着爱而不得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温柔伤感的旋律，戳中内心的遗憾，年少总为错过的感情所难过啊，长大了才懂得，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相遇，都是独属于自己最珍贵的美好回忆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森林火灾，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裸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多元，
1: 越来越时尚，
2: 越来越震撼，
3: 越来越
0: 越来越动听，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在下半场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是伍佰带给我们的《晚风》。哎，那么伍佰带来的这首《晚风》呢，也是伍佰《泪桥》专辑当中的清新民谣风的一个作品啊。伍佰非常慵懒松弛的唱腔，搭配简约的吉他编曲，也是描绘了夜晚微风的一个温柔意境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伍佰摇滚风格之外的极具治愈感的一首经典的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伍佰带给我们的《晚风》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温柔的晚风旋律啊，也是抚平内心的浮躁。伍佰随性的演唱，像是好像在朋友的耳边倾诉着、诉说着什么，非常适合在深夜啊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让疲惫的心灵在音乐当中获得片刻的安宁和放松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哎，那《生如夏花》这首歌曲呢，也是朴树的重磅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啊。诗意歌词搭配非常空灵的编曲，传递着热爱的生命，绚烂绽放的人生态度，也是横扫年度音乐的奖项，成为内地乐坛人摇滚里程碑的作品之一。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哎，那么朴树非常干净纯粹的嗓音啊，也是诠释着对生命的敬畏和热爱哦。在旋律，在悠扬的旋律当中，我们被唤醒对生活的热情，愿自己如夏花般的热烈，不负每一寸时光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天边》。《天边》这首歌曲呢，也是张韶涵首张专辑的抒情佳作，旋律空灵辽阔，真假音的一个转换，非常的细腻流畅啊，曲风也是温柔治愈啊，区别专辑内的一个爆发力的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展现了歌手非常细腻柔软的演唱的另一方面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来欣赏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天边》，这首演唱另一面的歌手哦。

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天边。哎，非常干净辽阔的旋律抚平内心的浮躁，歌声呢就像是云朵飘向了远方一样。尤其是在疲惫的时候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奔赴无边无啊，奔赴无边的天际一样，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寻得片刻的安宁和松弛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都只因为你》。《都只因为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抒情流行情歌啊，编曲非常的编曲的非常柔和细腻，张韶涵的嗓音也是清甜治愈啊，描绘全心全意奔赴暗恋的模样。这首歌曲呢，也是凭借非常细腻的情感表达，获得了大批的听众的喜爱啊。哎，那这首歌曲温柔婉转的旋律，也是诉说着纯粹的偏爱。年少总愿意毫无保留的奔赴喜欢的人哦，长大之后回望这些呢，依旧怀念这份不计得失，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纯粹的爱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都只因为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过拖轮注意，现在开始换拖作业。681主拖交接给691主拖。
1: 681主拖交接给691主拖。报告总监，大风到来了，风力达到7级。报告总监，流浪加大，能源站平台上浮摆动6米，在安全参数之内。
0: 各拖轮注意，核实吃水深度，机动吊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马力，保持能源站平台平稳航行。
1: 收到。
2: 陈总啊，你站稳了，你要不要坐一下啦？
3: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站着。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怎么乘风破浪。
4: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3集。
5: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陵水海域。
6: 金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览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你们认识？
3: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啊。哦，孙总啊，
6: 哎，
3: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6: 好，秦总，各位厂长、老总。
7: 哎，你好，孙总。
6: 深海一号在陵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览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7: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6: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哎呀，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那我说一说。
3: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6: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o.1。 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3: 哎，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不对，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了。
6: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 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8: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6: 是啊，啊，我看看，这肯定不是潜水员呀、啊。我们就下去两位潜水员。
8: 哎，这有点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9: 不是人，是章鱼。
10: 哟，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9: 金总好，又见面了。
3: 李静，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9: 金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3: 太好了，
9: 秦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3: 李静，压力不小啊。
9: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5: 今年一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季波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
11: 秦总
12: 啊，
11: 陈总，
9: 哎，
11: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9: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直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11: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0: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今天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哎，看，我们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2: 哎呦，这巨齿锚链真了不起啊！
3: 深海一号，了不起！
1: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3: 哎，
1: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3: 谢谢，谢谢。

0: 老婆啊，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1: 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七八九就高考了，你忘了？
0: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
1: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楼梯高，要小心膝盖。
0: 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啊，对了，静静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2: 孙总。各路天然气盐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
3: 火炬点燃，十分钟准备。
4: 李总监，三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
5: 啊？
4: 仪表显示 ，F4-2管道阀门无法关闭。
6: 什么原因？
4: 正在排查。
0: 冯总，您怎么来了？
6: 啊？哎呀，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瘦成这样了？
7: 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啊，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啊，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就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一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4: 没有异常。
7: 机械动力呢？
4: 也没发现故障。
5: 再测一遍。
4: 明白。
5: 怎么搞定？方总，秦总，你是找到有故障的部位，我提议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0: 要是逐一排查，就得逐一减压，特别是三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
5: 是，逐一减压，按序排查，重点是三号管道的接口处。
3: 那就开始。
8: 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
9: 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查对症吗？
3: 怎么了，李静？我们共事十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个眼泪呢。别哭了。
5: 关键时刻，在我这儿出了错，我还查不出来是在哪儿出的问题。深海一号全国大协作，从勘探到设计建造，5000多名建设者奋战了7年，深夜吊装，雨中作业，雪中赶工，才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就要投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
8: 好了好了，李总监，您冷静点。
0: 李静，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
7: 李静啊，我们都想一想， F4-2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
5: 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
0: 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
5: 是。
0: 检测过的，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

0: 可以，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我看过你们操作，我相信你李靖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靖你相信自己该掠过的坚决掠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靖，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有的。好，我看在重点部位。 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嗯，
1: 我知道了。冷静下来就好。
0: 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 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
2: 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嘛。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
0: 空气流通流通，
3: 好，
0: 走。方总，坐一下吧。好，我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
3: 哎，
0: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3: 好，我去拿。
0: 哎呀，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
2: 方总，
0: 原本以为。 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已经扩散了。哎呀，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想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
2: 是啊，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呀。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域，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 想想两大阻块合龙时的惊心动魄，想想驼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哎呀，现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
4: 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照顾好他。啊，出了什么问题啊？
2: 董事长。 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带病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 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国之大策。 明白。
4: 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

0: 我来担。董事长，我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1: 金总，方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下海了。他亲自上阵。
2: 是，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
0: 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
3: 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2: 找到了故障原因，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
0: 太好了，
2: 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加固。
0: 李静，注意安全。
2: 秦总放心，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了。
0: 李静，什么情况？
2: 没有，是几条小章鱼，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好奇。
0: 信号消失，故障信号消失，太好了，太好了！李静，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火炬点火，一切就绪。
4: 好，火炬点燃，准备，火炬点燃，倒计时开始。

0: 秦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方总怎么样了？就在刚刚，方总离世了。什么？ 方总，他秦总，你没事吧？秦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秦总，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考虑。 向更南、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3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礼物吧。未来还有2期、3期工程，他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 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碗，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方总，方总。
1: 师兄，我记住了。向南，向深，向远。脱水系统运行正常，水路点合格，听路点合格。
2: 启动天然气外输，
1: 转输流量数稳点攀升，输出正常。
2: 深海一号能源站各项准备完毕，请求正式投产运营。
3: 投产运营，
2: 是。

0: 2021年6月25号上午，中国海油深海一号
1: 发行为标灰色银标。
2: World's first 100,000-ton deep-water semi-submersible production storage and offloading.
3: 从现在开始，深海一号将以每年30亿立方米的规模。
0: 深海一号是世界上首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在建造阶段，
4: 深海一号大气田的投产，体现了我国深水油气开发能力和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建造水平取得重大突破。我国海洋油气开发
0: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将于近期开始全面施工作业。中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正在从资源主导向技术主导转变。
5: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旅游了，我要去看三亚的海，去看青岛的海，那里的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三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灵光、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世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

0: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 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2: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0: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4: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16: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5: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7: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2: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3: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2: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4: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4: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思维。
4: 我是居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录音报道：向阳江里的大链条产学研联动，赋能乡村产业振兴。2026年上半年青海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召开，第12届中国东盟青年精英交流节开幕，我省第19届运动会格尔木赛区筹备工作有序推进，青海消防开展专项排查筑牢重点场所安全防线。录音报道：乌兰土地托管盘活良田，村强民富，振兴乡村。截至6月底，我国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国际能源署表示，中东局势增加能源市场不确定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赵鑫报道。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学习教育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努力建设具有高原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充分发挥青海绿色电力算力优势，坚定不移走绿电加算力加 AI 融合发展创新之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战略定位和工作要求，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紧紧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等重点任务，集中力量攻关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科技支撑。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研讨，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统筹抓好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青海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举措。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重大项目优化完善经济运行调度机制，聚焦重点产业强供给扩需求，聚焦链主企业强链补链沿链，聚焦高质量发展优政策，筑起纾困稳市场，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提质稳中有进，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一二三产呈现良好发展走势。会议强调，下半年是决战全年目标的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辩证把握形势，坚定发展信心，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聚焦高水平生态保护重大使命、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高水平安全重要责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强化供给需求政策市场地区五端发力，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加力扭转投资下行趋势，有效提升重大项目建设实务量，提高招商引资工作质效，激发民间投资内生动力，推动建筑业投资企稳回升，切实放大财政资金撬动效应。要加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放大文旅 IP 辐射带动效应，稳固基本基础消费基本盘，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业态，做强服务业经营主体支撑，全面激活内需市场。要加力稳住工业基本盘，严格落实工业经济1351调度机制，精准调度保障重点规上工业企业稳产满产，提速工业项目增量释放，聚力攻坚新质生产力培育，梯度培育壮大工业企业。要加力推进农业稳产增收，抓实粮油稳产增收，做优做强特色农牧产业，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要加力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加强分析调度和督促指导，常态化防范重点领域风险，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省政府三季度工作要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菊苣俗称阳江，是一种兼具食用和药用的多功能经济作物。依托高校科研优势，青海大学派驻西宁市大通县新庄镇台旗庄村的第一书记赵梦良，立足村情短板，盘活乡村资源，瞄准菊苣这一特色产业，精准发力，构建起产学研村企地联动发展体系，为乡村产业振兴、群众稳定增收注入新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齐海峰发来的报道。不久前，记者走进位于西宁市大通县新庄镇台旗庄村的菊苣种植基地，看到一垄垄菊苣茎杆挺拔，生机盎然。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副教授、驻村第一书记赵梦良正与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农艺师一起查看菊苣长势，交流田间管理细节。这片460亩的示范基地是赵梦良驻村后引入高校科研技术结出的第一颗果实。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副教授、西宁市大通县新庄镇台旗庄村驻村第一书记赵梦良。
5: 我们也是推行科学管护和保底收购的一些机制，这样呢可以消除老百姓的这种种植的顾虑和担心啊。目的就是通过这种产学研的这种联动模式，用我们高校的科研成果去打破我们村产业薄弱的一些难题，通过良种和标准化的种植助力村民的增收致富。
3: 台旗庄村是青海大学连点帮扶村，驻村第一书记赵梦良去年九月到村后，依托青海大学在菊苣良种繁育方面的科研优势，引入自主选育的青苣七号新品种，组织技术团队手把手指导标准化种植，并通过保底收购机制为群众打消后顾之忧。大通县新庄镇居民苗玉兰：
6: 我们家种着11亩地，9亩地流转到这里了。我们家也有一笔收入，在这个里我们能挣到钱，也照顾老人和孩子们，挺方便的。
3: 目前示范基地仅通过土地流转和种植用工两项，已为群众带来30多万元收入，并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种植300多亩菊苣。按照每亩2.5吨到3吨的产量估算，今年总产值将超过100万元。大通县

0: 菜技术服务中心农艺师王文清。
1: 我们通过了前期的种植啊管理，感觉是发展前景比较好。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这个机制，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0: 产业前端稳步扩面，后端的加工和市场开发也在同步发力。青海牛小壮食品有限公司在驻村工作队的对接下，深度参与产业链建设，依托青海大学的技术支持，对橘玉原料进行精深加工，目前已成功开发出橘玉饼干、橘玉挂面等八款产品。青海牛小壮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巧：
2: 我们企业将继续加强和种植合作社的橘玉原料收购合作，稳定原料输出规模，依托青海大学科研优势，加大橘玉深加工的研发力度。目前已经开发出了橘玉饼干、青稞橘玉挂面等新品，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把产业增值收益传导至种植端，以企业产业优势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实现村企互利共赢。
0: 从田间示范到产品开发，一条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橘玉产业链正在台旗庄村逐步成型。赵梦良：
3: 下一步呢，我将持续用好青海大学的科研资源，也要发挥好第一书记牵头统筹的作用。一方面我们也做好扩种示范，将逐步去扩大橘玉的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将延伸产业链，做好沿链和强链的相关工作，丰富橘玉的系列功能产品的开发，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以良种和技术以及深加工的全链条发展，持续稳定的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
0: 青海台记者张丽、孔维东报道。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上半年青海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青海省经济运行及民生经济相关情况。上半年，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农业丰产增效，工业支撑稳固，服务业运行平稳，市场韧性提升，效益不断改善，民生保障有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完成生产总值 2068.45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0%。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9.54 亿元，同比增长 4.4%。 第二产业增加值 942.05 亿元，增长 6.4%。第三产业增加值1066.87亿元，增长3.9%。三次产业结构为2.9:45.5:51.6。调查显示，蔬菜水果稳产增收，林业渔业提质增效，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发挥关键支撑作用。服务业运行平稳，重点行业增势较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承压，部分行业投资增长。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内生韧性有所增强，财政收入不断增长，民生保障持续加力。此外，上半年畜牧业生产总体平稳，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明显，商品住宅价格低位运行，城镇就业形势不断向好。
4: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报道。今天第12届中国东盟青年精英交流节在西宁启动，本次活动由全国对外友协主办，青海省对外友协、西宁市政府、黄南州政府承办，以丝路传心或青春共远航为主题，来自东盟国家的80多名优秀青年代表前往西宁市、海南州、黄南州等地，通过现场交流、实地走访等形式开展为期3天的交流访问活动。活动通过搭建多元对话平台，促进各国青年思想碰撞，增进彼此了解，凝聚起共互友好、携手前行的共识，号召广大青年深化交流互动，凝聚青春智慧与力量，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达海莹报道。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果洛专场，重点解读果洛州“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果洛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对标国家和全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果洛州立足州情实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编制完成果洛“十五五”规划纲要。“十五五”时期，果洛州科学确立一体双轮四支撑的总体发展思路。一体是以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统揽，来一体推进果洛全域全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0: 双轮指以生态畜牧业和生态旅游业这两大主导产业共同驱动一二三产业实现融合发展。四个支撑是要做好基础设施、民生福祉、改革开放，还有安全稳定这四个方面的坚实保障，从而团结带领泉州各族干部群众，全力推动果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围绕纲要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十五五时期，果洛州将全面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加快构建生态畜牧业与生态旅游业双轮驱动格局，着力提升民生保障与共同富裕实效，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开放协作机制，全面夯实民族团结进步与安全稳定根基。
1: 青海台记者张丹丹、朱玲玲报道。随着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赛事临近，海西州格尔木赛区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火热推进中，各参赛队伍也开启集训模式，广大青少年运动员刻苦训练，积极备战，以最佳状态迎接省运会的到来。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格尔木赛区赛事将于7月24号开赛，持续到8月11号，赛区共承接武术、跆拳道、拳击三大竞赛项目。连日来，在格尔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训练场馆，少年运动员们挥汗如雨，全力备战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省级体育盛会。
0: 青海台通讯员赵娟、张子君报道，近日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启动仪式暨海东市展演总决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落幕。活动以乡土文艺展演为载体，融合非遗展示、农特产品展销等内容，打造农体文旅商融合新场景，为群众送上一场原汁原味、氛围感十足的乡土文化盛宴。当天还特别邀请原生态花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花儿歌手登台助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据了解，此次活动深度融入全省丝路花儿艺术节品牌体系，采用文艺展演加乡村市集的创新模式，线上直播、线下展演双向发力，节目品类丰富、接地气、有温度，全面展现基层文艺蓬勃活力，以文化引流助力本土非遗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
1: 青海台通讯员袁昌龄报道。暑运期间，新疆、西藏的旅游、探亲、务工客流持续攀升，出行需求显著增长。为精准适配客流变化，切实保障旅客顺畅出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通过阶段性加开临时旅客列车、优化班次排布等方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7月19号到7月20号每天开行，7月24号到8月1号隔天加开西宁到乌鲁木齐日间动车。同时，精准贴合不同旅客出行需求，扩容西发昭道入江卧铺列车，为旅客提供便捷出行保障。自7月16号到7月31号，每天加开直9817、直9818次、直9819、直9820次两对西宁往返拉萨临时旅客列车，进一步畅通西宁至西藏长途运输通道，提升进藏客运承载能力。
0: 青海台记者杜瑶报道，近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启动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这项行动将持续到今年9月底。此次专项检查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商场、酒店、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排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情况，整治易燃可燃材料、撕拉乱接电线、燃气使用等安全隐患，核验消防设施运行状况。检查人员还将同步核查消防管理制度落实情况，抽查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微型消防站处置能力，同时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堵塞逃生窗口等常见问题，现场检验员工消防实操技能，从源头化解消防安全风险，全力守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海西州乌兰县柯柯镇东沙沟村创新推行党建引领土地托管经营模式，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让闲置土地重焕生机，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发来的报道。 曾经的东沙沟村因劳动力不足、零散种植、低效粗放，长期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2023年，村两委推行土地流转与大田托管模式，整合连片耕地，实行规模化经营。乌兰县柯柯镇东沙沟村党支部书记赵杰：
2: 全村1500多亩承包地实现统一托管，配套建立统一耕播、施肥、植保、灌溉、收获、销售的六统一管理体系，土地利润率大幅提升。
1: 村民许正金将土地交给村集体统一规模化经营，彻底从田间农活中解脱出来。依托紧邻315国道的区位优势，在家门口开办商超与餐饮店，家庭收入大幅提升，日子越过越红火。乌兰县柯柯镇东沙沟村村民许正金：
3: 把这个土地流转着拿到了土地的这个分红，拿到了流转资金啊。
1: 土地集约化经营让东沙沟村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2019年的13万元跃升到2025年的117万元。村里建立租金加薪金加股金多元增收机制，落实3年1分红制度，保障村民每亩耕地每年500元保底租金。2025年，村集体累计发放分红40多万元，户均分红3300元。乌兰县柯柯镇东沙沟村党支部书记赵杰：
2: 下一步，村党支部积极引导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建成运营帮扶车间，重点吸纳脱贫户、低收入群体就近务工，让群众务工顾家两不误，离地增收不脱节。
1: 十四五以来，乌兰县持续夯实农业产业根基，依托特色育种站、农机服务队、乡村振兴产业园等优势资源，打造集繁育、种植、加工于一体的农业产业链。全县村集体总收入从2021年的670多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1400多万元，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10个，所有行政村实现实体产业全覆盖。海西州乌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喇兴勇：
4: 我们将全面总结推广东沙沟村的成熟经验，因地制宜推广集约化、标准化农业发展模式，持续培育特色农业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全县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陈红年报道。眼下，海北州门源县的29.6万亩油菜陆续进入出花期，在连片油菜种植基地，金黄花蕾次第绽放，种植户抢抓农时，全面启用植保无人机飞访管户，借助无人机开展一喷多簇作业，为油菜精准补给营养。门源县黄城农机土地联营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刘瑞明：
5: 这次呢，我们喷的主要是营养液，里面有硼肥、磷酸二氢钾、有机水溶肥，这几样搭配起来就是保花、保籽、保产量。
0: 相较于传统人工喷洒作业，无人机飞防更加精准、高效、省心。飞手通过手机 APP 规划航线，即可实现标准化全自动喷洒，有效避免人工喷洒、漏喷、重喷、喷洒不均等问题。田间管户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大幅提升。门源县植保无人机飞手楚成辉：
6: 每台飞机每天大概能作业5到600亩，顶过去大概10几个人一天的工作量，省时省钱还省药。
0: 青海台通讯员何小林、张海静报道。近日，灯映河黄花漫昆仑第11届黄源排灯文化旅游艺术展演暨第32届日月山花儿会在西宁市黄源县丹噶尔古城启幕。活动以非遗展演、跨区域文化交融的形式，点亮河黄夜色，激活本土文旅活力。同时，邀请多名花儿传承人及民间资深歌手登台献艺，原汁原味的花儿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婉转悠扬的旋律，质朴真挚的词曲，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省级非遗黄源日月山花儿会的艺术魅力。
1: 青海台通讯员赵敏娜、张晨报道。今年以来，青海油田色北气田面对老气井维护需求激增、成本费用刚性增长等多重压力，采取提质赋能、控本增效的措施，坚持一井一测精细管理，搭建沙叶面动态监测预警机制，精准掌控气井运行状态，同时规模推广螺杆泵排水采气、智能连续泡排、集中气举等工艺，提升作业效率，降低维护成本。截至目前，气田累计完成排采维护作业5.2万井次，日均管护759井次，单日维护气量491.38万立方米。 有效拉长老气井生产周期，充分释放气井生产潜能。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10.76 亿人、2.49 亿人、3.23 亿人。一到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4.88 万亿元，总支出 4.14 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 11.07 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七月22号向社会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0: 7月22号，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全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号表示，当前国际原油市场的供应紧张面临多重缓冲因素，但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加剧了国际社会担忧，给市场前景增加更多不确定性。
0: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纳比勒·法赫米21号重申阿盟对沙特阿拉伯的坚定支持，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发表升级冲突的言论，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
1: 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屈田思维，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金枪将徐宁终究死在毒箭之下，接连折损了众多位兄弟，宋江已经不堪其辱，也不堪其扰，更不堪其忧啊。这个时候正好皇上调走了安道全，要不然一定能保徐宁一命。可是徐宁的命数之中似乎就过不了此劫了。这边还要说张顺，张顺自己一个人求水来到城边，打算

0: 摸地混进城去，点上几把火，这样能够里应外合，策应攻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探情况，他真的以为似乎守城的兵将都已经去睡了。难道他们真的睡了吗？张顺又听了一个更次，见没有动静，便钻到城边来，又拿些土石抛到城上，见又没动静。张顺寻思，已是四更，快要天亮了，现在不上城还待什么时候，便偷摸爬上城去。刚爬到一半，只听上面一声梆子响，众军一齐出来。张顺一看不好，慌忙从半城上跳下水去，正要沉到水下，城上踏弩硬弓、苦竹枪、鹅卵石一齐都射打下来。可怜张顺英雄，当场就被苦竹枪和乱箭射死在永金门外水池中。宋江白天已经接到了李俊飞报来的策略，说张顺潜水入城，放火为号，便转报给东门军事去了。当夜宋江在帐中和吴用议事到四更，觉得神思困倦，就让左右退去，自己在帐中趴在机案上休息。猛然一阵冷风，把宋江惊醒。他站起来看，只见灯烛昏暗无光，四周寒气逼人。定睛一看，见一个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东西站立在冷气中。那东西浑身血污，低声说：
1: 小弟跟随哥哥许多年，哥哥对小弟深情厚谊，今天以杀身报答哥哥，死在永金门下枪剑之中，现在特来辞别哥哥。
0: 宋江见了慌忙说：
1: 这个不是张顺兄弟？
0: 回过脸来，又见这边三四个都是鲜血满身，看不仔细。宋江大哭一声惊醒过来，原来是南柯一梦。帐外左右听得哭声，忙进来看。宋江对他们说：
1: 非常奇怪。
0: 便叫请军士来圆梦。吴用说：兄长刚才困倦小睡之时，做了什么奇怪的梦？宋江看着吴用小声说：
1: 刚才分明见张顺一身血污站在这里，告诉我说小弟跟着哥哥许多年，感谢哥哥厚爱，今天以杀身报答哥哥，死在永金门下枪剑之中，特来辞别。我转过脸来，这面又站着三四个带血的人，看不清楚，因此就哭醒了。
0: 啊，早上李俊来报告说，张顺要从湖里进城，放火为号，莫不是兄长记在心上，才做了这个噩梦？
1: 张顺是个精灵的人，要是真的死了，必然死得无辜。
0: 吴用分析说，西湖到城边肯定都是险隘，一定是张顺真的送了性命，所以他的魂来与兄长托梦。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旁边的三四个又是什么人啊？
0: 宋江和吴用议论不定，直坐到天亮，也不见城中有丝毫动静，心中越发不安。看看到了午后，只见李俊派人飞报来说，张顺去永金门越城，被乱箭射死在水中，现在湖西城

0: 墙上用竹竿挑着张顺的头，上面挂着号令。哎呀，果然是死了。宋江听了又哭得昏倒。张顺为人很好，跟大家相处的像兄弟一样，因此吴用等众将得知此事也非常伤感。宋江说，
1: 就是我父母死了，我也不会如此伤心烦恼。张顺的死简直让我像穿心透骨一样痛苦啊。
0: 吴用及众将劝道，哥哥要以国家大事为重，不要为弟兄感情伤了身体。
1: 我必须亲自到湖边去吊唁他。
0: 吴用劝谏说，兄长可不能亲自到那种危险的地方去，要是贼兵知道了必定会来攻击。
1: 我自有安排。
0: 随即点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四个引领500步军去探路。宋江随后带了石秀、戴宗、樊瑞、马林引500军士暗暗从西山小路去李俊寨里。李俊等得知在半路上接着，请宋江到灵隐寺中歇下。宋江又哭了一场，然后请灵隐寺的僧人在寺里诵经追念张顺。第二天晚上，宋江叫小卒去湖边竖起一面白帆，上面写着王帝正将张顺之魂，插在水边西泠桥上，摆上许多祭物，然后吩咐李逵，如此如此，
2: 埋伏在北山路口，樊瑞、马林、石秀左右埋伏，戴宗随在身边。
0: 等到一更时分，宋江穿上白袍金盔，头上戴一块白绢，同戴宗和六七个僧人从小行山转到西泠桥上。这里军校早已摆好黑猪白羊、金银祭物，点烛焚香。宋江就在当中朝着永金门下哭点。戴宗站立一侧，先是僧人摇铃诵咒，设招呼鸣，祝祷张顺魂魄。然后戴宗宣读祭文，最后宋江亲自把酒烧奠，仰天往东而哭。正哭着，只听桥下两边一声喊起，南北两山一起鼓响。方天定派出十员将领分两路杀出城来捉拿宋江。从南山杀来的五员将领是吴直、赵毅、朝忠、袁兴、苏京；从北山杀来的五员将领是温克让、崔玉、连明、毛迪、汤逢世，分别带领3000人马一起杀出城来。宋江正和戴宗点酒烧纸，突然听到桥下喊声震天。这时左面埋伏的樊瑞、马林，右面埋伏的石秀分别带领5000人突然一齐冲出来杀向南军。南兵见宋军早有准备，急忙退回原路，两队宋兵随后追杀。温克让带领着4员战将急忙撤回，不提防突然从宝书塔山的背后冲出了阮小二、阮小五和孟康，带领5000名士兵杀了出来，正好截断了他的退路。宋军活捉了毛迪，乱枪戳死了汤逢世。从南山来的吴直也带领着4员战将急忙退回去，没提防在定襄桥正遇到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带领500名步兵杀出来。李逵劈死了赵毅，鲍旭砍死了苏京，项冲、李衮杀死了袁兴。 军兵大半被赶到湖里淹死了。等到城里救兵出来时，宋江的人马已经都退进山里去了。宋江吩咐留下石秀、樊瑞、马林帮助李俊等人在西湖山寨准备攻城，宋江只带着戴宗、李逵回到高亭山的营寨中。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宋江在寨中不知道独松关、德清两处的消息，就派戴宗前去探听。几天后，戴宗回来报告说，卢先锋已经过了独松关，很快就要到这里了。卢先锋杀死了贼军守关的厉天润、孙兴、顾大嫂，活捉了吴生、李立、汤龙，活捉了蒋印、石谦、白胜，活捉了魏亨，但张清、周通被厉天润所杀，董平被张涛所杀。宋江听到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泪如泉涌。吴用说，既然卢先锋得胜了，可调兵去加攻，南兵一定失败，好接应湖州呼延灼那路人马。宋江随即调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带领3000名步兵从山路去接应，黑旋风带领了军兵欢天喜地去了。宋江带领人马攻打东门，鲁智深出阵挑战，提着铁禅杖来到城下大骂：
4: 蠢鸟们，出来和你爷爷厮杀！
0: 城墙上的守军看见是个和尚挑战，连忙报到太子的宫中。宝光国师邓元觉听到是个和尚挑战，就起身上奏太子说：
5: 小僧听说梁山坡有个和尚名叫鲁智深，擅长使一条铁禅杖，请殿下去东门城墙上看小僧和他斗几个回合。
0: 方天定听后很高兴，立即带领八员猛将和元帅石宝都来到大菜市门城墙上观看国师迎敌。方天定和石宝在敌楼上坐好，八员战将簇拥在两边观看宝光国师出战。宝光和尚手使一条混铁禅杖，带领500名步兵飞奔出来。鲁智深看见后说：
4: 原来南军也有这突人出来，洒家让你吃我100禅杖。
0: 二人斗了50多个回合不分胜败。方天定在敌楼上看后对石宝说：
5: 只说梁山坡有个花和尚鲁智深，没想到原来这样了不得，真是名不虚传呢。打了这么长时间，宝光和尚竟然没占到半点便宜。
0: 石宝说：小将也看傻了，从没见过这样的一对敌手。正说的时候，只见行者武松舞起双戒刀冲出阵来夹击宝光。宝光寡不敌众，拖着禅杖向城里就跑。武松奋勇追杀过去，忽然从城里面冲出一员猛将，是方天定手下的贝应奎。他挺枪跃马拦住武松拼杀，两个人正在吊桥上相遇，武松一闪身抓住他的枪一拽，连人带兵器一齐拖下马来，然后一刀剁下了贝应奎的头。鲁智深随后接应回去，方天定急忙命令拽起吊桥收兵进城。李逵带领步兵去接应卢先锋，在山路上正遇到贼将张俭带领着败军，李逵领兵冲杀进去，乱军中又杀死了姚毅， 张

0: 见张涛又往回逃，正遇到卢先锋，被大杀一阵后向深山小路落荒而逃，却不料被埋伏的谢珍谢宝活捉。卢先锋见活捉了二人，很高兴，和李逵会合之后一同向高亭山大寨中来参见宋先锋。宋先锋和吴用商议说，
1: 请卢先锋率领本部人马去接应德清县路上的呼延灼，然后一起到这里再商议攻城。
0: 于是卢俊义又率兵启程向凤口镇进发，大军在途中迎面正遇到贼将司行方带领的残败军兵，卢俊义拦住大杀了一阵，司行方落水而死，其余兵将都各自逃生去了。呼延灼和卢先锋一起来到高亭山总寨参见宋先锋，然后召集将领们商议攻打杭州。宋江在呼延灼的队伍里没有发现雷横、巩汪二人。呼延灼说，
2: 雷横在德清县南门外和司行方交锋，打到30个回合时被司行方砍下马去，巩汪和黄爱交战，追过河去，连人带马都陷到河里，被南军乱枪戳死。米全被索超一斧子劈死了，黄爱、徐白被众将活捉，司行方被赶到水里淹死了，薛斗南乱军中逃难，不知道去向。
0: 唉，宋江听到又损失了雷横、巩旺两个兄弟，泪如雨下。当天宋江命令杀牛宰马犒赏将士们，第二天宋江和吴用商议之后决定分派正偏将领攻打杭州。卢俊义带领正偏将领12员攻打侯朝门，花荣等正偏将领14员攻打艮山门，穆弘等正偏将领11员去西山寨里帮助李俊攻打靠湖门，孙新等正偏将领8员去东门寨帮助朱仝攻打蔡氏、剑桥等门。从东门寨里调回8员偏将，由李应带领着去各寨打探策应。宋江带领正偏将领21员攻打北关门大路。宋江等人率领大队人马径直来到北关门城下挑战，城墙上鼓响锣鸣，大开城门，放下吊桥，石宝出马迎战。宋军阵上急先锋索超挥起大斧飞奔出来挑战石宝，两马相交，二将猛打，没打上10个回合，石宝卖了个破绽回马就跑，索超随后追赶，关胜急忙叫他不要去追，可索超还没来得及勒回马，脸上就中了石宝一飞锤，被打下马去。邓飞急忙去营救，可石宝又杀了回来，邓飞措手不及，被石宝一刀砍成了2段。城中的宝光国师带领着几员猛将乘胜冲杀出来，宋兵大败，向北撤退。幸亏花荣、秦明领兵从旁边杀过来，冲退了南军，营救宋江回寨，石宝得胜，欢天喜地退回城中去了。宋江等人回到高亭山大寨，见又损失了索超、邓飞2员将领，心里非常悲痛。吴用劝他说，城中有这样的猛将，我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1: 像这样损兵折将，用什么计策能攻取呢？
3: 先锋预先通知各门做好准备，然后率兵攻打北关门，城里的兵马一定出来迎敌，我军却假装战败，诱使贼兵远离城门，然后放炮作为信号，各门一起攻城，
0: 只要有一门的人马攻进城，就放起火来。这样一来，贼兵一定首尾不能相顾，我们就可以大获全胜。宋江立即派戴宗传令各寨做好准备。第二天，派关胜带领一些人马去北关门城下挑战，城墙上鼓响过后，石宝领兵出城和关胜交战，打了不到十个回合，关胜慌忙逃跑。石宝领兵追来，这时灵阵放起炮来，随着炮声响起，各门的攻城将士都呐喊起来，一齐攻城。看来这回应该是能拿下这座城了吧。为了这座城，已经先后折损了多员正偏大将啊，这是用鲜血祭奠出来的，也是用血流成河交换而来的，所以没有任何理由不拿下这座城池。因为兄弟们的英魂在此，因为必须用胜利来祭奠他们的亡魂。宋江在心里暗下决心，胜利也会如约而至吧。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绿色有机枸杞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国产机器人成外贸出口新名片。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用音乐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韩国男足世界排名跌至第32位。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最近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形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师范、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学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2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云南昆明举行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主题采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组织记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足迹，深刻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基层凝心铸魂的生动景象。通过蹲点式、调研式采访、小切口、多视角宣传报道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昂扬风貌，多彩呈现文明中国万千气象，充分彰显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喜局面。活动发布了《星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以故事讲述、多媒体展播、情景再现等方式，直观展现云南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取得的实践成果，为创新开展工作提供了鲜活经验。那么现场呢，还推出了全新升级的文明中国客户端，进一步讲好文明故事，提升文明传播效能。据了解呢，今年的文明中国主题采访云南首站活动之后啊，报道组将分赴各地，通过专访、直播、融媒体产品等，深入开展成果展示、经验挖掘和案例调研报道。活动将持续到11月底，联动文明家矩阵广泛传播，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0号到2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专场招聘。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由 BOSS 直聘承办，组织零星巧手、仙工智能、库挖科技、派宝机器人等91家用人单位，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算法工程师、 AI 产品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那么能源及环保行业专场呢，是由智联招聘承办，组织到中国电建、中信环境科技技术、中国节能、蜂巢能源等276家用人单位，提供安全监测工程师、电力交易员、环境采样员、科研助理等岗位，招聘需求5179人次。制造业专场呢，是由前程无忧承办，组织比亚迪、宁德时代、立讯精密、上汽集团等8500家用人单位，

提供到机械工程师、焊接工程师、质量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3.6万人次。医药卫生行业专场是由医脉同道承办，组织安进生物医药上海、汉辉制药、强生中国、航森药业等198家用人单位，提供医药代表、药剂师、理论主管、光学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781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到行业招聘专场，或者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的标识，进入到分会场进行参与。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窖墙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

0: 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再过半个月的时间啊，青海的有机枸杞就能采摘了。7月21号，在海西州都兰县巴龙乡，都兰丰海枸杞有限责任公司的8000多亩有机枸杞种植基地向远处大片铺展。放眼望去，青黄相间的果实缀满梢头。目前，青海省枸杞种植面积达44万亩，绿色有机枸杞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那么，来自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自2021年省部共同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以来，青海立足特色资源，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枸杞等特色产业势头强劲。全省绿色有机枸杞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产量超1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8.9%。建成国家级出口枸杞质量安全示范区，年产值突破100亿元大关。都兰丰海枸杞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赵英宇介绍道，种植基地生态环境良好，2830米到2900米的海拔及干旱少雨的气候适合枸杞生长。从种植之初，企业就坚定走绿色有机路线。目前呢，已建立起完整的有机产品生产质量安全体系，确保每一批产品都可追溯。赵英宇向大家介绍说，从源头开始，他们全程禁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和生长激素，源头有机码可追溯。虽然说有机种植的枸杞亩产只有60公斤到80公斤，但是换来了过硬的品质。产品有好品质，自然能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21号9点的时间呢，西宁市海湖新区一家神奇柴达木优品旗舰店内，枸杞系列产品被摆在店铺的中心位置。枸杞原浆、锁鲜枸杞、有机黑红枸杞、散装枸杞等产品分门别类摆放。那么记者随手拿起了一瓶有机的红枸杞啊，只见颗粒饱满，个头明显大于普通枸杞。店主刘霞说，有机枸杞干果售价比普通枸杞略高，但不少来买特产的游客啊，就是冲着绿色有机无污染的标签，销量一直不错。14五以来呢，青海持续改善农业产地环境，全省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枸杞蔬菜实现有机肥替代化肥全覆盖，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提高到52.9%，秸秆综合利用率、农田残膜回收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均超额完成国家指标，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同时呢，质量标准体系啊也在不断的完善。截至目前呢，全省累计认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名特优新农产品达1800个，较5年前翻番。牦牛、藏羊、枸杞、冷水鱼、青稞等实现全产业链标准全覆盖，特色农畜产品标准体系不断健全，按标生产已贯穿农牧业全链条，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我们继续来关注，由青海大学马铃薯研究团队自主选育的早熟马铃薯新品种青薯早一号，最近在海东市乐都区通过专家组的实地测产，平均亩产达到了6155.9公斤，创青海川水地区的马铃薯高产新纪录，并且填补了青海省早熟马铃薯品种空白。此次测产呢，是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等单位的专家啊，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的标准，经过实地测量、机械收获、现场称重等流程完成。实测显示啊，青薯早一号较传统品种增产优势明显。作为省内首个自主选育早熟品种，其高产性能将为全省马铃薯品种优化和产业升级提供科学支撑。
该品种的成功呢，体现了乐都区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成效。近年来呢，乐都区依托青海大学等机构，聚焦高原特色种业，建立试验示范基地，推广绿色栽培技术，培训农技人员，加速成果转化。青黍枣一号的示范啊，不仅解决了枣黍、马铃薯品种长期外引、上市滞后等问题，更以枣黍高产、优质、抗腻等特性，为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种源保障。该品种生育期仅84天，适应到双膜覆盖和复种栽培，可实现早上市，填补市场空档。预计推广之后，每亩助农增收1500元到2000元，效益显著。乐都区呢，将通过科研单位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推动两种两法配套，辐射带动全区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西宁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西宁市财政局深入贯彻落实省市优化生育政策，充分发挥财政工作职责，把育儿补贴作为重点民生资金，从规范资金拨付、监管资金流向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推动育儿补贴资金精准直达家庭，切实降低养育成本。截至目前呢，全西宁市已经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2.5亿元，较上年增长38.9%，累计发放补贴惠及5.33万人。西宁市财政局通过强化资金统筹，将0到3周岁婴幼儿育儿补贴纳入年度民生支出优先保障范围。科学摸排适龄婴幼儿底数，精准测算资金需求，足额编制年度预算，做到不留资金缺口，严格执行每个孩子每年3600元的补贴标准专项列支。强化资格审核，依托惠民惠农一卡通系统和国库集中支付平台，按季度集中统发，大幅压缩资金的流转时限，通过清册一键导入资金批量拨付方式，补助资金从社保卡一卡通直达个人账户，实现补贴资金零滞留、零延迟兑付，确保符合条件的育儿家庭应享尽享，不漏一人。严格执行青海省育儿补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督促卫健部门强化资金绩效管理，落实专款专用要求，杜绝挤占、挪用、截留资金等现象发生。同时呢，强化到信息比对，严防重复申请、虚冒、虚假冒领等问题，全程要跟踪资金的使用情况，做到资金拨付有据，监管闭环有效，确保补贴资金精准落地。西宁市财政局将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在直接发放补贴的基础之上，统筹整合妇幼健康服务、普惠托育、多子女入托等补助资金，构建现金补贴、托育补助、普惠服务多元化生育支持体系，多措并举促进西宁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城市贡献财政力量。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场场的露天电影如约放映，一场场乐队唱响了夏都夜空。第20届西宁 FORTS 青年电影展期间呢，西宁的城市夜晚可以说是被彻底点亮了。每当夜幕样降临，唐道637郭庄广场的巨型露天银幕准时亮起了暖白光，柔和的光影啊铺满了整片广场，市民携家带口的落座观影区，各地影迷沿台阶随性而坐，光影晚风人声相融，勾勒出了西宁夏夜独有的浪漫图景。多年来呢，露天放映早已经是西宁 FORTS 青年电影展极具温度的经典配套环节。本届影展延续了亲民特色，在9天的展期当中啊，每天准时开启公益露天放映，无需门票，不限人群，让光影普惠每一位的市民游客。本届露天放映片单呢，丰富多元，兼具到温度与深度。开幕之初呢，由西宁市融媒体中心精心打造的本土生态纪录片《西宁的西野的回响》率先放映，以高原生态守护故事拉开露天光影序幕。展期内呢，致敬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的《天路风华》，聚焦青年成长的优质短片、人文纪实影片轮番登场。每天不同的影片内容，始终热烈的现场氛围让吹着19摄氏度的晚风看电影，成为西宁夏天最具仪式感的夜间生活方式。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1号，海北州举办青年人才赴海北暑期交流实习活动启动仪式暨校地人才隐喻实习基地签约仪式。海北州委副书记、副州长刘玉斌，山东中医药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张玉龙出席并致辞。海北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司吉生主持。刘玉斌在致辞中代表海北州委州政府向远道而来的高校领导和青年学子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海北州始终坚持人才强州战略，持续深化鲁青对口协作，已落地清华大学社会实践基地，与北大、北航及山东多所高校建立常态化的人才协作渠道，建立56家就业见习基地，搭建鲁青生态农牧产业技术研究院、博士工作站等高能级平台。十四五以来，山东累计选派教育、医疗、农牧援青人才660多人次。张玉龙在致辞中说，海北州拥有特色医药资源，为校地协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载体。此次青年人才暑期交流实习暨人才隐喻基地签约，标志着鲁青校地协作正式从阶段性帮扶迈向制度化共建，从人员支援迈向人才共育，共同开启鲁青携手服务国家战略、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司吉生殷切寄语青年学子与用人单位，他勉励全体交流实习同学珍惜机遇，不负韶华，在海北这片热土上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希望各接收单位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为同学们施展才华创造良好条件。希望各方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携手并聚，共同谱写新时代人才强州建设的新篇章。活动当中呢，海北州与5所高校签订校地人才隐喻共建实习基地合作框架协议，交流实习学生代表和接收单位代表分别发言。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青岛农业大学有关领导及专家，海北州委组织部、州人社局、州教育局、州农牧局、团州委负责同志，各县委组织部负责同志，交流实习学生接收单位及主管部门负责同志，以及来州参加暑期交流学习的大学生参加。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北，在家父对到啊，日地有忠诚在里啊，日地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在国新办7月22号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据海关统计呢，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到2.8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8%，市场载购出口超8000亿元。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22号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那么通知提出呢，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当中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则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通知明确，建设过程当中呢，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重技术、重建设、重实效，而非一次性的评价认定。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通知还通过附件形式印发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指标说明试行，明确了核心指标、引导指标两部分。其中呢，核心指标是指对零碳工厂建设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和约束性的关键因素，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

披露四类八项引导指标。系统引导企业在节能降碳改造、节能装备应用、数字化能碳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陈大纪表示，通知聚焦国家级零碳工厂建成什么样、应该怎么建、如何确保建设成效等关键问题，将引导建设单位从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系统推进零碳工厂建设。

0: 我们再来关注产业链响应速度快，中国制造凸显新优势。
1: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多国持续高温，空调正在成为新的急需品。在山东青岛的这家空调工厂，一笔来自法国的大单让产线更忙了。
2: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万的一个法国订单。
1: 面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为什么能接住7万台急单？答案首先藏在这条柔性产线上。
3: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在这个柔性生产的工厂里啊，产线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型号之间切换。
1: 接住急单靠的不只是产线调整快，更靠适配当地需求的独特设计。记者看到，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交往欧洲的空调整机都做了重新设计。记者在青岛看到，接住热浪急单的不是一家企业一道工序，而是整条产业链。在这个空调厂附近的一家电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了面向欧洲市场的空调电路板，
2: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1: 沿着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一张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上集聚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17个。不仅是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信息。国产机器人是当前制造出海的代表性产品。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最近，浙江杭州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四足机器人完成海关通关之后，顺利出口发往东南亚市场，将用于当地厂区的安防巡逻、地下管网巡检等业务场景。不仅如此，在瑞士最大的核电站，这家企业的四足机器人已经正式上岗，在狭窄设备密集的高危区进行常态化的自主巡检。目前呢，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经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工信部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0: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啊，也是获得了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呢，正在惠及越来越多的患者。今年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走进了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我们再来关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建成，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1: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以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为三大目标，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它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极高速度，用来轰击原子核，一边探索原子核内部的运行规律，尝试合成全新超重元素，解开铀等重元素究竟从何而来的谜题。另一方面，它还能模拟太空辐射、极端聚变环境，研发治疗肿瘤的重离子医疗设备、特种新材料、先进核能相关技术，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关键实验平台。
2: 我们将冲击119和102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1: 据了解，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售。其关键设备与核心软件均实现国产化自主可控。这座大科学装置还是世界上第一台由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而成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超导直线加速器的高连续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优势。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一共组成了9次的这种现场测试，针对不同种类离子的束流的流强能量，目前有6个实验终端都要进行现场测试。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全面完成了工艺的验收工作，建好之后它就是提供一个大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平台，给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日前，听见中国听见你第十二期全国优秀青年词曲作家高级研修班举行深圳专场交流活动，多位行业专家围绕共建热带雨林文艺生态主题分享观点。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张玲介绍了深圳文化建设的相关情况，他表示，建设热带雨林文艺生态要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政策和机制，构建既能长出参天大树，又能让幼苗茁壮成长的文艺热带雨林，让各个文艺门类在深圳繁茂生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明指出，雨林生态的核心是生物多样性，多样性源于开放和包容。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开放性带来了多样性，多样性孕育了共生繁荣的发展机制。他呼吁携手打造一个热带雨林生态的文化实验场，一个艺术、科技、产业、教育跨界融通的创新联合体。在作曲家中国音协原副秘书长熊伟看来，中国音协高研班对推动深圳音乐热带雨林创作生态的发展发挥着关键而独特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培训平台，更是一位造雨者，通过选种、深耕、造林的系统路径，为深圳音乐生态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热带雨林不只是一种创作生态的汲取或者地域风格的呈现，更具有深层的隐喻意义，关乎到新时代文化如何生长、如何发展、如何面向未来。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广大文艺创作者要扎根追梦热土，深入一线生长生活，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当中捕捉灵感，唱响时代强音。要在坚守文艺初心的同时呢，充分利用深圳科创资源，主动拥抱数字技术，让技术为艺术服务，为内容赋能。要立足深圳，面向世界，运用音乐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深圳故事，推动原创音乐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听见中国听见你当代歌曲创演活动是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音乐家协会、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一项聚焦音乐创作和人才培养的国家级文化品牌活动，主要包括到全国优秀青年词曲作家高级研修班和听见中国听见你中国原创音乐盛典等板块。那么本期高级研修班呢，是旨在培养和储备高水平词曲创作人才，挖掘中国音乐创作的源头活水，着力打造具有新时代风貌的音乐精品。我们再来关注22摄氏度清凉出圈，外国游客被中国天然空调房种草了。
1: 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上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连日来，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着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
2: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3: We just arrived here. The temperature is much cooler than downstairs. So we are encouraged to walk up the stairs.
2: It's also a very beautiful sight.
1: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4: We're here at the Dang Da Jia Canyon for our first family vacation. We were able to go on the zip line and go down the slide, and you could see like a 360 view of the canyon.
1: 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5: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These are awesome views. You have beats.In the high.
1: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6: We also walked over the glass bridge, which was very pretty, and the zip line, which is nice and fast.
2: Yeah.
6: But really, the Via Parata was by far our favorite.
2: Excellent.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信息。据韩联社21号报道，国际足球联盟当天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显示，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排名第32位，创下近5年以来最低纪录。2026年4月，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世界排名第25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当中，韩国队以1胜2负的成绩止步小组赛。国际足球联盟排名也随之降至到。

0: 到第32位，这是韩国队自2021年12月以来首次跌出世界前30。据韩媒报道，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之后，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韩国政府已经宣布成立 K 足球革新委员会，围绕管理体系、青少年培养和技术革新等领域推进足球改革。那么此次排名当中呢，日本排名第17位，在亚洲国家当中排名第一，伊朗排行第22位，澳大利亚排名第28位，韩国队排名亚洲第4。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我们节目的最后啊，再来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八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大通、互助以及乐都、门源、海晏、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杂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晴为主，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并伴有偏北风2到3级。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六十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欢迎大家继续聆听到一起阅读节目的时间，让我们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在日复一日忙碌的生活里，我们常常奔波于工作、生活各种琐事，内心很难寻得一处可以安静停留的角落。阅读便是不必远行就能拓宽眼界、抚慰心绪最好的方式。今天为大家挑选几本风格不同的书籍，有扎根乡土的散文，有直面内心成长的文字，有记录时代普通人故事的纪实，也有望向世界的感悟。希望翻开其中的任意一本，都能够让你有所收获。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翻开第一本书籍，第一本《长命》，作者刘亮程。很多人听到他笔下的乡村与大地，这本书延续了他独有的文字气息。还有扎根西北的他，书写村庄里的草木、生灵与普通人漫长的一生。书中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只有慢慢流淌的日常，写生命的生长、衰老与离别。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当下的我们总是追求速度，急于得到结果，习惯地焦虑未来，而这本书会带着我们慢下来，学会读懂万物的节奏，懂得接纳生命里顺其自然的发生。如果你时常感到内心浮躁，向往安静朴素的力量，这些文字呢，就能够让你寻找到和生活和解的方式。第二本，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作者陈建功。这是一本充满时代记忆的非虚构作品，记者是记录作者青年时期十年旷工的岁月，文字真诚坦率，也不刻意去美化苦难，坦然地写下青春的迷茫、底层生活的一些艰辛，以及呢，在困境当中不熄灭的文字力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我们总习惯性地看见鲜圆还有圆满的生活，那么却很少面对那些狼狈、平凡、困顿的时刻。这本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身处泥泞的阶段，真正的包容和力量是接纳不那么体面的自己，同时透过一段过往的岁月，看见一代普通人在时代浪潮里的坚持和追寻。第三本，《九诗星》，作者黄晓丹。这是一本古典文学随笔，没有晦涩难懂的学术理论，作者选取经典古诗，结合现代人的情绪困惑解读诗词，把古代人面对失意、孤独

焦虑的心境和当代人的精神内耗联系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如今很多人被压力所包裹，常常陷入一些情绪的内耗。千百年前的诗人经历的迷茫、疑惑和困顿，和我们当下的感受高度相通。诗词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可以安放情绪的精神栖息地。疲惫的时候读一读，从古典文字中获取安抚内心的力量。第四本《云上六万公里》，作者梁鸿。熟悉这对侠侣夫妻的听众呢，会被他们奔赴远方的勇气所打动。这本书记录着二人驾驶国产飞机环球飞行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跨越山海，邂逅不同地域的风景和陌生人。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很多人内心呢藏着远行的梦想，却总被现实困住脚步。不必立刻出发，透过他们的旅途看世界，理解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同时我们也能够读懂，真正的旅行不只是打卡风景，更是不断突破自我，学会包容多元世界的过程。第五本书《江南器物志》，作者徐峰。作者呢走访到大江南北，从日常的旧物入手，描写桌椅、茶具还有节庆器具背后蕴藏的民俗和烟火，一物一故事，透过寻常的器物寻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生活美学。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现在大家习惯了快节奏的消费品，很少留意老物件的传承和记忆。这本书带领我们看见平凡物件里藏着的东方浪漫，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美感，懂得珍惜代代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和烟火温情。

第六本《辞职上山：我在武当的200天》，作者李闯。这是一本真实生活纪实，讲述年轻人厌倦城市内卷，前往武当山短暂山居生活的全部经历。文字客观克制，没有过度渲染田园理想化生活，坦然写下居住山里的美好，也记录着独处的孤独和现实的难题。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因为无数人现在厌倦内卷，向往着逃离城市的山居生活。这本书可以打破大家对于田园生活的滤镜，让人性去理性的思考，保持内心的安宁。终究不是依靠更换环境获得，而是源自自我内心的调整和接纳。第七本《万川归》，作者朱辉，一部聚焦江南古城的长篇小说，以古建筑调研为线索，慢慢揭开一座古城里数个家族跨越几代人的往事，融合着城市的变迁、人情的冷暖、岁月的遗憾。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一座城市的发展、拆迁以及建立，更是更替的背后，藏着无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跟着故事，读懂城市的岁月，感受人与人之间复杂又柔软的情感，学会去理解岁月带来的改变和遗憾。第八本《天生有罪》，作者南非特雷斯·诺亚，这也是书单里面唯一一本国外的著作。这是脱口秀主持人崔娃的自传，书写那段隔离时期的南非，他艰难又充满趣味的童年成长经历，还有一位坚韧伟大的母亲给予他的力量。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全书在沉重的时代背景里，带着乐观与幽默，苦难不曾磨灭他看待世界的乐观，母亲的教育更是贯穿全书，引人深思。透过遥远国度普通人的成长故事，我们能看到不同制度下普通人的那种挣扎，同时明白出身无法选择，但心态与眼界可以自己去塑造。书籍里给我们宏大的视野，而生活当中打动人心的，往往是藏在烟火中、乡愁里和内心深处的力量。那么，这些治愈的文字有没有打动你呢？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

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好书。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好书，今天的阅读分享环节。
1: 你听说过这句话吗？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分离是友谊中非常重要的议题，虽然它是痛苦的，因为它代表着一份情感的撤销，一种曾经热络的逝去，以及失去后我们不得不独自消解的委屈、愤懑与孤独。但分离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分离让我们从依恋经验当中跳脱出来，锻炼独立栉风沐雨的能力。分离教会我们重新审视关系中的行为，哪些是对方在意而你疏忽的，哪些是你坚持而对方不愿妥协的，哪些是你们调和之后也无法弥补的。只有洞察并体恤人的内在情感与需求，我们才能在新的相遇中创建更高水平的关系。即使不再联系，但曾经一起度过的日子都真实地镌刻在彼此的生命中，不会被忘却。我们依旧默默祝福彼此的生活，并祈愿有机会说出好久不见的那一天。这或许就是友谊带给人最好的成长礼。
2: 好久不见。
1: 对幸运的人来说，朋友是一份长久温暖的礼物，你遇到了那个来了以后再也没有走的人，对方喜欢你，就仿佛这个世界喜欢你了一样，你感到快乐、满足、充满能量。和知心的他在一起，你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促膝把酒倾通宵都嫌不够。就像某位网友说的，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愿意为你不限时营业，总能接住你无厘头碎碎念的人。顶你也好，对你也好，力挺你也好，骂醒你也好。嚎哭中有个伴儿，伤心事儿才能潇洒了断。大笑中有个伴儿，高兴事儿才能肆意痛快。除了温暖和陪伴，好的友谊还能提供勇气和激励。它是测量彼此成长最精确的尺度，一方的生活态度激发另一方对未来的想象，两个人一起努力迈入沸腾热辣的人生。那种状态大概就是，为了与你并肩而立，我选择加倍努力，在重要的时刻相挺，但谁先成功时，另一方又不甘落后。这种既相互扶持，又视彼此为可敬对手的状态，是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为友谊定下的成熟基调。如果你拥有这样的好朋友，真幸运，好好珍惜。钱钟书先生有段话说得好，真正的友谊的形成，并非由于双方有意的拉拢，带些偶然，带些不知不觉，在意识层底下，不知何年何月，潜伏着一个友谊的种子。诶，看它在心面透出了萌芽。能处长久的关系，在邂逅之初不需要刻意的连结，真正的同路者虽经曲折也会殊途同归，而所向悬殊的人，哪怕硬拽着一道，也有分道扬镳的一天。我们需要的是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自我完善上，挖掘并巩固自身的风格与魅力，让你散发出的光芒成为有力的邀请函，吸引到灵魂相契、志趣相通的人。情深意重的你值得拥有，你配。今天的夜读就是这样，晚安。
3: 如果我能够从头活过，我会试着犯更多的错，我会放松一点儿，我会灵活一点儿，我会比这一趟过得傻。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当真， 我会疯狂一些，我会少讲点卫生，我会冒更多的险，我会更经常的旅行，我会爬更多的山，游更多的河，看更多的日落，我会多吃冰淇淋，少喝温水，我会惹更多的麻烦，而不是在想象中担忧。你看，我小心翼翼的，稳健的，理智的活着，一个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我有过难忘的时刻，如果我能够重来一次，我会要更多这样的时刻。事实上，我不需要别的什么，仅仅是时刻，一个接着一个，而不是每天都操心着以后的漫长的日子。我曾经不论到哪里都不忘记带上温度计、热水壶、雨衣和降落伞。如果我能够重来一次，我会到处走走，什么都试试，并且轻装上阵。如果我能够从头活过，我会早早地打着赤脚，从最初的春走到最深的秋。我不会考那么高的分数，除非一不小心。我会多骑些旋转木马，我会采更多的雏菊。以上的这些句子出自一部散文作品，题目叫《我会采更多的雏菊》。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就一下子被击中了。庄子说得好，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短暂的这一生里，如果哪怕只有那么一刻，我们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酣畅淋漓地喝个痛快，吃饭吃到打饱嗝，笑得眼泪直流，哭到笑得眼泪直流，哭得肆无忌惮。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6: 我来读，你来听，
7: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6: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一起阅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听到今天的一起阅读夜读时光。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不吃压力的人？别急着抗拒，先接纳自己的情绪。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压力，工作中的任务，生活中的琐事，人际关系当中的烦恼，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逼自己赶紧调好状态，不能焦虑，不要想太多。可越是着急把情绪压下去，心里越是反感。谁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偶尔觉得疲惫再正常不过了。与其抗拒压力，不如先接纳自己的情绪。那么，允许自己情绪失控，并不意味着我们是脆弱的，而是给自己留出一个缓冲的空间。心里如果觉得堵得慌，不妨出去走走，或者静静地坐一会儿，让情绪慢慢地平复下来。很多时候，等自己心静下来，再回头看一看，那些压在心头的事儿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别被压力困惑，把注意力放回行动。很多时候，让人疲惫的不只是事情本身，而是一直停留在脑海里的各种设想。一件事儿还没开始，就已经在担心自己做不好。想的越多，压力越大，脚步反而越来越慢。其实，很多问题的答案是想不出来的，而是要在行动中慢慢寻找。工作任务越来越多，就先完成重要的一件。家里有些杂乱，就先整理好眼前的一小块空地。把注意力放回眼前，把事儿一件件做好，心也会慢慢安定下来。行动不一定是立刻能解决问题，而是让你从焦虑中走出来。每向前一步，都会多一分踏实。每完成一点，都会多一份面对生活的勇气。给自己一点时间，生活自有答案。人生很少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很多时候需要时间去沉淀，很多成长也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慢慢的发生。回头看看那些曾经让自己辗转反侧的那些烦恼，如今已经过去了，那些当时觉得迈不过去的坎儿，也终究成了人生当中的一段经历。时间不会一下子带走所有的压力，却会慢慢教会我们如何与压力共同相处，也让内心变得越来越坚定。与压力较劲儿，只会消耗自己，学会和压力同行，才能够走得更远。不要总是觉得自己能够马上解决问题，也不要要求自己时时刻刻都能保存完美的状态。把今天过好，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剩下的交给时间。愿我们都能在一次次的经历中积蓄力量，把压力化作成长的养分，心里有力量，脚下有方向。

第二篇夜读呢，一起来说一说，少说几句改天，多说几句就今天。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关系里，你说上一句改天聚聚，就会开始变淡。微信里曾经无话不说的朋友，如今只剩下朋友圈的点赞。通讯录里藏着几百个联系人，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深夜谈心的人。下次多了，感情就远了。一段关系的维系需要实实在在的互动，而不是挂在嘴边的客气。见面聊天的文字比微信当中更有温度。截然不同的是，在彼此的面前沉默和屏幕面前的沉默含义也不一样。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跟我说改天吃饭，说了三年里他们各自忙各自的，偶尔在朋友圈点个赞。后来那个朋友搬去了外地，他们再也没见过。他后悔地说，早知道就约在那周了。是啊，谁也不知道改天会是哪天，有些改天就成了永远。真正的在乎是把对方请进你的时间里，在这个忙碌的时代当中，时代就是最贵的资源。一个人愿意把时间分给你，就是把生命分给你。与其在朋友圈点赞，不如约出来喝茶；与其在朋友圈里发红包，不如去对方家里吃顿饭。无论科技如何发达，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联系方式依然是

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坐着，哪怕就是一起喝碗粥，聊几句家常，那种感觉也是手机屏幕给不了你的。别让电话代替了对话，线上社交让我们误以为和很多人保持着联系，但那些点赞之交往往缺乏深度。慢慢的，你会发现，人到最后拼的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当你需要的时候，有几个人愿意出现在你身边。从今天起，少说几句改天，多说几句就今天。变成现实的温度，把疏于表达的爱意变成主动的那些相约吧。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继续来到夜读时间，愿你能够保持好心情，过好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岁月流转，四季变换，天天年年匆匆之间，过往已逝，无需留恋。未来茫茫，还很遥远，最珍贵的就是眼前。林清玄说，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时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是啊，生命中的每一天其实都有它独特的风景和意义所在，要珍惜，要感恩，稳稳的前行，好好的爱。春看百花开，夏待清风来，秋赏明月许，冬迎雪满怀。不负每一个季节，做好每一件小事儿，过好每一个日子，一切自有最好的安排。此生无法再重来，最重要的事情是学会积极乐观的活好现在，不必执着于完美，更不要总是徘徊和等待。只要心中梦想还在，脚下路还在，那就认认真真的过好眼前，过好我们的每一天，皆有可能遇上好风景，都有可能和过往相依。人生苦短，笑看人世间。过好每一天，尽可能的让每一个清晨都希望无限，让每一个夜晚都能够安然入眠，每一份烟火都充满希望，让每一路都能够走得繁华似锦。过好眼前的每一天，这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这趟红尘的旅途，我们都是初来乍到的，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依靠。带上灿烂的笑，在路上别忘记了多多关照，相信美好终将遇到美好的自己，保持微笑，沿途会更加的美妙。泰戈尔说，最好的事情总在不经意的时间出现，所以不必慌忙赶路，按自己的节奏，步履不停地过好每个今天。往后的余生，怀揣着一份好的心态，稳稳行走在自己的时间区当中，安于平凡也追逐灿烂，去拼搏，去热爱，去感受，去生活。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要努力，不要执着，都没有白走的路。认真对待的每一步都算数，这无比充实的每一天都是人生的财富。世间本就不存在完美，更有永远的顺风顺水吗？无论岁月几何，都要学会和自己握手言和，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才最重要。且将过去翻篇，且把胜负看淡，且让爱恨随缘，忙碌的时候全力以赴，清闲的时候用心享受。

重，凡事尽力顺其自然。从此斜微笑，明媚向暖，前路漫漫自有答案。只要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过好每一天，幸福和快乐自会来到你的身边。

再来聆听第二篇，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佛曰，千灯万盏不如心灯一盏，世间纷繁，点亮心灯才能够行之安然，前路漫漫，遵从本心才能够越走越远，世间的烦闷，点亮心灯才能够行之安然，前路漫漫，遵从内心，我们会越走越远。走了这么久，目标是否实现？初心是否改变？是否还在执着的坚持？是否也被岁月的沧桑改变了容颜？这一路上，身体的老去无法逆袭，但是我们可以经常抚一抚心灵的尘埃。我有一颗明珠，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静光生，照破山河万朵。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只要点亮它，就会照见生命的光亮。前路再黑，路途再遥远，人再疲惫，都能够凭借着这盏灯变得无畏。在心灯的指引下，坚持做你想做的，也舍弃你想舍弃的。人生就是不易的，要学会轻装前行，见山见水见星辰，遇见春秋遇良人。这盏灯不仅能够照亮我们自己，偶尔还能够温暖下路人，在不经意中照亮了别人的风景，这又是多么美好的事儿！人生就是一场新的旅途，勿忘初心，静修自己，万事尽力无悔，唯愿心灯常亮，喜乐常宁。余生愿你握着心灯，奔赴你的前程，在路上总会有对人相辉映的好事。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一路上走一场安心的修行。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到夜读心灵。人生就是一场新的修行。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你有没有感觉到世间的那些纷扰，只要遵从内心就会过去？愿你呢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你其实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你需要开始才能很厉害。今天一起来分享加油站。今晚想和你们分享一个面对焦虑的小办法，就是勇敢开始，允许自己慢慢来。很多时候我们感到焦虑，是因为我们在脑海中预设了太多困难和阻碍，把未知的困难想象成滔天的巨浪，把自己的缺陷想象成最大的缺点，放大甚至是无法逾越的高墙。但当你真正迈出第一步，你就会发现，那些焦虑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情绪，那些前行路上的挑战我们都有能力去应对。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别急，不要否定自己，也不要被脑海中的假想敌所吓退，勇敢开始吧。当你真正去面对，去行动，你会发现，原来很多事儿都比想象的要简单很多。焦虑害怕不如行动，想象中的焦虑并没有那么强大，你以为的缺点其实它很小。不要被这些样子吓坏，如果你感到自己总是在原地打转，似乎眼前的障碍永远无法逾越，别着急，可能你现在正处在半山腰上。这时候不妨把视角拉远一点，那些让你焦虑不已的坎坷放在更长的时间轴上，那些看上去跨不过去的难关其实只是漫长旅途中一个片段的小插曲，换个角度看待，或许就能够找到答案。亲爱的你，不要焦虑，别因为短暂的停滞和迷茫，别因为一时的困难而忧虑。

成长不是一瞬间的爆发，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和积累。所以，亲爱的朋友，请对自己多一点耐心吧，请接纳那些成长过程中的迂回和反复。前进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起伏中不断向上的螺旋丝。请允许自己沉默的时光，那些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它叫做扎根。慢慢来，持续做，只要你还在向前，每一步的积累都不会白费，最终都能够活出自己的丰富和辽阔。向上开花是成长，向下扎根也是成长。我们以为的成长一路直线狂奔，真实的成长在曲折中螺旋上升，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最终都会汇聚成大的改变。不如打开心门，拥抱无限。愿你能接纳那个还不够强大的自己，自己终会发光。那么愿你不急不躁，愿你每一步都走得从容不迫，前路尽是美好的风景。

最后一篇阅读的分享，人生顶级的通透是好好做自己。夜色沉静，褪去白日的热闹和奔波，我们终于得以卸下满身的疲惫。直到面对真实的自己，一路走来，太多人的世俗和洪流中慢慢妥协，不断迎合，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模样，却弄丢了原本的自己。真正的课题从来不是费力取悦他人，而是守住本心，坦然地活出真实的自己。生活中，我们总习惯仰望别人，模仿别人，年少时追逐他人的脚步，长大后迎合世俗的标准，害怕与众不同被非议，害怕特立独行被孤立，于是我们收起热爱，于是我们藏起棱角，跟着大众去前行，在盲目跟风中消耗自己。每个人的人生都没有标准的答案，花期不同，节奏不同，不必羡慕别人的繁花似锦，守住自己的步调，稳步前行，亦是人间的圆满。不必过度讨好，接纳自己的真实。很多内耗都源于过度迁就和刻意的讨好。我们总是想着顾及所有人的情绪，迁就所有人的喜好，也是换来他人的认知和感受，更是懂得要有底线，懂得包容，坦然地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正视自己的情绪和短板，不勉强，不将就，才是最舒服的生活状态。不惧世俗的眼光，守住内心的底色。人这一生最难得的就是与凡事中守住本心。太多人被世俗所捆绑，而他们眼中的荣光把完美当成是唯一的追求，把合群当成是必修课。可真正的优秀从来都不是千人一面的圆滑，而是独自的那些闯荡。不必自我内耗，坚持守住本心，就是人生最珍贵的底色，人生最高级的活法，是卸下伪装，活出真实。真实的内心或许不够光鲜，有遗憾，有平凡，有缺憾，但一定是踏实的自在。我们终其一生的奔波，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眼中完美的模样，而是为了和自己和解，接纳自己，善待自己，成就自己。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不卑不亢，不慌不忙，褪去迎合和伪装，守住本心和热爱，在自己的节奏里温柔生长，自在生活。

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里。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想起，会静静地微笑。那些人已在时光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的踪迹在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的温暖，永不消失。今天晚上的夜读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聆听夜读的美好时光。朋友们，请继续收听 FM98.9 的其他节目，再见。

0: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1: 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人们走过了它。好，欢迎各位来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直播加视频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欢迎胶皮孩啊，这个冰清玉洁，应该叫胶皮孩是吧？幸福一家亲啊，我们。噜噜噜绿绿啊，玉儿红色晚霞，欢迎来到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成为我们的粉丝。感谢幸福一家亲为我们点赞哈，也感谢噜噜噜绿绿关注了我们。好像晚上明媚的夜。好了，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线上答题互动。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二 D、三 D 和四 D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感谢红色晚霞关注我们哈。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最新上映的《八仙》啊，那么还有。这个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啊，以及《玩具总动员5》《恐怖游轮》和《给阿嬷的情书》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盛夏七月啊，我们青海湖童宝山呢，凭借着独一份的高原美景啊，是持续的引爆了文旅热度。那么在7月19号的时候呢，有一个数据统计啊，童宝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达到11545人次，驶入景区的自驾车辆呢，达到了1963辆。络绎不绝的游人啊，奔赴着这片藏在湖畔的山野秘境，沉浸式的感受着高原独有的浪漫与野趣。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前半部分的内容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去了解一下童宝山啊，请听题。我们的第一道题是，请问童宝山的最高海拔是多少米呢？童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请作答。童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啊，欢迎来作答。童宝山的最高海拔是多少米啊？好，感谢好人一生平安给我们点赞哈，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哎，童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今天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噜噜噜绿绿选了 B 啊，红色晚霞选了 B。4024，童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答题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现在来拿起手机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关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就可以有机会来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童宝山的最高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好了，第一道题我们噜噜噜绿绿和红色晚霞都选了 B 啊，4024，恭喜你们答对了。第一道题开门红啊，童宝山的最高海拔是4024米，它是金银滩大草原啊附近众多雪山峻岭当中的第二制高点啊，也是青海湖北岸的制高点。那么童宝山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啊，接下来来请问一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哎，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出来哈。以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呢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C 它呢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好，关于童宝山以下哪一项说法您认为是正确的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呢，我们的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右下角这个大拇指按住不放好不好，欢迎大家来点赞。好，欢迎娇皮孩啊，冰清玉洁可以来帮我们啊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粉丝哈。那
以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 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欣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好，我们绿选了 A 啊，觉得是唯一欣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那么红色晚霞选了 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哎，那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以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 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啊。来，看到咩咩羊选了 A 啊，也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可以来答题哈。一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 ；C， 它是唯一啊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好了，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A 啊 ，A， 它确实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啊。啊，童宝山呢是青海湖周边唯一能啊，就是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站在山巅呢就可以啊，南观青海湖，北看原子城，东顾金沙湾，西望海心山啊。啊，没有遮挡，就是俯瞰青海湖全域啊，这里也是一个观赏云海的一个绝佳之地啊，但也不是说唯一吧。但它确实是唯一能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啊。好了，接下来来看看大家对于童宝山的了解有多少哈，来请问童宝山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呢？童宝山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啊 ？A. 昆仑山支脉 ，B. 祁连山支脉 ，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童宝山属于哪一座山脉的支脉呢？啊 ，A. 昆仑山支脉 ，B. 祁连山支脉 ，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童宝山啊是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啊 ？A. 昆仑山支脉 ，B. 祁连山支脉 ，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请作答。好，欢迎六来到直播间哈，也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咱们直播间总是有不说话的朋友。咱们就只听不说话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就我只想听我不想说话不想互动的朋友来扣个一，完全是隐藏式的听友。童宝山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呢？ A. 昆仑山支脉 B. 祁连山支脉 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好，来看我们六选了 B 啊，噜噜噜绿绿选了 B， 绵绵羊选了 B， 哎，很棒哎，难不倒大家，大家对这个童宝山的了解还是比较哎厉害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祁连山支脉了。童宝山的山体啊，东西啊，绵延大概40多公里啊，确实是属于祁连山支脉了。它呢，地处青海湖北岸的开阔地带啊，这里呢，自然风光是雄伟壮丽啊。好了，那我们下一道题哈，来请问关于童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童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啊，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A.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D， 它目前还没有被纳入红色文旅相关规划。关于童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D， 它目前呢还没有被纳入到红色文旅相关规划。

好，来，关于铜宝山的一个红色文化价值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它是原国营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 ；D， 它目前还没有被纳入到红色文旅的相关规划。我们6啊，这个选的很快啊 ，B 啊，原国营21厂的天然屏障啊，好，绵绵羊跟上选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关于铜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噜噜噜绿绿选了 B。看到的名字让我想起了一首歌，绿绿绿绿绿那个歌吗？关于铜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是原国营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 ，D 呢是它目前还没有被纳入到红色文旅的相关规划。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那正确答案恭喜你们就是 B。确实啊，确实它是原国营21厂的天然屏障啊，因为这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嘛啊，那它呢作为一个天然的屏障啊，是可以有一个遮挡的。那山上呢也存有原21基地啊空军的防空洞住址和这个弹药的洞窟遗址啊。啊，现在呢，这里是被海北州委政府确定为是红色研学基地啊，所以当然是被纳入了红色文旅的相关规划。那么当你驾车驶入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啊，这个铜宝山的将军梁公路啊，蜿蜒山路呢穿梭在青山草甸之间，沿途的风光呢层层递进，牢牢抓住了自驾与骑行爱好者的心。道路两侧呢大片的金鹿梅是肆意的盛放着，金黄花海呢也铺展在碧草之上，跟不远处的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是相映成趣。澄澈湖水泛着粼粼波光，一眼望不到边，开阔的景致啊也治愈了所有的旅途疲惫。那么当你一路攀升到海拔最高点4024米山巅的时候呢，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梦幻的云海仙境。清晨薄雾翻涌流淌，云雾缠绕山峦，白浪啊漫向湖面，站在观景台俯瞰啊，湖山云是融为一体，天地呢辽阔壮阔。待到暮色褪去，山也褪去，白日喧嚣，无光污染的山顶夜空星河倾泻，漫天星辰清晰璀璨，银河横跨天际，晚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氛围感也是拉满。那么湖海、花海、云海、星河呢，将在此完美的相融，温柔浪漫与原始的野趣撞个满怀。不少游客呢会驻足观景拍照留念啊，留恋在山巅也是不肯离去。如果你还没有领略到这份浪漫和辽阔的风景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海北一起来打卡铜宝山。如今的铜宝山呢依托将军梁的景观公路，也是打通了一个环湖观景的新路线啊，可以说是既有壮阔自然的胜景啊，又非常适配这种轻户外的出行啊，轻户外的出行，因为这个山呢爬起来没那么费劲啊。那么成为青海夏日也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宝藏的目的地啊，那也希望大家呢一起来奔赴一场治愈的湖山之约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哎，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的沿途特色景观啊，不包括以下哪些选项呢？刚才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段就是接下来的题目的答案，仔细听了的朋友肯定能答对。新晋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的沿途景色景观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 A 蜿蜒山路穿梭于青山草甸之间， B 道路两侧大片的金鹿梅肆意盛放， C 沿途可见连绵雪山， D 与不远处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相映成趣。
啊，刚才呢，邓布利扬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描述到的这段景观呢，就跟接下来的答题有关了啊。我们仔细听了的朋友肯定会答对。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将军良公路的沿途特色景观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不包括 A 蜿蜒山路穿梭于青山草甸之间， B 道路两侧大片金鹿梅肆意盛放， C 沿途可见连绵雪山， D 与不远处的这个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是相映成趣。啊，都选了 B 是吧？道路两侧大片金鹿梅肆意盛放，觉得这个是错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新晋顶流打卡地将军良公路的沿途特色景观不包括以下哪项啊？ A 蜿蜒山路穿梭于青山草甸之间，B 道路两侧大片金鹿梅肆意绽放， C 沿途可见连绵雪山， D 与不远处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相映成趣。好了，有 A 有 B 啊，有 A 有 B 啊，我们噜噜噜绿绿和六又改了 A。 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B 呢？好，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既不是 A 也不是 B 啊，那是啥呢？正确答案是，也不是 D 啊，也不是 D， 正确答案是 C。 你们要把四个答案猜一遍吗？啊，这道题纯属啊，你们就属于跟风行了。正确答案是 C 啊，沿途可见连绵雪山，这个是没有的，它自己就是山啊，沿途见什么雪山呢？这个逻辑问题啊。正确答案是 C 啊，这个 C 啊是不包括在这个将军良公路沿途的景观里面。这个将军路呢是沿途啊有这个蜿蜒的山路啊穿梭在青山草甸之间啊，道路的两侧呢有大片的金鹿梅啊肆意的绽放，还有金黄的花海呢也是铺展开来啊，所以说这个与不远处的啊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确实是相映成趣啊。好了，再来一道题啊。哎，请问关于铜宝山山巅的景观特色啊，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错误的，关于铜宝山山巅的景观特色，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清晨可观薄雾翻涌的啊云海仙境 ，B. 站在观景台可俯瞰湖山云融为一体的壮阔景致。C. 夜晚因没有光污染可以欣赏到倾泻的星河。 D. 站在山巅仅能观赏到云海景观。错误的是哪一项？

关于童宝山的山巅的景观特色，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面了，来看一下选项 A 啊，清晨可观赏薄雾翻涌的云海仙境 ；B 站在观景台呢，可以俯瞰啊湖山云融为一体的壮阔景致 ；C 夜晚因为没有光污染啊，可以欣赏到倾泻的星河 ；D 站在山巅啊，仅仅能够观赏到云海景观。好，欢迎大家来作答，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关于童宝山山巅的景观特色，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听清楚了，错误的 A 清晨可观赏薄雾翻涌的云海仙境 B 站在观景台可以俯瞰湖云山为一体的壮阔景致啊 ，C 呢是夜晚因为没有光污染，可以欣赏到倾泻的星河 ；D 呢是站在山巅啊，仅能欣赏到云海景观。喵喵羊选了 CM6 和噜噜噜绿绿啊，选了 D。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时间关系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 D 啊，就是 D， 站在山巅不是仅仅只能观赏到云海景观啊，童宝山的山巅有非常多的风景啊，比如说有清晨的云海，有夜晚的星河，而且呢湖海、花海、云海、星河在这里是完美相融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这里呢，正在为您视频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2D 3D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好，感谢李先生为我们点赞。好了，我们继续来答题啊，朋友们。7月19号上午的时候呢，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呢，是在我们青海省海北州钢察县环湖赛马场启幕。比赛呢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23号啊。那么世界各地的箭手啊，也是在青海湖畔的挽弓论道。

0: 88支队伍，近千名射箭精英啊，齐聚海拔3300米以上的青海湖畔，以弓为媒，以箭会友，共赴这场国际的体育赛事。
1: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
0: 那画面当中的这个也是我们国际的友人哈，在这个闲暇时段啊，来跟群众们一起跳国章的场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因为冈察呢也是素有全民皆射的这样的传统啊，全民都会射箭。那么从2023年以来呢，他已经连续举办了这个国际的射箭赛事有多少年了呢？啊？从2023年以来，冈察县已连续举办国际射箭赛事的年数是几年呢 ？A 3年 ，B 4年 ，C 5年 ，D 6年，请作答。啊，众所周知啊，冈察县素有啊这个全民皆射的传统。那么从2023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国际射箭赛事的年数是多少年呢 ？A 3年 ，B 4年 ，C 5年 ，D 6年啊，请作答。好，咩咩羊率先选了第6年，觉得。这个题目很明确了，算个减法好吧，不用靠猜的啊，算个减法就行了。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冈察从2023年以来连续举办国际射箭赛事是几年 ？A 3年 ，B 4年 ，C 5年 ，D 6年。
1: 走过了他的帐房，
0: 正确答案是 B 啊 ，B 4年。啊，算个减法就行了，非常简单啊。冈察呢，确实射箭氛围非常的浓厚，素有全民皆射的传统。那么从2023年以来呢，已经连续举办4届，啊，国际的射箭赛事，也让世界呢直观的感受到了青海湖的壮美与藏城冈察的热情。
1: 好像红太阳。
0: 那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
1: 动人的眼。
0: 哎，请问冈察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啊，同步配套了哪些活动啊？以下的活动不包括啊，就是配套的活动啊，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呢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这个就凭这个常识了，好不好？冈察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啊，同步配套的活动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呢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
1: 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变的。
0: 这道题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来看看大家都能不能够答对啊，因为确实需要一些常识啊。冈察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同步配套的活动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不包括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
1: 放

观察，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同步配套的活动不包括啊，不包括，听清楚了，以下哪一项呢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这道题呢，就算你没有参加过这个国际赛事啊，咱们凭借这个常识也能够答对，也能够答对。绵绵羊率先选了 D 啊，噜噜噜绿绿选了 C， 又改了 D， 六也选了 D。那么 D 对不对呢？好了，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的新朋友胶皮海冰清玉洁啊，也可以来点点关注，感谢薇薇我们点赞哈。正确答案就是 D 啊，恭喜！因为油菜花海你在门源才能看到嘛，对吗？

0: 啊，主要就是非遗展演啊、农畜产品展示啊，还有藏式的民俗体验啊，因为我们把它叫做藏城冈察嘛。
1: 流连的张望，
0: 哎，那么这个冈察的国际射箭赛事的开幕式上哈，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入场方式啊，就是参赛队伍的入场。那么请问所有参赛队伍的入场方式是什么呢？A. 徒步列队入场 B. 由骑手引领入场 C. 乘坐观光车入场 D. 分组骑行入场。冈察国际赛箭啊射箭赛事的开幕式上啊，所有队伍的一个入场方式你知道是什么吗？ A. 徒步列队入场 B. 由骑手引领入场 C. 乘坐观光车入场 D. 分组骑行入场。冈察国际射箭赛事的开幕式上，所有参赛队伍的入场方式是什么呢？ A. 徒步列队入场 B. 由骑手引领入场 C. 乘坐观光车入场 D. 分组骑行入场。
1: 跟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
0: 好了，来看一下大家都选了B，
1: 美丽经典的意义，
0: 由骑手引领入场啊，恭喜你们答对。这场开幕式可以说是啊，充满了那种浓郁的草原风情啊，所有的参赛队伍呢都是由骑手啊引领入场的，这也是一种啊高级别的仪式了啊。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
0: 好了，这道题我们噜噜噜绿绿还有六还有咪咪羊都答对了啊，选择 B。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我是邓布里扬。那今天的全程在我们节目当中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和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墨家街对面啊，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以马街37号。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好，欢迎微笑的天空哈，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
1: 在那遥远的地，
0: 哎，接下来请问，那么本届冈察国际射箭赛事参赛选手的年龄覆盖范围是什么啊？本届冈察国际射箭赛事参赛选手的年龄覆盖范围是什么呢 ？A. 8到55周岁 ，B. 10到60周岁 ，C. 12到65周岁 ，D. 15到70周岁。啊，有这么多的选手参赛，那么他们的一个年龄啊，年龄是多少呢？刚才讲了啊，本届赛事呢由来自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巴基斯坦还有俄罗斯9个国家以及国内各省区市的88支队伍啊，近1000名的射箭精英呢是齐聚青海湖畔。那么这么多的啊这个选手啊，他们的年龄范围是多少呢 ？A. 8到55周岁 ，B. 10到60周岁 ，C. 12到65周岁。第15到70周岁。

本届钢叉国际射箭赛事啊，选手们的一个年龄覆盖范围是多少？您知道吗 ？A 8到55周岁 ，B 10到60周岁 ，C 12到65周岁 ，D 15到70周岁。

0: 我们六啊率先选了一个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1: 跟他去放羊。
0: 本届钢查国际射箭赛事啊，参赛选手的年龄覆盖范围是多少呢？ A 8到55岁， B 10到60周岁， C 12到65周岁， D 15到70周岁。

看到六选了 B 啊，绵绵羊也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这场赛事呢，可以说是兼顾了专业性和群众的参与性啊，所以年龄的这个覆盖面就是10到60周岁啊。我们噜噜噜绿绿啊，选了 B 啊，恭喜你答对。然后今天你们这是噜噜噜绿绿，还有咕噜咕噜的，这个名字怎么都起得这么可爱？遥远的地，你们两个有点亲戚啊。看看认不认识，一个是噜噜噜，一个是咕噜咕噜。人们走过了他的掌。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这个参赛年啊年龄呢覆盖10到16岁，所以说10岁就可以参加了啊。好了，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道题了啊，最后一道题，请问本届国际射箭赛事啊，钢察国际射箭赛事为了打破一个专业赛事的圈层壁垒，它采取了一个创新的举措。那以下不是创新举措的是哪一个啊？以下哪一个不是创新举措 ？A， 赛制采用突围战单啊加巅峰对决的模式 ；B， 增设青年团体奖项和青少年专属单元 ；C， 配套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 ；D。仅允许专业射箭选手参赛。本届钢察国际射箭赛是为了打破专业赛事的圈层壁垒采取的一个举措啊，不包括哪，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A， 赛制采用突围战加巅峰对决模式 ；B， 增设了青年团体奖项和青少年专属单元。C， 配套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D， 仅允许专业射箭选手参赛。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啊。哎，非常快啊，非常快，最后一道题大家就秒答了啊。非常简单，一道送分题了。确实，因为赛事呢也是为了创新啊，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所以呢创新采用了突围战加巅峰对决的模式，同时呢增设了青年团体奖项和青少年的专属单元啊，也配套了一个户外大众的射箭体验区啊，没有射过箭的或者说啊没有玩过的想要体验一下的都可以去体验啊，这个也是确实打破了一个专业赛事的圈层壁垒。那么环湖竞技啊，逐风而行，藏城夜色盛情相迎，结合全县啊两会以及射箭赛事举办契机呢，钢察也是精心策划了钢察之夜的连续多日的主题文艺展演活动啊，以这样一个浓郁的藏族民俗风情啊浸润了赛场的氛围，在紧张的赛事竞技间隙呢，也为广大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远道而来的参赛运动员、各地游客，还有呢本地的群众是献上了一场兼具啊这个赛事啊还有呢人文温度和欢乐气息的这样一场文化盛宴。那么这个本届的射箭精英赛呢是19号到23号啊在钢察县的赛马场举行的。晚上的这个钢察之夜呢也连续多日啊推出了像这个专场演出啊、红歌连唱啊、这个啊一系列的，还有千人锅庄舞啊、民族服饰展演等等等等啊。就是像运动员、游客、群众也都会参与其中啊。那么如果大家也想感受一下这场深厚的啊藏族民俗文化体验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藏城钢察啊，在感受这个射箭这项独特的啊民族特色体育赛事的同时，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群众的这个共享欢乐的魅力啊。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呢，是噜噜噜绿绿，还有六啊两位听友，恭喜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张有你的微信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啊，就可以去往这个星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了。那么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7月22号到8月22号。看到信息之后截屏就可以了，截到这张有您的姓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啊这个图片啊，就可以去领取。那么记住，不要随意修改您的名称头像啊，也不要就是转让转卖啊，这个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使用的。但是要注意哈，我们请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换啊，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换，就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平时这个人比较少啊，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只要有售票的这个电影场次都是可以免费兑换的哈。好了，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带领大家走进了铜宝山啊，同时呢也走进了藏城冈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恭喜以上获奖的几位听友。那么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当中啊，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不见不散。那么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大家啊带来这个无限极养固健的养生节目。无限极养固健的养生节目，我们即将为大家送上的是无限极带来的牙膏啊，牙膏奖品一对。那明天下午2点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还来领取您的牙膏奖品，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两军征战各有输赢，但是这一场征战却是一边倒的形式。主角是关羽，配角是曹操。斩颜良，杀文丑，只在举手投足之间，那你说关羽的武功有多高，胆识有多大？曹操深深地觉得，如果得了关羽，就得了天下了。这样的勇将，再加上之前收的羽翼之下的各位勇将，何愁自己的天下不统一呢？但是没成想，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时时刻刻记挂的就是自己的大哥刘备。只要一有刘备消息，他就一定要离开曹操，这也是之前说好的三个条件中的最后一个。曹操满以为自己一定会打开关羽的心扉，把感情一定会触到比刘备还深，但他却忘了一件事，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是兄弟，这在感情的厚薄上

0: 一下子就对比出来了。曹操你是什么人？你是枭雄。先不说你是不是奸雄，因为你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还荒淫无度，心狠手辣。刘备这样吗？不这样。曹操注定得不到关羽的辅助，这也为后来三分天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多日以来的相处，使得曹操部下众将之中，张辽、徐晃与关羽的交情深厚，其余人呢，也都很敬佩关羽。哎，还就有不服的，谁？蔡阳。蔡阳不服，所以听说关羽离去，就要去追。曹操说：“关羽没忘旧主人，来去都有明白的交代，真是大丈夫呀。你们都应当像他那样。”下令不许去追赶。程昱说：“丞相待关羽情深以厚，现在他不辞而别，还在信上胡说，冒犯丞相，他的罪很大呀。如果放他回到袁绍那里，又是袁绍如虎添翼，不如追上杀了他，解除后患。”曹操摇头：“我以前对他许过愿，怎么能失信呢？他也是各为其主，不要追了。”对张辽说：“关羽封金挂印，财宝都不能感动他的心，绝路也不能动摇他的意志。这种人我深深地敬佩他，料想他现在也不会走太远，我已经结识了他，就送他个人情。你先去请他停一下，等我给他送行，再赠送给他路费、征袍，做个纪念。”张辽单人骑马先去了，曹操率领几十名骑兵随后而来。关羽因为要护送嫂嫂，不敢让马快跑，只得缓缓行走。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大叫：“关将军请慢走！”回头一看，见是张辽赶到。关羽叫其他人顺着大路快走，自己勒住赤兔马，手按青龙刀，问张辽：“文远是要追我回去吗？”“
1: 不是，丞相知道兄长远行，要来相送，特意先派我请你停住车驾，没有别的意思。”“
2: 就是丞相的铁骑来了，我也要决一死战。”
0: 于是立马在桥上观望，见曹操率领几十个骑兵飞奔前来，背后是许褚、徐晃、于禁、李典等人。曹操见关羽在桥上横刀立马，命令众将勒住马，左右排开。关羽见众人手中都没有兵器，这才放心。曹操问：“
2: 云长，你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急呢？”
0: 关羽在马上欠身说：“
2: 我原来的主人现在河北，不由得我不着急去见他。我多次去丞相府中，没有见到丞相，所以写了封信告辞，望丞相不忘以前的承诺，放我离开。”
0: 曹操望着关羽：“
2: 我要去 取信于天下，怎能有负前言呢？恐怕将军途中缺乏费用，特带路费相送。
0: 随从将领便从马上拖过一盘黄金。关羽一拱手，
2: 多次蒙丞相恩赐，手中还有余钱，丞相留下这些黄金用来犒赏将士吧。
1: 这些还远远不够酬谢你立下的大功，何必推辞呢？小小的一点功劳，何足挂齿。
0: 曹操笑着说，
2: 云长真是天下义士，恨我没福不能相留，送你一件锦袍，略表寸心。
0: 于是另一个将领下马，双手捧着锦袍。关羽恐怕他有变故，不敢下马，就用青龙刀尖挑起锦袍披在身上，勒马回头称谢说，
2: 谢丞相赐袍，他日再相会。
0: 下桥向北而去。
1: 许褚说，这人太无礼，为什么不捉住他？
3: 他一个人，我们几十人，他怎么能不怀疑？我的话既然说了，就要算数，不要再追了，回吧。
0: 曹操率领众将回城，一路上叹息不止。关羽骑马追赶嫂嫂的车子，约走了30里，仍然看不见。关羽心中发慌，四下寻找，忽然看见山头上一个人高声叫喊，
4: 关将军，先停一下。
0: 关羽抬头一看，哟，只见一个少年，黄金锦衣，持枪跨马，马脖子下悬挂着一颗人头，领着100多兵卒飞奔前来。关羽警觉了，
2: 你是什么人？
0: 少年扔下枪，下了马，拜倒在地上。关羽恐怕有诈，勒马持刀说，
2: 壮士，请通上姓名。
0: 少年说，
5: 我是襄阳人，姓廖，名化，字元简，因世道混乱流落江湖，聚集500多人，劫掠为生。刚才同伴杜远下山巡哨，误将两位夫人劫掠上山，我一问才知道是大汉刘皇叔夫人，又听说将军护送到这里，正要送下山来，杜远却出言不逊，被我杀了，现在把他的头献给将军请罪。
2: 二位夫人在哪里？
5: 在山中。
0: 关羽让他们快送下山来。不一会儿，有100多人簇拥着车子过来了。关羽下了马，插手在车前问候说，
2: 二位嫂子受惊了。
0: 二位夫人说，
6: 如果不是廖将军保全，我们就已经受辱了。
0: 关羽问左右的人，
2: 廖化怎么救的夫人？
0: 左右说，
5: 杜远劫上山后，要与廖化把两位夫人各分一人做妻子。廖化得知是刘皇叔夫人，十分尊敬，杜远不听从，被廖化杀了。
0: 关羽听了，拜谢廖化。廖化要率部下送关羽，关羽寻思他终究是黄金余党，不能作伴，就谢绝了。廖化又要送财物 关羽也不要。廖化于是拜别关羽，自己率领人马回山中去了。
7: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关羽将曹操赠袍的事告诉了二位嫂子，又催促车子前行。天晚时投到一个村庄安歇，庄主出来迎接。关羽施礼说：“我是刘备的兄弟关羽。”“
8: 哦，莫非就是斩颜良文丑的关羽吗？”“
9: 哦，正是。”
0: 老人大喜，便请进庄子里。关羽说：“
9: 车上还有二位夫人。”
0: 老人召唤妻女出来迎接，二位夫人来到草堂上，关羽插手站在二位夫人旁边。老人请关羽坐，关羽说：“
9: 啊，嫂子在上，哪敢就坐。”
0: 老人就让妻女请二位夫人进内室款待，自己在草堂款待关羽。关羽问老人姓名，老人说：“
8: 我叫胡华，桓帝时曾做过议郎，小儿子胡班在荥阳太守王直部下做从事。将军从这里经过，我有一封书信寄给小儿子。”
0: 关羽答应下了，第二天吃完早饭，请二位嫂子上车，又取了胡华的书信，告别了老人，奔洛阳走去。路上遇到一座东岭关，把关将领孔秀率领500名军兵在岭上把守。关羽护卫车子上了山岭，军士报告孔秀，孔秀出关迎接，关羽下马给孔秀施礼。孔秀说：“
10: 将军要到哪里去啊？”“
9: 啊，我辞别了丞相，去河北寻找兄长。”“
10: 河北袁绍是丞相的对头，将军去那里，一定有丞相的公文。”“
9: 因为刑期紧迫，没有开出公文。”“
10: 既然没有公文，就等我派人禀报丞相，再放行。”“
9: 等你去禀报，就耽误了我行程。”
0: 孔秀认真道：“
10: 法度规定，不得不如此。
9: 你不想让我过关吗？”
0: 孔秀说：“
10: 你要过去，就得留下老小作为人质。”
0: 关羽大怒，举刀要杀孔秀。孔秀退回关去，聚集起士兵，披挂上马，杀下关来，大喝：“
10: 你敢过关去吗？”
0: 关羽让车子先退后，纵马提刀，也不搭话，直奔孔秀。孔秀挺枪来迎，只一个回合，钢刀落下，孔秀尸横马下，众军兵纷纷逃走。关羽说：“
10: 你们不要逃，我杀孔秀是不得已，与你们无关。我要让你们传话给曹丞相，就说孔秀要害我，我才杀了他。”
0: 众军兵都跪拜在马前，关羽立即让二位夫人的车子出关。

0: 向洛阳赶去。洛阳太守韩福得知后，急忙召集众将商议。牙将孟坦说，
1: 既然没有丞相的文书，就是私自行动，如果不阻挡，就会有罪。
0: 韩福说，关羽勇猛，颜良文丑都被他杀了，我们没有力量抵挡，只能设计擒他。孟泰说，
1: 我有一个计策，先设路障拦在关口，等他来到时，派一个小将领兵和他交战，假装战败，引诱他来追，再用暗箭射他，如果射落他，立即押送到许都，一定会得到重赏。
0: 商议完后，有人报告说，关羽已经来到。韩福弯弓插箭，领了1000人马，排列在关口，问：
2: 来的是什么人？
0: 关羽在马上欠身说，
2: 我是汉寿亭侯关羽，从这里过路。
0: 韩福问，
2: 有曹丞相的文书吗？
3: 事情太多，没有讨要。
2: 我奉丞相的命令，镇守这里，盘查往来的奸细，如果没有文书，就是私逃。
0: 关羽愤怒地说，
2: 东岭关的孔秀已被我杀了，你也想找死吗？
0: 韩福说，
2: 谁给我抓他？
0: 孟坦出马，抡双刀来战关羽。关羽让车子退后，拍马来迎战，战了不到3回合，孟坦调转马就跑，关羽在后面追，孟坦只指望引诱关羽，没想到关羽马快，早已经赶上了，一刀把孟坦砍成2段。韩福躲在关上，用力放了一箭，正射中关羽的左肩，关羽用嘴拔出剑，血流不止，却飞马直奔韩福。韩福还没来得及逃走呢，被关羽手起刀落，咔嚓，砍死在马下，又杀散了士卒。关羽保护着车子，奔向汜水关，把关的将领叫卞喜，善于使用流星锤，原来是黄金的余党，后来投靠了曹操，被派来守关。他听说关羽将要来到，想出了一个计策，在关前镇国寺中埋伏了200多人，引诱关羽到寺庙里，企图谋害关羽。安排妥当后，卞喜出关迎接关羽，说，
4: 将军名震天下，谁不敬仰呢？今天回到刘皇叔那里，忠义可敬。
0: 关羽诉说了杀孔秀、韩福的事。卞喜说，
4: 将军杀他们也是迫不得已，我见丞相时代您禀报。
0: 关羽很高兴，就一同上马，过了汜水关，来到镇国寺前下马。众僧人都出来迎接，寺里有僧人30多人，里面有一个僧人是关羽的同乡，法名普净。普净已经知道卞喜要谋害关羽的实情，就上前对关羽说，还认识贫僧吗？
3: 离乡多年，不认识了。
0: 贫僧家与将军家只隔一条河。卞喜见普净叙说乡情，恐怕泄密， 就呵斥他说：“
2: 我想请将军赴宴，你们僧人不要多言。”
3: 老乡相遇，怎么能不叙叙旧情呢？
0: 蒲敬请关羽进方丈内喝茶。关羽说：“
3: 二位夫人在车上，先给他们献茶。”
0: 蒲敬就叫人取茶，先侍奉夫人，然后又请关羽进屋饮茶。蒲敬手举所配的戒刀，用眼神示意关羽。关羽明白了，就命令左右的人持刀紧紧相随。
3: 要知这难这关是否成功度过，咱们还得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谁是忠义的典范？关羽。谁是天下数一数二的战将？关羽。谁是泰山崩于前而腰不弯眼不眨，视钱财如粪土只重情义的人？还是关羽。要不关羽为什么成为民间传说中的武财神呢？人家德行配位呀，一般的人能做到吗？面对名，面对利，什么都不要，就为了这份情谊，兄弟情谊，真的是忠义的典范。要不曹操啊，满心期待能够收入自己的麾下，什么时候对一员大将下过如此的心思？最后也不得不放弃了。当然，曹操的这次争取还真为自己的日后留了一条性命啊，这是日后华容道的事儿。现在关羽正在闯关，他已经接连杀了几员将领了，心中也慢慢笃定了信念，任何事情也阻挡不了他去追寻兄长的步伐。当然，这份情谊在二位夫人的心里也深深为之佩服。现在卞喜想了一个损招，想要谋害关羽及二位夫人，在寺庙里边埋伏了200多人，关羽又要照顾二位嫂夫人，还要杀敌啊，还要顾及自己，好虎架不住狼多呀。为什么狼群厉害？群起而攻之，人家是干群架的，玩团队的。虎你再厉害，百兽之王，一两只而已，单打独斗狼干不过你，一群狼你试试。现在关羽经过自己同乡的提示，已经吊起了12万分的注意力，很警觉。卞喜请关羽在法堂上饮酒，关羽说：
1: 卞将军请我是好意还是歹意？
0: 卞喜还没来得及回答，关羽早看见了衣柜中有刀斧手，大喝说：
1: 我以为你是个好人，你怎么敢这样对我？
0: 卞喜知道事情泄露了，大叫：
1: 左右下手！
0: 左右的人刚要动手，就被关公拔剑砍死。卞喜急忙逃走，关羽手持大刀追上，卞喜暗中取出飞锤去打关羽，关羽用刀隔开飞锤追上去，一刀把卞喜劈成两段。军兵围住了二位嫂子，见关羽回来了，都四处逃散。关羽向普净道谢，普净说：
2: 贫僧也难在这里容身了，只得收拾衣钵到各处云游了，咱们后会有期，请将军保重。那么阿弥陀佛。
0: 关羽谢了普净，又护送着车子向荥阳出发。荥阳太守王直与韩福是亲家，听说关羽杀了韩福，就和人商议要暗害关羽。等关羽来到时，王直出关笑脸相迎。关羽诉说了寻找兄长的事，王直说：
3: 将军一路奔驰， 夫人在车上也很劳顿，先请进城，在驿馆中暂时歇一晚，明天再走不迟。
0: 呀，关羽见王直十分热情，就请二位嫂子进城。王直请关羽赴宴，关羽推辞不去，王直就派人将筵席送到馆驿。关羽请二位嫂子吃完晚饭，让随从喂饱马匹，各自安歇。王直秘密叫来手下的胡班，对他说：
3: 关羽背叛丞相逃走，又在路上杀了太守和守关将校，这是死罪。你今晚带1000名军兵围住驿馆，一人一个火把，等到3更时一齐放火，不管是谁全都烧死，我亲自领兵接应。
0: 胡班点齐军兵，秘密将干柴等引火之物搬到馆驿门前，只等道士点火。胡班心想，我早就听说关羽的大名，不知他是什么模样，正好去偷偷看一眼。于是来到馆驿中，问小丽：
4: 关将军在哪里？
0: 小丽说：哦，正厅上看书的人就是。胡班偷偷来到厅前，见关羽左手抚着胡须，在桌案前看书。胡班看了，失声叫道：真是天人呐！
3: 嗯？
0: 关羽站起身来，问是什么人。胡班进屋叩拜说：
4: 我是荥阳太守部下的从事胡班。
3: 胡班？
5: 是胡华的儿子吗？
4: 正是。
0: 关羽叫来随从，从行李中取出书信交给胡班。胡班看完信叹息说：
4: 差点误杀了忠良。
0: 于是对关羽说：
4: 王直要害将军，暗中令人四面围住馆驿，约定在3更时放火。现在我先去打开城门，将军快收拾行李出城。
0: 啊！关羽大惊，忙披挂提刀上马，请二位嫂子上车，离开了馆驿。果然看见军兵都手持火把，关羽急忙来到城边，看见城门已经打开，关羽急忙催促车子出城。胡班仍然回去放火，关羽走了不到几里路，背后火把照耀，大队人马赶来。王直大叫：
3: 关羽别走！
0: 关羽勒住马大骂：
3: 匹夫，我与你无仇，你为什么令人放火烧我？
0: 王直拍马挺枪直奔关羽，被关羽拦腰一刀，咔嚓一声，又是砍成两段，人马都被打散了。关羽忙催着车子向前走。走到华州地界时，有人报告了刘岩。刘岩率领几十名骑兵出城迎接。关羽在马上欠身说：
3: 太守别来无恙。
0: 刘岩说：
4: 关将军要去哪里？
3: 我辞别了丞相，去寻找兄长。
4: 刘备在袁绍那里，袁绍是丞相的仇人，我怎么能让你去呢？
3: 我过去曾和丞相有过约定。
4: 夏侯惇的部将秦琪守着黄河渡口，恐怕不会放将军过河呀。
3: 太守能不能给我准备一艘船？
1: 船只虽然有，但不敢给你。我先前杀颜良文丑时，也曾经救过你。今天要一只渡船都不给，为什么？
0: 刘言很为难。
1: 这恐怕夏侯惇知道了，会怪罪我。
0: 关羽知道刘言是个无用的人，只好催车子前进。到了黄河渡口，秦琪领兵出来，大声问：
6: 来的是什么人？
1: 汉寿亭侯关羽。
6: 要到哪里去？
1: 要到河北去找兄长刘备。
6: 有丞相公文吗？
1: 我不受丞相节制，有什么公文？
6: 我奉夏侯惇将军将令，把守关隘，你就是插翅也飞不过去。
0: 关羽大怒说：
1: 你知道我一路上斩杀了多少拦截的人吗？
6: 你只是杀了些无名的人，敢杀我吗？
0: 关羽大怒说：
1: 你比得上颜良文丑吗？
0: 秦琪也大怒，纵马提刀直奔关羽。只交手一个回合，关羽刀起，秦琪头落。关羽说：
1: 阻挡我的人已死，其余人不必惊慌，快去准备船只，送我过河。
0: 军兵们急忙撑来船只，关羽请二位嫂子上船，渡过了黄河。
7: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关羽在马上叹息：
1: 我并没想沿途杀人，无奈事不得已。曹操知道了，一定以为我是忘恩负义的人。
0: 正往前走着，忽然看见一个人骑马从北面赶来。关羽勒马一看，原来是孙乾。
1: 关羽问：汝南分别后有什么消息吗？
0: 孙乾说：将军走后，刘辟公都又夺回了汝南，派我去河北联络袁绍，请刘备共谋破曹的计策。没想到河北将士互相妒忌争权，袁绍又多疑，犹豫不定。我与刘皇叔商议，先寻求脱身之计。刘皇叔已经去汝南了，恐怕将军不知道，到了袁绍那里被他害了，所以派我在路上迎接将军。幸好在这里相见了。将军快去汝南与刘皇叔相会。于是关羽不再去河北，直奔汝南而来。关羽和孙乾保护二位嫂子正向汝南进发，夏侯惇领兵从后面追来。孙乾保护着车子往前赶路，关羽回身双手按刀说：
1: 你来追赶我，有失丞相大度。
0: 夏侯惇说：
1: 丞相没发明文传报，你一路杀人，又斩了我的部将，太无礼，我特来捉你，交给丞相发落。
0: 说完挺枪就要开战，这时一个人飞马赶来，大叫：
8: 不要交战！
0: 来人从怀中取出公文，对夏侯惇说：
8: 丞相敬爱关将军忠义，恐怕在路上被关隘拦截，所以派我送来公文。
0: 夏侯惇说：
9: 关羽一路上斩杀把关将士，丞相知道吗？
0: 来人说：
8: 不知道。
0: 夏侯惇说：
9: 我要活捉他去见丞相，由丞相发落。
0: 关羽大怒，说：
9: 我难道怕你吗？
0: 二人交起手来，战了不到十个回合，忽然又有人飞马来到，大叫：
8: 二位将军先停下。
0: 夏侯惇收了枪，问来人：
9: 丞相叫捉关羽吗？
0: 来人说：
8: 不是，丞相恐怕守关将领阻挡关将军，所以又派我送来放行公文。
0: 夏侯惇问：
9: 丞相知道他一路上杀人吗？
0: 来人说：
8: 不知道。
9: 既然不知道，就不能放走。
0: 又指挥手下军兵将关羽围住。二人正要交锋，阵后一个人飞马而来，大叫：
8: 两位将军不要动手。
0: 这声音呢，随着这个人骑马的速度的不断的加快和逼近，就可见这事情有多紧急。众人一看是张辽，张辽上前说：
9: 奉丞相命令，听说关羽闯关斩将，恐怕在路上有阻拦，特派我传令各处一律放行。

0: 夏侯惇说，
1: 秦琪是蔡阳的外甥，他将秦琪托付给我，今天被关羽所杀，怎能罢休？
0: 张辽说，我见到蔡将军再去解释，既然丞相大度放云长走，你们不能违背丞相的旨意。
1: 哎，退！
0: 夏侯惇只得将人马退下。张辽说，
2: 关将军要去哪里？
3: 听说兄长不在袁绍那里，我要走遍天下去寻找他。
2: 既然不知道刘备的下落，先回去见丞相怎么样？
0: 关羽笑了，
2: 哪有这样的道理？文远回去见了丞相，请为我谢罪。
0: 说完，与张辽拱手分别。关羽追上车子，对孙乾说了这件事，继续赶路。走了几天，遥望前面山岗边有一所庄院。关羽领着车子到那里借宿，庄里一位老人迎了出来。关羽说明了来意，老人说，
4: 我叫郭长，早就听说关将军的大名，今天有幸见到。
0: 于是杀羊摆酒款待，请二位夫人在后堂歇息。郭长陪关羽、孙乾在草堂饮酒，黄昏时忽然看见一个少年领着几个人进了庄子，来到草堂。郭长说，
4: 我儿，快来拜关将军。
0: 关羽问他从哪儿回来，郭长说，
4: 出外打猎才回来。
0: 少年见了关羽就离开草堂走了。郭长流泪说，
4: 老夫只生了这一个儿子，不务正业，只知道游猎，是家门不幸啊。
0: 关羽接话，
2: 现在正是乱世，如果武艺精熟，也可以获取功名，为什么说是不幸呢？
0: 郭长说，
4: 他要是肯学武艺也算好了，可他专门游荡，无所不为，所以让我心忧啊。
0: 夜深时，关羽与孙乾正要就寝，忽然听见后院马嘶人叫，二人忙提剑去看，只见郭长的儿子正倒在地上叫唤，随从们在与庄客厮打。关羽一问，随从们说，
5: 这个人来偷赤兔马，被马踢倒，我们听到叫喊声起来看，庄客们反而和我们打起来。
0: 关羽大怒，
2: 你这个鼠贼，还敢盗我的马？
0: 正要发作，郭长赶来说，
4: 不孝子做下的事罪该万死，吾乃老妻最怜爱儿子，求将军宽恕。
2: 这个儿子果然不孝，真是知子莫若父，我看你的面子，就宽恕他吧。
0: 吩咐随从看好马，与孙乾回草堂歇息。第二天，郭长夫妇在堂前拜谢，关羽让他们叫出儿子来，要好好教训他。郭长说，
4: 他四更时又领着几个无赖之徒 不知去哪里了。
0: 关羽谢别了郭长，与孙乾护着车子沿山路行走。走了不到30里，只见山背后拥出100多人，为首的那个人头裹黄巾，身穿战袍，后面是郭长的儿子。看来这小子真是没救了。郭长的儿子会就此殒命吗？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6: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商量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郭明义接过雷锋的枪，第三集，爱心天使。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县山沟里的部队宿舍，战士们正在依依惜别，又一批新的战士即将来到部队，老战士郭明义和很多战友即将离开，他们十分不舍，连长令传芳也十分舍不得他们，尤其对这个热心助人的战士，人称郭雷锋的小伙子。
6: 老郭，开开门，来人了。
7: 哎，嚯，好香啊。哎呀，今儿我有口福了啊。
8: 你小子是有口福啊，我家一个月不炖一次排骨，你一来就赶上了。
7: 嘿，我会侦查呀。哎，今天单位组织献血，你一定得献啊，嫂子肯定得给你补补。怎么样，我这个老侦察兵不减当年吧？
6: 哟，老王啊，来都来了还拿啥东西呀？快坐快坐，我先去厨房忙活去啊。
7: 哎，嫂子等等啊。
6: 嗯，
7: 有些东西啊，我得亲自交到您手上。
8: 哎呦呦呦呦呦呦！啊，当着我的面儿就直接给你嫂子送礼物啊？
6: 去你的！别胡说，老王，啥东西啊？还得当面给我。
7: 嫂子，
6: 嗯，
7: 给，购物卡。哎，我知道啊，给钱又得让明义捐出去。哎，他这个爱心大使可是出了名的，也没你这么支援灾区的，把自家都快支援成灾区了。没说的，嫂子，
6: 哎，
7: 这次购物卡你好好拿着，单位发给我的啊，他的估计都没漏给你妈。嘿，您那就好好拿着啊，给你还有孩子买点好吃的啊。
6: 哎，听见了吗，老郭，老王这话说我心坎里去了。这家里啊，到现在还住着20平米的小房，单位给分房机会，你猜他怎么说？
7: 怎么说呀？
8: 哎呀妈呀，你就别接。

0: 我老底儿了。
1: 没事儿，哎，嫂子，我今天来啊，就是听您抱怨的。
2: 哼，我就得说，他忽悠我，说啊，托尔斯泰说的，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啊，还说我给你换个大房子，受累的只有是你，这小屋你简单收拾收拾就行，大房子你受的累准保比现在多。哎呀，
1: 来，干了，
0: 干了。
1: 哎呀，我敬你啊，老郭，你是咱矿上好样的，好家伙，咱一起退的伍，你是进步不断的啊，咱都是高中没毕业，先后考了大学本科的文凭。哎呦，苦学英语多年，从大型矿用汽车司机啊，团支部书记，矿党委宣传干事，统计员，英语翻译和公路管理员，嘿，无论做什么，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真是太牛了。哎，
3: 你也不错嘛，你都当上科长
1: 了。哎，可不能跟你比啊。哎呀，不过你的生活质量也得跟上啊。你看嫂子，跟了你这么多年了，身上就这一个戒指，啥都没有。
2: 快别提戒指了，就这，你猜是啥材料的？
1: 金戒指，这当然是金的啦。
2: 假的。啊，
1: 假的？
2: 啊，去年他去井冈山给我买的这个戒指，回来一看是假的，结婚之后就是这个了。金项链实行时，我俩去看了。那时他正好自学英语，看见录音机就说呀，别买项链了，买录音机吧。
3: 嗨，这真的假的还不都一样带吗？是吧？
2: 是啊，你可不知道，老王为了挤出钱资助贫困儿童，这些年老郭从不吃午饭，那些献血给的营养补助，这个钱也被他捐了。这顿红烧肉啊，还是我死说活说买的，半年来第一回，哎，就连组织上给的各种奖励钱他也捐了出去，能有这假戒指戴就不错了。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老郭啊，哪有这么糊弄嫂子的。听说你没事儿还不爱下去遛弯儿，这一吃完饭就看书。哎呀，你可真是。
3: 哎呀，没啥好遛的，他们娘俩去就行了，要不我这文凭咋弄上的啊。哎，说到真假，我家里有真东西。
1: 啥东西啊？传家宝啊。
3: 哎，我觉得啊，这些真可以当做传家宝给我闺女。
1: 啥呀？哎，我今天得开开眼啊，看看这矿上有名的郭傻子家里有啥传家宝。
3: 哎哎，你等着啊。
2: 啥真东西啊？我咋不知道啊？
3: 哎，你们看，就是这些。
1: 这信哪？
3: 这些啊，都是我从1994年开始资助贫困山区孩子上学以后，一些孩子陆陆续续写给我的信呢。
4: 亲爱的郭伯伯您好，我是贫困山区文芳镇西窑村一名贫困学生，我和弟弟在您的帮助之下终于可以上学了，非常感谢，因为您的爱心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了温暖的印记，让我和弟弟不用再为学费和生活费的着落担心，能够专心的学习。
3: 还有这封是一对五胞胎的父母写来的。
5: 郭明义大哥，我是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五胞胎母亲李秀丽，我代表我丈夫宣荣华和五个孩子写这封信，非常感谢您15年来对五胞胎兄妹的救助之恩，15年来您一直无私地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激您。从五胞胎出生起，您每年都会捐款，从未间断。 如今孩子都长大，这里都少不了您的爱心捐助。附上一张五胞胎的最新照片，祝您工作顺利。
1: 哎呀妈呀，还有照片呢！哎，我看看。哎呦，哎，这五个孩子长得还真像啊！
3: 哎呀，是啊，每当我疲惫的时候，就看看他们，也会欣慰地笑起来的。
2: 孩子他爸，这个事儿你做得对，必须得做下去，我支持你了，不能再拖你后腿了。
3: 好老婆，你辛苦了。
1: 哎哎哎，我还在这儿呢啊，你俩别演着苦情戏啊，我可受不了。哎，老郭，我可太佩服你了，可是这些年你们吃的穿的住的跟大家比，那差得太远了。你们的收入，按鞍山的消费水平，过得可以比现在好得多，怎么就能够坦然面对这些呢？
3: 哎，我这些年呢，老接触不同的社会群体，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思考。我经常接触孤儿院的孤儿，上不起学的孩子，生活困难的职工。和他们相比，我就感觉自己非常富足，我就非常想去帮助他们。
1: 哎呦，老郭，你可真是好样的，我要跟你一起给孩子们做点事。
0: 收入微薄的郭明义，十几年来资助了100多个孩子。然而他知道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帮助。2008年3月4日，他发起成立了以捐资助学为主要活动的郭明义爱心联队。仅一年半时间，爱心联队的成员已经从开始的12人发展到30人，已资助了120多名贫困学生。说起郭明义，齐大山铁矿汽运作业区大型车司机张国斌说，那是我亲哥。电铲司机刘孝强说，我们全家一辈子都忘不了郭哥。为什么有这么多工友都这么感激郭明义呢？因为除了向贫困地区的孩子家庭献爱心，他对周围的有苦难的人们同样伸出了爱心之手，还带动着大家一起帮助他们。
3: 进来。哟，老张，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哎呀，郭大哥呀，人家都说你是郭菩萨，我实在是没辙了。你真的，你救救我吧！我不是有个闺女吗？前些阵子啊，检查身体得了白血病了，家里实在是条件不好，这不，我就想到了你呀。
3: 哎，老张，快别这么说，有困难找我就对了。我可不是一个人，咱们有组织。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我这个郭傻子，和我站到了一块儿了。
6: 真的吗？
3: 是啊，咱们鞍山市成立了第一支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第一支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第一支红十字志愿者急救队，还以我的名字命名了郭明义爱心联队，这些都是你的后盾。
6: 哎呀，那可太好了，咱们齐大山铁矿有职工2000多人呢，这得多大的爱心组织啊。
3: 众人拾柴火焰高，老张，咱不怕。
6: 哎呀妈呀，太好了，郭大哥呀，你就是我亲哥呀。
3: 嘿，走，咱先去医院看看孩子。
6: 嗨嗨嗨嗨。
0: 就这样，郭明义立刻到医院去探望，还给孩子留下200元钱。郭明义知道，如果有能配上型的造血干细胞，孩子就可能得救。在矿工会的支持下，郭明义写了一份充满感情的倡议书，走进全矿机关科室和70多个班组，声情并茂地朗读倡议书，又动情地唱起《爱的奉献》。 又找到鞍山市广播电台交通台，带着张国斌搞直播，向全市征询造血干细胞。郭明义两次组织工友为刘孝强捐款近3万元。郭明义的精神和孩子的命运不知牵动了多少人的心，相继有1300多人签字并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样本。后来张国斌的女儿小张赫已经有了合适的造血干细胞，小张赫有希望了。
3: 孩子怎么样了？
6: 郭大哥，你咋又来了呢？你赶紧回家歇歇吧，这是你来的你都赶上我了。你
3: 哪儿的话，照顾孩子要紧啊。
4: 郭伯伯好，又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3: 农，你最爱吃的红富士，来给你削皮。
4: 谢谢伯伯，爸爸都没有郭伯伯好。
6: 说啥话呢？哎呀，这不过也是啊，我不会削苹果呀。郭大哥，你看你工作这么忙，你别天天来医院了，你带领矿上的兄弟捐钱，我这已经是很感激很感激了。
3: 你就别客气了，老张，我听医生说孩子有希望了，这钱上怎么样，还缺不缺
6: 钱？我会想办法的。
3: 又说见外话，钱是不是很快就用完了？
6: 这个没事，不成我把房卖了。
4: 爸爸您别这样，房子卖了咱家住哪儿啊？
6: 孩子别考虑那么多，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病，知道不？
2: 哎，谁是六床的家属需要签字？
6: 哎，我去就来啊，您先坐会儿啊。
3: 我跟你去，肯定又是钱的事儿。
2: 怎么又是你啊？你是孩子的啥亲戚？来的不比这爸爸少啊？
3: 哦，我啊，
6: 这我大哥呀，我亲哥呀。
3: 老弟。
2: 哎，不对，你是不是那个报纸上常常报道的郭明义呀？我认出你来了。
6: 是啊，他就是郭菩萨呀。
2: 哦，你的事情确实感动了我们，我们医院也给孩子捐款呢，拿着，虽然不多，是一点心意。
6: 那啥，谢谢您医生啊。
3: 哎，医生，资金上还差多少钱呢？
2: 说实话还差挺多的，你们得再想想办法。
3: 我到现在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
2: 你说吧。
3: 就是能不能用我自己的医保本给孩子开药啊？啊，我也知道这是违反规定的，但是为了孩子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2: 这是违反规定的，不过你这不属于骗医保，我去请示一下。
6: 大哥，这不好吧？
3: 没事，
2: 医院领导特批了，破例了。不过郭明义用医保本开药必须本人来，就无论多忙也得天天跑医院，你行吗？
3: 行，咱们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6: 医生，郭大哥，太谢谢你们了。
0: 就这样，在最困难的时候，郭明义给了像张国斌这样普通人全家战胜困难的勇气、希望和精神安慰。2002年，郭明义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鞍山市第一批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2006年，郭明义成为鞍山市第一批遗体和眼角膜自愿捐献者。2008年，郭明义发起成立了鞍山市第一支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红十字志愿者急救队。2008年12月，郭明义获得国家卫生部颁发的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2009年以来，他发起成立的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俱乐部，已有200多名矿业职工和社会人士参与，是国内参与人数最多的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俱乐部。20年来， 参加郭明义组织的各种爱心群众。

0: 已经超过了1000人，几乎占到了全部职工总量的50%。不光是矿上的，还有个体户，与奇矿有业务联系的私企老板，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都伸出了援手。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齐大山铁矿的郭明义应邀出席大会，并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回到鞍山，郭明义将沉甸甸的改革先锋荣誉证书和奖章摆在郭明义工作室。
1: 郭大哥，改革先锋，恭喜了啊。
2: 大家就别鼓励我了，都是自己人还客气啥？
1: 啥呀大哥呀，你这在电视那样，那我不错眼珠的我都看着了，领奖状还不忘记搀着屠呦呦老太太，你太像样了。
2: 这可是我们国家的科学人才，我能有机会搀扶他，那是何等的荣耀啊，我一点可不敢懈怠，只要他起身我就立马去搀着。
3: 哎呀明义啊，你可真是好容易上回人民大会堂，你还不穿件好衣服，还是工作服，你看。
4: 他临去的时候给他做了西装，他不穿，他说了衣服都不用换，就这一身工作服。
3: 嘿，这
2: 哎，你不懂，穿着工作服坐在会场，工人兄弟们看见了心里肯定暖呢。
1: 是啊，大哥，你这话说太对了。我看着你呀，在人民大会堂穿着咱工作服，拿着奖状，就心里头就跟有一盆火似的。
2: 咱们产业工人都是一线职工，就是要保持工人的本色，到哪儿都不能忘本。这次回来，我还要把这次大会的精神传递给大家，这也是我的责任。
3: 哎，明义啊，你这旅行袋里的折叠凳是啥意思啊？这也是大会的奖励啊。
2: 对对，哎，这个不是每次坐火车不管去哪儿我都会带着这个袋子，原来里边有10把折叠凳，现在就剩4把了，我看到没座位的乘客就会拿出来这折叠凳，一路上都在方便别人，助人为乐嘛。
4: 他呀，到哪儿都少不了这几把凳子。
2: 敬礼，我圆满完成了连长的嘱托，没有给咱们英雄连丢脸。
3: 哎呦，这才是雷锋的本色啊。明义啊，给我们说说这次大会的精神吧。
1: 对呀对呀，鼓掌啊。
2: 好的，同志们，这是一次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盛会，我亲眼见到了为改革开放做出卓越贡献的各行各业的先锋模范，听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描绘的伟大中国梦的宏伟蓝图。这次大会有个环节非常暖心，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站起来向后转身，向我们这些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和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表示祝贺。那一刻，自豪感、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啊。改革开放40年，鞍山、鞍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着急回来啊，我就是想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传递给工友，继续立足本职工作，扶弱济贫，让雷锋精神发扬光大。
0: 郭明义40多年如一日，学雷锋做好事，时时处处发挥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被人民群众誉为爱心使者、雷锋传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雷锋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示范力和感召力。郭明义说，我总喜欢看别人还需要什么，总问自己还能多做些什么。我知道献出的每一枚硬币、每一滴血， 都滚烫火热，越平凡越发不凡，越简单越彰显简单的伟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航天英雄景海鹏，第一集，雏鹰振翅。人类看上去是地球上唯一的高级生物，但是在地球之外，在浩瀚的宇宙之中，我们仿如尘埃一般。但是人类的梦想是无限大的，每当深夜仰望天空，我们就会有上九天揽月的冲动。但是在现如今，能实现这个梦想的人屈指可数。而中国有一位航天员三次登上了太空，他就是景海鹏。1966年，山西省运城市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里，一对农民夫妇正对着一个孩子发愁。
2: 哎，又添了一个张嘴的，这可怎么办呢？这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以后怕是更难了。孩子他爹，你倒是说句话呀。
3: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谁家天人进口那不是喜事儿啊，你这还愁眉苦脸的。再说这又是个小子，长大了还能替咱们干活呢，这不光添了双筷子，不也添了双手吗？
2: 你就会说嘴儿，实际的啥也不中。我就说眼前的事儿，你咋养活？还别说养活了，都三四天了，娃的名字还没想好呢。就你这个榆木脑袋，娃长大了跟着你也得吃不少苦。
3: 哎呦，你就别在这说丧气话了啊！是我没文化，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你这不还是睁眼瞎，大字不识几个的。哎，啥也想不上来，那就慢慢想啊。你要不就叫个贱名，什么狗剩啊、大柱子、铁蛋啥的。这俗话说得好嘛，那贱名好养活。
2: 我不听你的，你那都是人名吗？
3: 咋不是了？咱村多少叫这个的，咱家娃咋就不能叫了？
2: 你就是不爱动脑子，一动脑子你就脑仁疼，老随大溜。你都随大溜半辈子了，老这样就得受穷。
3: 你不受穷，人家还想上天呢。你说孩子叫啥名字啊？一个老娘们的就会作妖。
2: 哎，我这还没出月子你就埋怨我，你还是不是爷们
4: 儿？嘿，你们家这是饭馆的菜老吵着呀。啊，我这还没进门呢就听见你们这儿吵吵嚷嚷的。咋的，都不想过好日子了？
2: 哟，二哥您怎么来了？您来的正好，我这坐月子还没到头呢就给我气受，你可得给我做主。
3: 哎呀，这怎么呀，就拌了几句嘴。哎，你啊别小题大做啊，二哥虽说是你娘家人，人家有文化，可不会这不分青红皂白的。 听你一个人在这瞎咧咧。
4: 老井啊，我在这儿你还敢对我妹妹吵吵啊？你一大男人怎么跟个老娘们一般见识呢？啊？
2: 哎，二哥，你到底向着谁呀？
4: 我呀，向理不向亲。你们那都没错，但是都有错。我在外边一耳朵就听明白了，不就是给孩子取名吗？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还至于发愁？啊？来来来，老井，把这红糖给我妹捞点。
3: 哎，二哥。哎，你这来就来吧，还带啥东西呀？哟，又是鸡蛋，又是红糖的，你看这。
4: 看我妹妹，我能空手来吗？啊，又添个这么个大外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让舅舅抱抱。嚯，哎呀，真沉呐，将来一定是个棒劳力。
2: 二哥，咱这农村有文化识字的人很少，我们俩憋了好几天都取不出什么好名儿。您学问大，给取一个呗。
4: 没问题。你容我想想啊。哎，有了，我最近正在看庄子。庄子里有一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这个后边我也忘了啊，反正就是那意思啊。那意思吧，就是那大海里的大鱼化成了展翅腾飞的大鹏鸟。哎，要不就给孩子起名叫海鹏吧。
2: 海鹏，嗯，我看不错。
3: 啊，是啊，二哥还是你有学问。哎，这名字好。嗯，海鹏，嘿，咱这草窝里啊也飞出一个大鹏鸟来，就叫这个海鹏吧。
1: 就这样，舅舅为这个小孩起名海鹏。这个名字有着非常好的寓意，也寄托着家人对景海鹏的期望，就是想让他能够不畏挫折，勇往直前。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这只大鹏鸟竟飞越了星辰大海，最终冲出地球，飞向了太空。可是最初十几年，这样一贫如洗的家庭，却给小雏鹰的成长过程增添了不少艰辛。时光如梭，一转眼，景海鹏由一个婴儿变成了十一二岁的小娃娃。当时农村人家的日子过得非常贫穷，景海鹏家里也是一贫如洗。他的父母在白天需要出去挣工分，晚上回来还要熬夜捆扫帚，这样才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家里又有三个孩子，虽然当时的孩子比较好养活，但人数毕竟有这么多，日子过得还是很紧巴。这不，懂事的小海鹏竟然背着大人偷偷逃学来市集上

0: 扫帚。
1: 买扫帚了，扫帚结实又好用了，瞧一瞧看一看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嘿，我说你这孩子胆子不小啊，这么小出来卖东西，你家大人呢？
1: 我自己出来的，我家大人管不着。你卖你的葱蒜，我卖我的笤帚，要不您照顾照顾我生意。
2: 我家不缺笤帚，你这小子虎头虎脑的挺有意思。
1: 哎，大叔来一把吧，你家的笤帚肯定没有我们家的结实，我们这个都是我爹我娘起早贪黑绑出来的，一点都不偷工减料偷奸耍滑，保准您能用10年都不带换的。
2: 嘿嘿嘿，有点意思啊，你这小家伙这么聪明怎么不上学呀？
1: 哎，这个您就别管了，您倒是买不买啊？不买您还去照顾您的摊子去吧。哎，来人买您的葱蒜了。
2: 哟，可不是嘛。哎，这位您要点什么？
3: 哟，胖子，你咋在集上卖葱蒜了呢？
2: 嘿，老黑，老没见了。哎，我这不是农闲吗，赚点零花钱。哎，等等，我怎么瞅你的眉眼儿这么眼熟啊？哦，哎，对面那卖笤帚的小孩跟挺像，不是你儿子吧？
3: 胡说，我大儿子才4岁就出不来门呢。你说的谁呀？
2: 哦，那对面那小孩，来看看是不是像你。
3: 真有这事儿？我看看他哪儿呢。哟，海鹏，你个兔崽子，不上学上这儿来干啥了？
1: 二舅，您咋来了？
3: 好小子，你不好好上学，溜出学校来做买卖，你好大本事啊你。
1: 那是，二舅，你看我都赚了好几块钱了，我爸妈不敢上街面上吆喝，都托人家卖里外里，少赚不少呢。
3: 你这孩子这么小咱干这个，快回学校去。
1: 我不回去，家里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我要早点出去打工挣钱补贴家用。
3: 呀，你呀，说你什么好呢。哎，给你点钱走吧，家里有困难和我说，不许你在这耽误学习。
2: 哟，老黑，这是你外甥啊，怎么意思啊？这就不上学了？
3: 哎，是啊，这孩子家里确实困难，看看多懂事啊。
2: 哎，真是太不容易了。得，小宝贝儿，我来买你一把笤帚。
1: 我不卖，我不要你可怜我，我要自食其力。
4: 嘿，我叫你自食其力，我叫你自食其力，我打不死你。
1: 谁打我？
4: 自食其力。
1: 爹，你怎么来了？
3: 老秦，你来的正好，别打孩子了，赶快领着孩子回学校吧。你家里困难跟我说啊，千万别耽误孩子上学啊。
4: 二哥，我没有，是他蔫儿有准儿。哎呀，自己跑出来逃学做买卖，我们家再穷也不用你出来。你快快回去，要不我打断你腿啊。
1: 我不回去。爹，我看你和娘起早贪黑的不容易，你就让我给您分担分担吧。
4: 这说什么胡话呢？你爸我就土里刨食一辈子啊，可是你不能耽误，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你们几个孩子跟我一样啊。
3: 老景，你说的对。海鹏，走，跟你爹回学校去。
2: 嘿嘿，小宝贝儿，快跟你爹回去吧，好好上学啊。
3: 是啊，别辜负了我给你取的好名字，你们家呀还指望你一飞冲天改换门庭呢。
1: 爹，
4: 快回去。
0: 回到家，小海鹏被父母狠狠地批评了，父母宁愿自己累死也要让景海鹏能够安心学习。从这个时候回了学校开始努力读书，出人头地，就成为了景海鹏内心唯一的梦想。

0: 时间一晃，高中生活开始了。景海鹏进入了运城郊区的安逸中学。对待中学的学业，景海鹏更是几乎疯狂了。当时是住校，舍友睡觉的时候，景海鹏就在一旁读书。上课的时候，他也总是最认真、最积极的那一个。这样的努力当然不会白费。很快，他就成为了班上的尖子生。更可贵的是，景海鹏不是一个书呆子，他还非常喜欢体育，打篮球、羽毛球样样精通，他的球技非常好，经常被学校挑去打篮球比赛。说来也巧，他心里的航天种子还是从一次篮球比赛的过程中开始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请篮球联赛的运动员入场，运城杯中学篮球联赛马上开始，请运动员入场。
2: 哎，看什么呢？赶紧进场啊，比赛马上开始了。
3: 是啊，海鹏，嘿，你这个小书迷怎么到哪儿都盯着字儿看？这运城中学的宣传栏就比咱们学校要好？
4: 我看的不是文字，是这张海报。你看，宇航员在太空遨游，穿着洁白的太空服，多神气啊。
2: 是啊，咱们什么时候能像画上的宇航员一样，也穿上太空服到宇宙里打篮球啊？
3: 哎，行了，你就别做白日梦了，赶紧的，比赛要开始了。
4: 这绝不是白日梦，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外太空转一转。
1: 请篮球联赛的运动员入场，运城杯中学篮球联赛马上开始，请运动员入场。
3: 这可不是好实现的啊。我听说咱国家目前还没有能冲出大气层的载人飞行器呢，你这愿望哼，够呛。
4: 那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啊，我相信等我们长大了，祖国一定会更强大，到时候去外太空打篮球都不一定是白日梦了。哎，说真的，要想做宇航员得报考什么学校啊？
2: 我听说国外的宇航员都是从飞行员里边挑的，那个加加林就是当时苏联的飞行员。
4: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先从飞行员开始。
1: 请篮球联赛的运动员入场，运城杯中学篮球联赛马上开始，请运动员入场。
3: 哎，我说两位快点吧，一会儿比赛就开始了。
4: 哎，我再看看嘛。
2: 快走吧，主力，就等你夺冠呢。
0: 就这样，在运城中学的宣传栏中，景海鹏第一次见到了飞行员的照片。照片中的飞行员穿着特别的服装，给青年的景海鹏树立了一个航天梦。回到家的他急不可耐地向父母比划自己看到飞行员的样子，在比划中他透露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
4: 爹娘，我要报考飞行员。
5: 啥？飞行员？就是在天上开飞机的？
6: 你算了吧，地上你还站不稳呢，还想上天呢？你给我好好学习，别老想那没用的。
4: 爹，飞行员不是没用的，那也是一个职业，将来还有可能做宇航员飞到月球上去呢。
6: 傻球，我看你读书傻了吧你。啊，咱家祖祖辈辈都是贫农，就出了你这么一个会读书的，你要给弟弟妹妹做好榜样啊。
5: 是啊，海鹏，你就踏实的学习，别老作妖了。
4: 娘，您不懂，这是我的梦想。
6: 哎呀，这娃大了啊，都知道梦想了。哎呀，算了，由着你去吧。哎，我就想问一句，这个啥飞行员是正经工作不？
4: 当然了，还是很好的工作呢，不过八字没一撇呢，我这才上高中，听说还要体检， 身体要很棒才能参加。
7: 哦，这个老狮子啥的飞行员也不是拨了个脑袋就能上的。
4: 爹，这个不是我小时候去集市上卖笤帚张嘴就能来的，要过硬的身体素质。哎，不过我体育好啊，相信一定能过体检这一关。
5: 能过关就好啊。哎，这啥时候考试啊？
4: 我这不是跟您二老商量这事儿呢吗？嗯，这不是体检表给我们都带来了，下星期就体检。
5: 那你可得好好考啊，争取过关。
4: 娘，那不是考试，是检查身体。
7: 九儿他娘，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5: 哎哎哎，我不懂就不多说了。啊，我这就煮个鸡蛋。孩子，多吃点吧，把这身子弄得棒棒的，咱们一定能过。
4: 娘，还是给弟弟妹妹吃吧，我这体格不用补，本来就很棒。
7: 你可别高兴太早啊，这村子里边没出过一个飞行员呢。咱们村啊，那人看见飞机都是一件稀罕事儿，更别说成为开飞机的人了。
4: 放心吧爹，绝对没问题。
0: 虽然跟父亲说了自己梦想的时候被泼了冷水，但景海鹏并没有放弃。他决定参加1984年的飞行员招生考试。他怀揣着梦想去参加，但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并没有等来期待中的结果，他没有被选上。面对这沉重的打击，怀揣着航天梦的景海鹏会怎么抉择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民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1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9: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程响，1989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中国内地女歌手。2011年发行推出代表作歌曲《新娘不是我》，凭借歌曲《不再联系》和《新娘不是我》迅速走红，发行单曲《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这首歌曲上线之后，热度持续上涨，同时还发行了歌曲《可能》《人间烟火》《四季与你》《等你归来》等热门单曲，也是近年来国内最具热度的女歌手之一。如今的程响在网络上呢也是非常火热的，在各种歌手排行榜以及音乐排行榜上，我们都能够发现程响的身影。那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当中，就和您一起分享他的非常好听的10首歌，每一首呢都是歌声甜美，声声入耳，唱的人心情愉悦。人间烟火，这首歌是程响倾情演唱的一首原唱作品，歌曲悠扬的旋律能够让人久久不能释怀。程响在照片中，她身着简单气质棕色长裙，香肩微露，气质清新却不失甜美的气息，着实令人心动。

平常的成长呢是非常喜欢简单而干净的生活方式，着装也很随性，简单舒服为主。这似乎是一个最近这两年才通过《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还有四季与你、可能等等抖音热单进入我们视野的一位歌手。但是在这之前，其实啊，他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打拼了超过十年。程响呢，拥有扎实的演唱功底和丰富的技巧，但在他自己看来，自己这两年才真的是在唱歌上有所顿悟，懂得了减法的重要性。或许呢，也正是这样的转变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听众。接下来这一首《一花一世界》呢，是由徐成作词，郑冰冰作曲，在2020年的9月正式发行。

程响尽管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从事着歌手的工作，但他在年少时的梦想其实是想成为一名画家。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以自己的天赋，这条路或许会非常难走，再加上家人当时也并不支持，这让他最初的梦想陷入到停滞的状态。这个时候音乐对他伸出了手，程响回忆起自己和音乐的缘起，一切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程响成为为了学校乐队的主唱，乐队没有走原创路线，他们翻唱孙燕姿、周杰伦、梁静茹，在小小的舞台上成为了耀眼的明星。接下来的这一首《江南夜色》，这首歌呢是由林华勇作词作曲，歌曲整体曲风给人一种江南小镇悠然自得的心情。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越来越立体，
8: 越来越多元，
9: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0: 越来越
8: 越来越动听，
1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1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您的继续守候。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程响的经典旋律。在他乡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校园歌曲，歌词通过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这种简单却富满深情的文字，写尽了对家乡的思念。

一首《不再联系》风靡校园，一首《新娘不是我》火爆全网，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传遍了大街小巷。嗓音甜美清新，曲调轻快温柔，而且呢，成响金曲不断。它被粉丝亲切地称为“爆款制造机”。接下来和您分享这一首2010年发行的《新娘不是我》。这首歌呢，收录于专辑《新娘不是我》当中，同时呢，也是成响的成名单曲。

在北京的十年，程响和他的伙伴们年复一年的在驻唱、创作、录制新歌曲的节奏中，踏实实的向前走。2018年年底，程响开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自己的一些作品，但是最开始他似乎总是找不到正确的节奏。而2020年的1月，真正令他被大众所熟知的，也正是一首融入了程响自己词作的翻唱歌曲《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还有呢，《等你归来》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由宁缺作词、宁缺作曲，这首歌收录在程响2021年的专辑《等你归来》当中。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你信命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成强的经典歌曲《四季与你》，愿四季与你度过这半生烟雨，一首叫人听了就感到温暖和清新的治愈歌曲。四季轮回即是一生，唯有往后余生，用我心换你心，使之相一身。在《四季与你》的录制过程中，他有意地去除了此前演绎伤感歌曲时的一些哭腔、发力之类的技巧。《四季与你》是热单女王成响倾情演绎的一首原唱作品，歌曲呢以四季的风花雪月为隐喻，讲述了主人公的浪漫情愫和对于爱情的追求，是一首叫人听了就感到非常温暖和清新的治愈歌曲。四季轮回即是一生，唯有往后余生，用我心换你心。

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20年的1月，歌曲开头的伴奏就很轻快，曲调缓缓流入心中，又倍感温柔。轻快的旋律让人听之忘忧。那这首歌呢，成想在保留歌曲清新的质感上进行了填词，既可以指代爱情，同样也可以用在友情上，赋予了歌曲更丰富的情感。在歌曲中，正是这种浅显和直白，令歌曲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这首原本就极具人气的 BGM， 在有了中文歌词之后，立即成了人人争相翻唱的爆款，而成想这个名字也随之变得更加响亮。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5: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6: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7: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是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
0: 今年以来，中国游持续受到全球游客青睐，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同比增长20.4%。不断升温的入境游热潮，既是中国文旅市场蓬勃活力的直接写照，更是开放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生动缩影。
1: 跨越国界的文化共鸣，为中国。

0: 由积蓄起深厚的人文底气。今年以来，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等话题在海外短视频平台刷屏出圈。不少外国网友分享煮养生茶、练八段锦的日常片段，在轻松幽默的互动当中表达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线上热度持续向线下传导，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渴望走进中国的街头巷尾。在北京公园，跟着居民习练太极拳，体悟传统养生的悠然气韵。在四川成都茶馆，端起盖碗茶，品味慢生活的闲适从容。英国经济学人网站的文章认为，海外社交媒体对中国文化、中国商品和中国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在转化为更具体的消费和旅游需求。
1: 旅游业态加速迭代升级，多元化沉浸式体验为外国游客呢打开了认识中国发展的新窗口。如今呢，海外游客来华不再局限于名山大川、历史古迹的传统观光，工业园学、乡村体验等深度文旅线路呢也是备受青睐。走进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近距离观摩整车与动力电池智能制造流程，深入贵州乡村搭乘惠农专列，观看村超赛事，触摸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入境游沉浸式体验类产品订单呢，也是同比大幅增长。中国游与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度融合，让外国游客呢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感知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0: 持续扩容的高水平开放举措为入境游热潮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达 1781.5 万人次，占全部外国入境人数的 77.7%， 同比增长 30.6%， 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与此同时，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全面落地，退税商店持续扩容，口岸验核效率不断提升，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叠加一部手机走天下的移动支付便利，外国游客在华消费出行更加顺畅便捷。中国游与中国购相互促进，入境消费全链条服务水平持续提升，让来华出行更加省心舒心。国际知名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认为，一系列开放包容的政策举措破除了来华出行壁垒，让中国跻身全球出行友好度、吸引力领先的旅游目的地行列。
1: 中国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指出，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呢将达到1.9亿，总花费呢将超过1500亿美元，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一系列新擘画、新举措，传递出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旅游体验、提升国际游客获得感的坚定决心。有外媒观察指出，中国正在为全球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世界文旅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0: 透过活力升腾的入境游热潮，国际社会更加读懂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发展与开放并进的中国。中国将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五洲宾朋，以入境游为纽带，推动各国人民在交流互鉴中促进民心相通，共享发展机遇，为全球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动力。
1: 进入到暑期，也到了蚊子最活跃的时刻，而他们呢就特别喜欢盯着孩子咬。今年的蚊子密度是否超过往年？各地采取了哪些防蚊措施？这蚊子嗡嗡的惹人烦，如何远离蚊虫叮咬呢？
0: 那么记者从疾控部门了解到，今年蚊子的密度与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比如广东发布的蚊媒监测指数，部分地区已经上升为非常活跃，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活跃。尤其是在一些公园绿地，有些地区入夏以来啊，反复出现了高温高湿天气，蚊虫呢繁殖加快，蚊子的潜在滋生地明显增多。
1: 在生活当中呢，相较于成年人，儿童呢往往更招蚊子喜欢。很多家长认为呢，这是因为孩子血甜。那么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0: 专家介绍，蚊子寻找目标的时候，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因此，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往往更容易吸引蚊子。 比如婴幼儿、孕妇以及爱出汗、体型较健壮的男性，都属于蚊子相对偏爱的对象。
1: 专家也是表示，其实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因为小孩子的活动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呢，是因为小孩子处于一种快速生长的阶段，这代谢水平呢比正常人需要高一点。那么这也正是为什么大家感觉生活中小孩子被叮咬的概率会更高，然后呢，这个蚊虫也会更爱叮咬小孩。
0: 是的，那么除了特定人群，蚊子的活动时间和区域也有一定规律。像在我国比较常见的酷蚊和伊蚊，它们虽然都会叮人，但活动时间却各有特点。清晨出来觅食的蚊子和夜晚偷偷靠近你的蚊子可能并不是同一个种类。专家表示，一般来说，白蚊、伊蚊叮咬人最频繁的时候，早晨最晚能到10点钟，然后傍晚最早从下午3点半开始，一直到日落。而淡色酷蚊一般都是在傍晚，特别是日落以后。
1: 那么如何减少室内蚊虫叮咬呢？也是不少家长朋友们关心的问题。家庭防蚊又有哪些简单有效的方法呢？专家表示啊，家中的蚊子多数呢其实并不是在室内繁殖的，而是在人员进出、开关门窗等过程中趁机进入。因此呢，做好源头防护比进入到室内之后再驱赶更加重要。比如日常清理积水、关好门帘窗纱、进门前呢及时的拍打衣物、挥手驱赶，这些随手都能做到的好习惯呢，都能有效减少蚊子进入室内。
0: 那么蚊子都爱在哪儿藏身呢？国家疾控局帮大家绘出了蚊子藏身地图，8类常见的场景最容易养出蚊子。
1: 白蚊、伊蚊，也就是俗称的花蚊子，是登革热、鸡孔肯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偏爱在小型静止的积水中产卵。蚊卵呢到成虫只需要几天时间，别让家中的瓶瓶罐罐以及呢环境中的角角落落成为他们的御蚊房。
0: 那么第一类是居家容器，比如说水培植物容器、花盆、花盆托盘等。第二类呢是庭院景观，比如莲花缸、竹筒截段、落叶树皮、树洞、大树地面盘根、假山水池等。第三类是容器，像拖把桶、塑料桶盖等。第四类是废弃杂物，像废弃的玻璃碎片、泡沫箱、一次性餐具等。第五类是棚布积水，塑料棚与布的褶皱处都会有蚊子。那么第六类是排水系统，鸣渠还有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等。第七类呢是公共设施，比如空心金属杆、太阳伞插孔、水管底插座，还有废弃轮胎等等。第八类呢就是其他的露天堆放的垃圾。
1: 最后呢，还是要建议大家牢记啊，清积水防叮咬早就医9个字，要定期的去翻盆倒罐，清理家中以及呢周边的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呢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呢每周至少要换水一次，并且及时的清理根部。
0: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中国肉类协会联合地方肉类协会共同制定并发布《肉类品行业自律公约》。自律公约主要包括8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落实主体责任，抓好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3类人，做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3件事，记好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3本账，精准识别防控风险隐患。
1: 第二呢，是大力推广互联网加 AI 监管，鼓励积极对接监管部门信息化平台，提升监管质效。第三呢，是严格的原料管理，确保肉类原料可控可溯，坚决抵制采购使用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或者是检验检疫不合格、过期走私的肉类原料。第四呢，是严防生产规范，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强化生产经营过程监管，坚决杜绝肉制品源性成分造假等掺假行为。第五呢，是合法合规添加，坚持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加，坚决杜绝肉类肉制品生产两超一非。
0: 六是规范标签标识，确保产品标签标识完整、真实、准确，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七是提升人员素养，依法组织开展培训考核，提升肉制品生产经营合规能力。 八是坚持诚信合规经营，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觉接受政府监督部门、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1: 自律公约的发布呢，旨在推动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以实际行动保障肉制品食品安全，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推动肉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胡杨。
0: 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今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全省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政治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罗东川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概括为14个坚持科学内涵和6个方面理论品格，对于持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更加广泛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省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紧紧扭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罗东川强调，要牢牢把握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标杆，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定当好雷厉风行的执行者、攻坚克难的行动派、善作善成的实干家，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不断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牢牢把握遵循规律科学决策的重要方法，统筹好发展和保护，速度与质量，当前和长远，政府和市场，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走符合青海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切实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要牢牢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取向，以更加有效举措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公共服务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各族人民。要牢牢把握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大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锤炼坚强党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提升履职本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张景刚主持，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
1: 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于最近出台关于扩大消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的若干措施，以供需适配、便民惠民为导向，围绕丰富消费供给、提高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等方面提出19条措施，多措并举提振消费信心，挖掘消费增量。
0: 若干措施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紧扣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商品消费，聚焦餐饮经济、赛事场景、文旅活动等激活服务消费，扩大康复护理等服务供给，发展健康消费，切实以保障民生提升消费意愿，推动消费升级赋能民生改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补短板、优布局，开展城乡商业建设改造，加快城中村项目建设，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行动，系统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合理安排公共服务支出，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健全兜底帮扶政策体系，以双向投入夯实民生消费根基，坚持稳定当前和立长远紧密结合，立足短期提振 着重抓住阶段性促消费活动，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加力巩固消费回暖基础，着眼长效发展，探索完善推行春秋假，优化营商环境等长效机制，持续厚植消费发展根基。
1: 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地区以更大力度的政策措施、更丰富多元的促销活动、更具吸引力的业态场景，推动消费扩量提质增效，确保提振消费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于7月15号至19号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依托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展区、各市州特色展区，以实物陈列、多媒体展示、现场品鉴、直播带货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开展青海农牧业品牌宣传推介与农畜产品展示展销。
1: 展会共组织省内335家经营主体的1695种优质农畜产品参展，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展示展销，农畜产品销售额达1081.64万元，其中现场销售790.44万元，带动线上销售291.2万元，实现农畜产品采购签约258.6万元，与生鲜商超、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等合作客商达成合作意向2096万元，有效拓展了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销售渠道。
0: 通过全方位展示“十四五”以来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成果，进一步强化了青海生态安全、绿色有机、营养健康农畜产品的辨识度，以“净土青海高原珍品”为引领的“亲字号”农牧业品牌持续叫响。
1: 今年五月底，海东市出台林业草原生态修复项目建后移交管护办法试行，成为青海省首个系统性规范生态项目建后管护的制度文件。办法实施至7月14号，已构建起全链条管护体系，为巩固17.83万公顷生态建设成果提供刚性保障。
0: 海东市建立市级监管县区主体，乡村落实所有者管护、受益者参与5级责任体系，明确9个部门权责分工，将130个生态项目管护责任精准分解到91个乡镇、733个村以及那22个国有林场，实现责任到岗、管护到点。在管护模式上，创新推出提前介入、网格分片、综合施治、联动巡查4大模式，其中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区建立4级网格管护体系，循化撒捞族自治县实施8有综合管护措施，互助土族自治县整合多部门力量开展联合巡查，形成全域覆盖、全天候管护网络。
1: 资金保障方面，海东市建立以财政兜底为主、社会资本补充的多元筹资机制，将管护经费纳入年度预算。目前各县区已落实专项资金累计投入逾965万元，彻底改变以往依赖中央资金的单一渠道。配套出台的8条措施覆盖巡查监管、智慧监控、周末巡护、有奖举报等关键环节。海东市林草局组建专项巡山队伍，重点强化周末及节假日监管。市林长办近期对化龙回族自治县、平安区2地3起违规放牧典型案件全域通报，形成强力警示。通过制度创新与刚性执行，海东市正全力构建监管并重、标本兼治的生态治理新格局。
0: 7月21号，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纪检警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2年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三化建设新成效，推进纪检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平出席并讲话。
1: 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省纪委监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务实为实、抓主抓重、结合融合，三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要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狠抓三化建设，持续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纪法教育和培训，一盘棋推进，深化以建促干，推动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0: 会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力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以工作成效检验三化建设年行动成果，要在强化理论武装、强化政治监督、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正风肃纪反腐、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大抓基层、守牢安全底线等方面加压加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接洽单位做交流发言。
1: 7月20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省卫生健康委就提升高原人群预期寿命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0: 调研组通过座谈交流，重点了解我省居民预期寿命整体现状、关键影响因素、当前健康医疗卫生服务工作成效与不足等内容，并收集意见建议。
1: 调研组指出，要聚焦提升高原人群预期寿命核心目标，精准施策，系统发力，全面抓实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要始终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紧扣高原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健全预防、诊疗、康复、养护一体化健康服务体系，要聚焦高海拔地区、偏远牧区等医疗资源薄弱短板，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均衡布局，畅通基层群众就近就医、便捷就医渠道，全方位补齐高原地区医疗硬件设施短板。要立足青海需求，完善医疗卫生人才引育留用和本土化人才培养机制，健全基层医务人员薪酬待遇、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倾斜政策，夯实基层医疗人才队伍，打造一支留得住、用得上、技术精、作风实的高素质本土医疗卫生铁军。要巩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打破部门壁垒，推动健康政策与环保、产业、教育、乡村振兴、应急管理等政策深度融合，协同发力，完善跨部门会商协调机制，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5: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5/9/4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炸弹让我做载。
8: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20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为持续强化金融对我省零碳园区建设及各类园区低碳零碳化改造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联合四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零碳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版，明确到2030年我省金融支持零碳园区高质量发展配套体系基本健全，园区企业碳账户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基于绿证绿电交易及产品碳足迹认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不断创新。
1: 实施方案紧扣零碳园区建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12条支持举措。优化融资服务方面，对园区内重点用能企业及采用绿电直联、增量配电网、智能微电网等模式的项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依法依规延长贷款期限，项目资本金比例在国家规定最低标准基础上可下调不超过5个百分点。丰富金融产品方面，开发绿电消费贷、碳减排挂钩贷、能效提升贷等特色产品，将企业绿电交易量、单位产品能耗同绿色贷款和转型贷款利率动态挂钩。
0: 聚焦重点领域方面，探索建立零碳园区绿色项目库，实施白名单动态管理，对入库项目给予审批、利率等优惠，鼓励金融机构设立零碳能源专项贷，重点支持绿电直联、储能等项目建设，推进企业碳账户加绿电溯源联动应用，形成减排越有利、融资越优惠良性循环。强化配套支持方面，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和宏观信贷政策引导作用，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落地效率。
1: 7月21号，省政协召开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研讨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刘大业主持，副主席任清安杰、马月祥出席。
0: 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进步促进法，七名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该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必须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把学法、普法、用法融入到履职全过程，引导全省各族群众树立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 龚宝扎西表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立法任务，对团结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意义。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高度重视该部法律的学习宣传和履职运用，把握内涵要义与实践导向，切实把法治思维、法治理念转化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际行动，为我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龚宝扎西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青海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民族团结是青海繁荣发展的生命线，法治保障是青海安定团结的压舱石。要深刻领会该法的思想指引和政治属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眼大局，着力细微，在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要立足审情实际，待特色产业赋能、社会融入共建、文化宁兴润民三个方面精准履职，以产业赋民助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展，以互欠共建夯实民族团结基层基础，以文化浸润凝聚民族团结向心力。要立足职能作用，从宣传引导、凝心聚力、建言监督三个维度持续发力，深化法治宣传阐释，汇聚共建共治强大合力，精准建言资政， 推动破解重点难点问题，部分驻青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代表参加。
1: 7月20号，全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省级集中展评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分市州组和省直组两个专场进行，来自全省8个市州及省直机关、高校、国企、医院、两新组织等领域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骨干同台竞技。
0: 本次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党课开讲了和学习身边榜样活动。市州组20部优秀党课作品从基层逐级推荐中脱颖而出，主讲人涵盖村、社区书记和一线党务骨干。省直组15部精选党课经各单位初选、专家打磨等多轮筛选产生，选手们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层党建实践等主题，将党的创新理论化作可感可触的实践成果。展评采用百分制，从政治导向、主题内容、语言表达、能力呈现、综合印象5个方面评分。
1: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省直组和市州组各评选出金课奖、银课奖、优课奖及优秀组织奖。这次活动既是一次党建工作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基层党组织书记能力素质的全面检验。全省各级党组织将以此次大比武为新起点，推动党课从讲台走向一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0: 7月20号，以“大河安澜，时代新篇”为主题的第3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启动仪式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文化馆举办。炎黄九省区文旅系统领导、文化馆业务骨干、美术创作者等参加。
1: 本次活动由炎黄九省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九省区文化馆共同承办。展览汇聚炎黄九省区100余幅群众美术精品，作品融合黄河文脉、红色文化与生态理念，为青海各族群众奉上一场浸润心灵、滋养精神的高品质文化盛宴，更为炎黄九省区搭建起文艺互鉴、资源互通、携手共进的优质平台。
0: 作为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务实行动，展览以笔墨绘就黄河文化、河黄生态与红色精神，为黄河流域保护发展赋能。展览呢落地海北，既是对青海深耕黄河文化、厚植文旅底蕴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更是炎黄九省区文化互通、文艺共融、民心相通的生动见证。
1: 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先后参观美术作品展、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等。参观途中，大家现场交流各地群众美术创作与公共文化建设经验，了解惠民阅读阵地建设情况，重温两弹一星光辉奋斗历程，全面了解海北各民族交融共生历史与特色游牧民俗，沉浸式感受海北多元厚重的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非遗与黄河文化底蕴。
0: 7月20号晚间，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青海省文化馆、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承办、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协办的“声乐河黄沪上潮艺与河黄花儿艺术对话音乐会”在海东市体育中心精彩上演。
1: 本次演出集结青沪两地文艺骨干及花儿非遗各级代表性传承人，以经典花儿歌舞“上去高山望平川”开场。国家级、省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演绎原生态花儿联唱《幸福萨拉尔》《雪白的鸽子》等青海特色曲目，与《小九连环》《水乡春秋》等

0: 江南民歌交相辉映。天涯歌女、如愿、书香满中华等精品佳作也一一呈现。上海口技秀、我爱青海、花儿与琵琶跨界对话等创新节目丰富舞台表达。青沪歌手联袂演绎花儿与少年。青海省文化馆手拉手艺术团全程伴舞。整场演出融河湟雄浑与江南婉约于一体，地域特色鲜明，双城交融氛围浓厚。
1: 音乐会通过青海公共文化云、青海文旅视频号、上海数字文化馆、上海文化上海云、上海市群艺馆视频号及抖音等青沪两地官方平台及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实现线上线下联动，跨地域立体化传播。
0: 据了解，这次音乐会以音乐为媒，以文化聚力，让青海千年非遗花儿对接都市潮流文化，让江南文艺风情扎根河湟大地，是青沪深化文化共建、推动文艺互通的生动实践。活动有效促进了两地群众文艺交流互鉴，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青海花儿特色品牌，也为青沪东西部文化协作夯实基础，为非遗活化传承和群众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 近日，2026年泰国国际清真商品展在泰国曼谷举办，同期开展泰国马来西亚商务交流活动。在西安新丝路国际交流促进会组织协调下，海北州冈察金山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携手祁连山下好牧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亮相泰国国际清真商品展，积极开拓两国农畜产品市场，标志着祁连山下好牧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实现东南亚首秀，迈出品牌国际化发展关键一步，有效提升品牌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0: 冈察金山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坐落于冈察县全吉乡年乃索麻村，坐拥青海湖北岸优质生态牧场，主营冈察青海湖牦牛、冈察青海湖藏羊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在泉州率先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 ISO 14001环境管理、 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ISO 22000食品安全四项国际体系认证，成为海北州首家配齐全套国际标准化认证的农牧民经济组织，产品质量全面接轨国际市场标准。
1: 2025年，该合作社首批价值6.09万元的麻辣牦牛肉、五香牛肉、酱香牛腱等特色产品顺利通关香港，供货至宝丰澳洲香港有限公司，并进驻当地商超，成功打通港澳外销通道。多年来，该合作社通过联户抱团发展、保底收购、入股分红、统一品牌营销等多元模式，全方位带动当地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2019年获评省级农牧专业合作示范社，也是海北州集藏羊、牦牛标准化养殖、畜产品精深加工、线上线下品牌营销、餐饮文旅融合发展于一体的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典型之一。
0: 近年来，海北州以产业品牌化发展为导向，聚力做强祁连山下好牧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深耕地域品牌内涵，搭建适配国际市场的品牌标准体系，持续加大展会展销、招商对接、公联供销联动、援建帮销、电商拓市等品牌扶育培育力度，以特色品牌标识提升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市场辨识度和核心竞争力，构建多元化外销格局。
1: 祁连藏羊、祁连牦牛、冈察青海湖牦牛、冈察青海湖藏羊、海燕牦牛肉、海燕羔羊肉、百里花海蜂产品等多款三品一标农产品相继获得香港 STC 正印认证，先后实现藏羊、牦牛肉通关港澳，蜂蜜和香菇菌棒出口日韩，牛绒服饰远销欧美等。祁连山下好牧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出海步伐不断提速，国际市场拓展呈现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
2: 在祖国的怀抱。

0: 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播报员刘彤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此刻的路面情况。刘彤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1: 那么，老师呢，首先您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现在的路况信息如何？
2: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据0611张瓮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陇务隧道下穿施工，陇务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陇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况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据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呢，距离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据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据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望车辆注意避让。目前区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老师，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国省道干线现在的路况情况如何？
2: 好，目前呢是国道215的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全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27张焖线门源线的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赤连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里路段呢均实行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10连贡线弥河线洪崖山路段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线互助线的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呢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互助线甘冲口村处施工期间道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呢，其余的国省干线的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老师，最后呢，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呢对路况的影响如何，还有您此刻监测到的大屏数据是什么样的？
2: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大部分地区是晴转多云，对西宁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呢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合理安排你的出行。根据大屏监测到的，目前西宁周边收费站是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老师的播报，再会。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关注完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青海省气象台7月22号8点发布了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大通，沪偏北风，互助偏北风啊，乐都、门源、海晏、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杂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参照小友山西宁气象站，今天白天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度。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城中区晴，11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1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1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城北区晴，11到26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

0: 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啊等等多种主题，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燃烧。哎，那么燃烧这首歌曲呢也是孙楠的同名专辑主打单曲啊，音域的跨度呢也是非常之高啊，高音极具震撼力，编曲呢也是恢宏大气。燃烧这首歌曲孙楠顶尖的唱功啊，当年也是拿下了音乐榜单的高位，也是啊内地实力歌手的代表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楠带给我们的燃烧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燃烧》。哎，磅礴高亢的歌声呢，也是充满了热烈的生命力啊！一字一句尽显浓烈的情绪，无论是追逐理想，还是坚守热爱，这首歌曲都能唤醒心底非常滚烫、永不熄灭的一种热情。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刀郎带给我们的冲动的惩罚。

哎，那么刀郎带来的这首《冲动的惩罚》也是同名专辑的热门单曲，浓郁的西域曲风搭配沧桑叙事的唱腔，也是讲述了情感当中的后悔和遗憾。这首歌曲当年呢，也是传遍了全国，不分年龄层的听众呢，都为之共情啊，常年也是稳居电台的点播前列。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刀郎带给我们的《冲动的惩罚》。

质朴直白的歌词呢，也是道尽了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悔恨。刀郎沙哑的嗓音满是故事感啊，经历世事之后呢，才读懂了歌里面的无奈啊，学会克制情绪，珍惜身边的每一份真挚的情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预言》。哎，那么张韶涵带来的这首《预言》呢，也是收录于张韶涵的首张的个人专辑当中啊。奇幻的编曲搭配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呢，歌词呢也是探讨理想和现实的一个落差。单曲一经发布啊，迅速的霸占了榜单的首位吧。歌曲一经发布呢，也是迅速的霸榜了各大榜单，让张韶涵呢一跃成为当年最受关注的新生代的女歌手。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预言》。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预言》。哎，那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起啊，真的是瞬间带回了年少追梦的时光。极具爆发力的歌声，也是藏着不服输的勇气。多年之后再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依旧能够从中汲取力量，坦然地接纳理想和现实之间所有的落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来依然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遗失的美好》。哎，那么张韶涵的这首《遗失的美好》啊，也是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抒情细腻的编曲搭配张韶涵清亮的声线啊，也是诉说着爱而不得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温柔伤感的旋律，戳中内心的遗憾，年少总为错过的感情所难过啊，长大了才懂得，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相遇，都是独属于自己最珍贵的美好回忆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森林火灾，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落地资源快，
2: 西宁市
4: 火
2: 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在下半场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是伍佰带给我们的晚风。哎，那么伍佰带来的这首晚风呢，也是伍佰泪桥专辑当中的清新民谣风的一个作品啊。伍佰非常慵懒松弛的唱腔搭配简约的吉他编曲，也是描绘了夜晚微风的一个温柔意境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伍佰摇滚风格之外的极具治愈感的一首经典的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伍佰带给我们的晚风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温柔的晚风旋律啊，也是抚平内心的浮躁。伍佰随性的演唱，像是好像在朋友的耳边倾诉着、诉说着什么，非常适合在深夜啊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让疲惫的心灵在音乐当中获得片刻的安宁和放松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哎，那《生如夏花》这首歌曲呢，也是朴树的重磅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啊。诗意歌词搭配非常空灵的编曲，传递着热爱的生命，绚烂绽放的人生态度，也是横扫年度音乐的奖项，成为内地乐坛人摇滚里程碑的作品之一。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哎，那么朴树非常干净纯粹的嗓音啊，也是诠释着对生命的敬畏和热爱哦。在旋律，在悠扬的旋律当中，我们被唤醒对生活的热情，愿自己如夏花般的热烈，不负每一寸时光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天边》。天边这首歌曲呢，也是张韶涵首张专辑的抒情佳作、啊、旋律空灵辽阔，真假音的一个转换非常的细腻流畅啊，曲风也是温柔治愈啊，区别专辑内的一个爆发力的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展现了歌手非常细腻柔软的演唱的另一方面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来欣赏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天边》，这首演唱另一面的歌手哦。

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天边》。哎，非常干净辽阔的旋律，抚平内心的浮躁。歌声呢，就像是云朵飘向了远方一样。尤其是在疲惫的时候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奔赴无边无啊，奔赴无边的天际一样，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寻得片刻的安宁和松弛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都只因为你》。《都只因为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抒情流行情歌啊，编曲非常的温，编曲的非常柔和细腻，张韶涵的嗓音也是清甜治愈啊，描绘全心全意奔赴暗恋的模样。这首歌曲呢，也是凭借非常细腻的情感表达，获得了大批的听众的喜爱啊。哎，那这首歌曲温柔婉转的旋律，也是诉说着纯粹的偏爱，年少总愿意毫无保留地奔赴喜欢的人哦，长大之后回望这些呢，依旧怀念这份不计得失，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纯粹的爱意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都只因为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绿色有机枸杞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国产机器人成外贸出口新名片。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用音乐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韩国男足世界排名跌至第32位。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最近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首重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形式。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师范、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学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2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云南昆明举行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主题采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记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足迹，深刻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基层凝心铸魂的生动景象，通过蹲点式、调研式采访、小切口、多视角宣传报道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昂扬风貌，多彩呈现文明中国万千气象，充分彰显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喜局面。活动发布了《星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以故事讲述、多媒体展播、情景再现等方式，直观展现云南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取得的实践成果，为创新开展工作提供了鲜活经验。那么现场呢，还推出了全新升级的文明中国客户端，进一步讲好文明故事，提升文明传播效能。据了解呢，今年的文明中国主题采访云南首站活动之后啊，报道组将分赴各地，通过专访、直播、融媒体产品等，深入开展成果展示、经验挖掘和案例调研报道。活动将持续到11月底，联动文明家矩阵广泛传播，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0号到2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专场招聘。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由 BOSS 直聘承办，组织零星巧手、先工智能、库挖科技、派宝机器人等91家用人单位，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算法工程师、 AI 产品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那么能源及环保行业专场呢，是由智联招聘承办，组织到中国电建、中信环境科技技术、中国节能、蜂巢能源等276家用人单位，提供安全监测工程师、电力交易员、环境采样员、科研助理等岗位，招聘需求5179人次。制造业专场呢，是由前程无忧承办，组织比亚迪、宁德时代、立讯精密、上汽集

集团等8500家用人单位，提供到机械工程师、焊接工程师、质量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3.6万人次。医药卫生行业专场是由医脉同道承办，组织安进生物医药上海、汉辉制药、强生中国、航森药业等198家用人单位，提供医药代表、药剂师、理论主管、光学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781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到行业招聘专场，或者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的标识，进入到分会场进行参与。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4: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再过半个月的时间啊，青海的有机枸杞就能采摘了。7月21号，在海西州都兰县巴龙乡，都兰丰海枸杞有限责任公司的8000多亩有机枸杞种植基地向远处大片铺展。放眼望去，青黄相间的果实缀满梢头。目前，青海省枸杞种植面积达44万亩，绿色有机枸杞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那么，来自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自2021年省部共同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以来，青海立足特色资源，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枸杞等特色产业势头强劲。全省绿色有机枸杞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产量超1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8.9%。建成国家级出口枸杞质量安全示范区，年产值突破100亿元大关。都兰丰海枸杞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赵英宇介绍道，种植基地生态环境良好，2830米到2900米的海拔及干旱少雨的气候适合枸杞生长。从种植之初，企业就坚定走绿色有机路线。目前呢，已建立起完整的有机产品生产质量安全体系，确保每一批产品都可追溯。赵英宇向大家介绍说，从源头开始，他们全程禁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和生长激素，源头有机码可追溯。虽然说有机种植的枸杞亩产只有60公斤到80公斤，但是换来了过硬的品质。产品有好品质，自然能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21号9点的时间呢，西宁市海湖新区一家神奇柴达木优品旗舰店内，枸杞系列产品被摆在店铺的中心位置。枸杞原浆、锁鲜枸杞、有机黑红枸杞、散装枸杞等产品分门别类摆放。那么记者随手拿起了一瓶有机的红枸杞啊，只见颗粒饱满，个头明显大于普通枸杞。店主刘霞说，有机枸杞干果售价比普通枸杞略高，但不少来买特产的游客啊，就是冲着绿色有机无污染的标签，销量一直不错。14五以来呢，青海持续改善农业产地环境，全省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枸杞蔬菜实现有机肥替代化肥全覆盖，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提高到52.9%，秸秆综合利用率、农田残模回收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均超额完成国家指标，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同时呢，质量标准体系啊也在不断的完善。截至目前呢，全省累计认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名特优新农产品达1800个，较5年前翻番。牦牛、藏羊、枸杞、冷水鱼、青稞等实现全产业链标准全覆盖，特色农畜产品标准体系不断健全，按标生产已贯穿农牧业全链条，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我们继续来关注，由青海大学马铃薯研究团队自主选育的早熟马铃薯新品种青薯早一号，最近在海东市乐都区通过专家组的实地测产，平均亩产达到了6155.9公斤，创青海川水地区的马铃薯高产新纪录，并且填补了青海省早熟马铃薯品种空白。此次测产呢，是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等单位的专家，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的标准，经过实地测量、机械收获、现场称重等流程完成。实测显示啊，青薯早一号较传统品种增产优势明显。作为省内首个自主选育早熟品种，其高产性能将为全省马铃薯品种优化和产业升级提供科学支撑。
该品种的成功呢，体现了乐都区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成效。近年来呢，乐都区依托青海大学等机构，聚焦高原特色种业，建立试验示范基地，推广绿色栽培技术，培训农技人员，加速成果转化。青黍早一号的示范，不仅解决了早熟马铃薯品种长期外引、上市滞后等问题，更以早熟、高产、优质、抗腻等特性，为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种源保障。该品种生育期仅84天，适应到双膜覆盖和复种栽培，可实现早上市，填补市场空档。预计推广之后，每亩助农增收1500元到2000元，效益显著。乐都区呢，将通过科研单位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推动两种两法配套，辐射带动全区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西宁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西宁市财政局深入贯彻落实省市优化生育政策，充分发挥财政工作职责，把育儿补贴作为重点民生资金，从规范资金拨付、监管资金流向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推动育儿补贴资金精准直达家庭，切实降低养育成本。截至目前呢，全西宁市已经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2.5亿元，较上年增长38.9%，累计发放补贴惠及5.33万人。西宁市财政局通过强化资金统筹，将0到3周岁婴幼儿育儿补贴纳入年度民生支出优先保障范围。科学摸排适龄婴幼儿底数，精准测算资金需求，足额编制年度预算，做到不留资金缺口，严格执行每个孩子每年3600元的补贴标准专项列支。强化资格审核，依托惠民惠农一卡通系统和国库集中支付平台，按季度集中统发，大幅压缩资金的流转时限，通过清册一键导入资金批量拨付方式，补助资金从社保卡一卡通直达个人账户，实现补贴资金零滞留、零延迟兑付，确保符合条件的育儿家庭应享尽享，不漏一人。严格执行青海省育儿补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督促卫健部门强化资金绩效管理，落实专款专用要求，杜绝挤占、挪用、截留资金等现象发生。同时呢，强化到信息比对，严防重复申请、虚冒、虚假冒领等问题，全程要跟踪资金的使用情况，做到资金拨付有据，监管闭环有效，确保补贴资金精准落地。西宁市财政局将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在直接发放补贴的基础之上，统筹整合妇幼健康服务、普惠托育、多子女助托等补助资金，构建现金补贴、托育补助、普惠服务多元化生育支持体系，多措并举促进西宁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城市贡献财政力量。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场场的露天电影如约放映，一场场乐队唱响了夏都夜空。第20届西宁 FORTS 青年电影展期间呢，西宁的城市夜晚可以说是被彻底点亮了。每当夜幕样降临，唐道637郭庄广场的巨型露天银幕准时亮起了暖白光，柔和的光影啊铺满了整片广场，市民携家带口的落座观影区，各地影迷沿台阶随性而坐，光影晚风人声相融，勾勒出了西宁夏夜独有的浪漫图景。多年来呢，露天放映早已经是西宁 FORTS 青年电影展极具温度的经典配套环节。本届影展延续了亲民特色，在9天的展期当中啊，每天准时开启公益露天放映，无需门票，不限人群，让光影普惠每一位的市民游客。本届露天放映片单呢，丰富多元，兼具到温度与深度。开幕之初呢，由西宁市融媒体中心精心打造的本土生态纪录片《西宁的西野的回响》率先放映，以高原生态守护故事拉开露天光影序幕。展期内呢，致敬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的《天路风华》，聚焦青年成长的优质短片、人文纪实影片轮番登场。每天不同的影片内容，始终热烈的现场氛围，让吹着19摄氏度的晚风看电影，成为西宁夏天最具仪式感的夜间生活方式。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1号，海北州举办青年人才赴海北暑期交流实习活动启动仪式暨校地人才隐喻实习基地签约仪式。海北州委副书记、副州长刘玉斌，山东中医药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张玉龙出席并致辞。海北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司吉生主持。刘玉斌在致辞中代表海北州委州政府向远道而来的高校领导和青年学子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海北州始终坚持人才强州战略，持续深化鲁青对口协作，已落地清华大学社会实践基地，与北大、北航及山东多所高校建立常态化的人才协作渠道，建立56家就业见习基地，搭建鲁青生态农牧产业技术研究院、博士工作站等高能级平台。十四五以来，山东累计选派教育、医疗、农牧援青人才660多人次。张玉龙在致辞中说，海北州拥有特色医药资源，为校地协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载体。此次青年人才暑期交流实习暨人才隐喻基地签约，标志着鲁青校地协作正式从阶段性帮扶迈向制度化共建，从人员支援迈向人才共育，共同开启鲁青携手服务国家战略、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司吉生殷切寄语青年学子与用人单位，他勉励全体交流实习同学珍惜机遇，不负韶华，在海北这片热土上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希望各接收单位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为同学们施展才华创造良好条件。希望各方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携手并聚，共同谱写新时代人才强州建设的新篇章。活动当中呢，海北州与5所高校签订校地人才隐喻共建实习基地合作框架协议，交流实习学生代表和接收单位代表分别发言。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青岛农业大学有关领导及专家，海北州委组织部、州人社局、州教育局、州农牧局、团州委负责同志、各县委组织部负责同志、交流实习学生接收单位及主管部门负责同志，以及来州参加暑期交流学习的大学生参加。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你相信什么？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在国新办7月22号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据海关统计呢，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到2.8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8%，市场载购出口超8000亿元。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22号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啊，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那么通知提出呢，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当中啊，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则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通知明确，建设过程当中呢，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重技术、重建设、重实效，而非一次性的评价认定。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通知还通过附件形式印发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指标说明试行，明确了核心指标、引导指标两部分。其中呢，核心指标是指对零碳工厂建设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和约束性的关键因素，设置过程脱碳

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四类八项引导指标。系统引导企业在节能降碳改造、节能装备应用、数字化能碳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陈大纪表示，通知聚焦国家级零碳工厂建成什么样、应该怎么建、如何确保建设成效等关键问题，将引导建设单位从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系统推进零碳工厂建设。

0: 我们再来关注产业链响应速度快，中国制造凸显新优势。
1: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多国持续高温，空调正在成为新的急需品。在山东青岛的这家空调工厂，一笔来自法国的大单让产线更忙了。
2: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万的一个法国订单。
1: 面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为什么能接住7万台急单？答案首先藏在这条柔性产线上。
3: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在这个柔性生产的工厂里啊，产线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型号之间切换。
1: 接住急单靠的不只是产线调整快，更靠适配当地需求的独特设计。记者看到，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销往欧洲的空调整机都做了重新设计。记者在青岛看到，接住热浪急单的不是一家企业一道工序，而是整条产业链。在这个空调厂附近的一家电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了面向欧洲市场的空调电路板，
2: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1: 沿着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一张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上集聚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17个。不仅是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信息。国产机器人是当前制造出海的代表性产品。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销榜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最近，浙江杭州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四足机器人完成海关通关之后，顺利出口发往东南亚市场，将用于当地厂区的安防巡逻、地下管网巡检等业务场景。不仅如此，在瑞士最大的核电站，这家企业的四足机器人已经正式上岗，在狭窄设备密集的高危区进行常态化的自主巡检。目前呢，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经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工信部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

0: 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我国的手术机器人啊，也是获得了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呢，正在惠及越来越多的患者。今年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走进了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我们再来关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建成，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1: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以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为三大目标，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它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极高速度，用来轰击原子核，一边探索原子核内部的运行规律，尝试合成全新超重元素，解开铀等重元素究竟从何而来的谜题。另一方面，它还能模拟太空辐射、极端聚变环境，研发治疗肿瘤的重离子医疗设备、特种新材料、先进核能相关技术，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关键实验平台。
2: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1: 据了解，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售。其关键设备与核心软件均实现国产化自主可控。这座大科学装置还是世界上第一台由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而成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超导直线加速器的高连续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优势。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一共组成了9次的这种现场测试，针对不同种类离子的束流的流强能量，目前有6个实验终端都要进行现场测试。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全面完成了工艺的验收工作，建好之后它就是提供一个大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平台，给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日前，听见中国听见你第十二期全国优秀青年词曲作家高级研修班举行深圳专场交流活动，多位行业专家围绕共建热带雨林文艺生态主题分享观点。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张玲介绍了深圳文化建设的相关情况，他表示，建设热带雨林文艺生态要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政策和机制，构建既能长出参天大树，又能让幼苗茁壮成长的文艺热带雨林，让各个文艺门类在深圳繁茂生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明指出，雨林生态的核心是生物多样性，多样性源于开放和包容。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开放性带来了多样性，多样性孕育了共生繁荣的发展机制。他呼吁携手打造一个热带雨林生态的文化实验场，一个艺术、科技、产业、教育跨界融通的创新联合体。在作曲家中国音协原副秘书长熊伟看来，中国音协高研班对推动深圳音乐热带雨林创作生态的发展发挥着关键而独特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培训平台，更是一位造雨者，通过选种、深耕、造林的系统路径，为深圳音乐生态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热带雨林不只是一种创作生态的汲取或者地域风格的呈现，更具有深层的隐喻意义，关乎到新时代文化如何生长、如何发展、如何面向未来。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广大文艺创作者要扎根追梦热土，深入一线生长生活，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当中捕捉灵感，唱响时代强音。要在坚守文艺初心的同时呢，充分利用深圳科创资源，主动拥抱数字技术，让技术为艺术服务，为内容赋能。要立足深圳，面向世界，运用音乐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深圳故事，推动原创音乐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听见中国听见你当代歌曲创演活动是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音乐家协会、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一项聚焦音乐创作和人才培养的国家级文化品牌活动，主要包括到全国优秀青年词曲作家高级研修班和听见中国听见你中国原创音乐盛典等板块。那么本期高级研修班呢，是旨在培养和储备高水平词曲创作人才，挖掘中国音乐创作的源头活水，着力打造具有新时代风貌的音乐精品。我们再来关注22摄氏度清凉出圈，外国游客被中国天然空调房种草了。
1: 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上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连日来，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着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枫林地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
2: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3: We just arrived here. The temperature is much cooler than downstairs. So we are encouraged to walk up the stairs.
2: It's also a very beautiful sight.
1: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枫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4: We're here at the Zhang Jiejie Canyon for our first family vacation. We were able to go on the zip line and go down the slide, and you could see like a 360 view of the canyon.
1: 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5: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These are awesome views. You have a bit.In the high.
1: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6: We also walked over the glass bridge, which was very pretty, and the zip line, which is nice and fast.
2: Yeah.
6: But really, the Via Ferrata was by far our favorite.
2: Excellent.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信息。据韩联社21号报道，国际足球联盟当天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显示，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排名第32位，创下近5年以来最低纪录。2026年4月，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世界排名第25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当中，韩国队以1胜2负的成绩止步小组赛。

0: 国际足球联盟排名也随之降至到第32位，这是韩国队自2021年12月以来首次跌出世界前30。据韩媒报道，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之后，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韩国政府已经宣布成立 K 足球革新委员会，围绕管理体系、青少年培养和技术革新等领域推进足球改革。那么此次排名当中呢，日本排名第17位，在亚洲国家当中排名第一，伊朗排行第22位，澳大利亚排名第28位，韩国队排名亚洲第4。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我们节目的最后啊，再来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大通、互助以及乐都、门源、海晏、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杂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晴为主，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并伴有偏北风2到3级。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六十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赏音乐。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

0: 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0: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4: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3: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人们走过了它，好，欢迎各位来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直播加视频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欢迎胶皮孩啊，这个冰清玉洁，应该叫胶皮孩是吧？幸福一家亲啊，我们噜噜噜绿绿啊，玉儿红色晚霞，欢迎来到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成为我们的粉丝。感谢幸福一家亲为我们点赞哈，也感谢噜噜噜绿绿关注了我们。好像晚上明媚的夜。好了，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线上答题互动。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2D、3D 和 4D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感谢红色晚霞关注我们哈。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最新上映的《八仙》啊，那么还有这个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啊，以及《玩具总动员五》《恐怖游轮》和《给阿嬷的情书》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友们，盛夏七月啊，我们青海湖童宝山呢，凭借着独一份的高原美景啊，是持续的引爆了文旅热度。那么在7月19号的时候呢，有一个数据统计啊，童宝山。

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达到11545人次，驶入景区的自驾车辆呢达到了1963辆。络绎不绝的游人啊，奔赴着这片藏在湖畔的山野秘境，沉浸式的感受着高原独有的浪漫与野趣。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前半部分的内容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去了解一下童宝山啊，请听题。我们的第一道题是，请问童宝山的最高海拔是多少米呢？童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请作答。童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啊，欢迎来作答。童宝山的最高海拔是多少米啊？好，感谢好人一生平安给我们点赞哈，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哎，童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今天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噜噜噜绿绿选了 B 啊，红色晚霞选了 B。4024，童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答题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现在来拿起手机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关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就可以有机会来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童宝山的最高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好嘞，第一道题我们噜噜噜绿绿和红色晚霞都选了 B 啊，4024，恭喜你们答对了。第一道题开门红啊，童宝山的最高海拔是4024米，它是金银滩大草原啊附近众多雪山峻岭当中的第二制高点啊，也是青海湖北岸的制高点。那么童宝山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啊，接下来来请问一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哎，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出来哈。以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呢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C 它呢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好，关于童宝山以下哪一项说法您认为是正确的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我们的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右下角这个大拇指按住不放好不好，欢迎大家来点赞。好，欢迎娇皮孩啊，冰清玉洁可以来帮我们啊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粉丝哈。那以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 ，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欣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好，我们噜噜噜绿绿选了 A 啊，觉得是唯一欣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那么红色晚霞选了 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哎，那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以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 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啊。看到咩咩羊选了 A 啊，也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可以来答题哈。以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 ；C， 它是唯一啊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好嘞，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A 它确实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啊。啊，童宝山呢是青海湖周边唯一能啊就是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站在山巅呢就可以啊南观青海湖，北看原子城，东顾金沙湾，西望海心山啊。啊，没有遮挡，就是俯瞰青海湖全域啊，这里也是一个观赏云海的一个绝佳之地啊，但也不是说唯一吧。但它确实是唯一能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啊。好了，接下来来看看大家对于童宝山的了解有多少哈。来，请问童宝山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呢？童宝山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啊 ？A. 昆仑山支脉 ，B. 祁连山支脉 ，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童宝山属于哪一座山脉的支脉呢？啊 ，A. 昆仑山支脉 ，B. 祁连山支脉 ，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童宝山啊是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啊 ？A. 昆仑山支脉 ，B. 祁连山支脉 ，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请作答。好，欢迎六来到直播间哈，也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咱们直播间总是有不说话的朋友。咱们就只听不说话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就我只想听我不想说话不想互动的朋友来扣个一，完全是隐藏式的听友。童宝山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呢？ A. 昆仑山支脉 B. 祁连山支脉 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好，来看他们六选了 B 啊，噜噜噜绿绿选了 B， 绵绵羊选了 B， 哎，很棒哎，难不倒大家，大家对这个童宝山的了解还是比较哎厉害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祁连山支脉了。童宝山的山体啊，东西啊，绵延大概40多公里啊，确实是属于祁连山支脉了。它呢，地处青海湖北岸的开阔地带啊，这里呢，自然风光是雄伟壮丽啊。好了，那我们下一道题哈，来，请问关于童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童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啊，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A.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D， 它目前还没有被纳入红色文旅相关规划。关于童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 ；D， 它目前呢还没有被纳入到红色文旅相关规划。好，来，关于童宝山的一个红色文化价值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 ；D， 它目前还没有被纳入到红色文旅的相关规划。
我们六啊，这个选的很快啊 ，B 啊，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啊。好，绵绵羊跟上选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关于桐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噜噜噜绿绿选了 B。看到的名字让我想起了一首歌，绿绿绿绿绿那个歌吗？关于桐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是原国营2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 ，D 呢是它目前还没有被纳入到红色文旅的相关规划。好了，大家都选了 B 啊，那正确答案恭喜你们，就是 B。确实啊，确实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啊，因为这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嘛啊，那它呢作为一个天然的屏障啊，是可以有一个遮挡的。那山上呢也存有原221基地啊空军的防空洞住址和这个弹药的洞窟遗址啊。啊，现在呢，这里是被海北州委政府确定为是红色研学基地啊，所以当然是被纳入了红色文旅的相关规划。那么，当你驾车驶入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啊，这个桐宝山的将军梁公路啊，蜿蜒山路呢穿梭在青山草甸之间，沿途的风光呢层层递进，牢牢抓住了自驾与骑行爱好者的心。道路两侧呢，大片的金鹿梅是肆意的盛放着，金黄花海呢也铺展在碧草之上，跟不远处的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是相映成趣，澄澈湖水泛着粼粼波光，一眼望不到边，开阔的景致啊，也治愈了所有的旅途疲惫。那么，当你一路攀升到海拔最高点4024米山巅的时候呢，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梦幻的云海仙境。清晨薄雾翻涌流淌，云雾缠绕山峦，白浪啊漫向湖面，站在观景台俯瞰啊，湖山云是融为一体，天地呢辽阔壮阔。待到暮色褪去，山也褪去，白日喧嚣，无光污染的山顶夜空星河倾泻，漫天星辰清晰璀璨，银河横跨天际，晚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氛围感也是拉满。那么湖海、花海、云海、星河呢，将在此完美的相融，温柔浪漫与原始的野趣撞个满怀。不少游客呢会驻足观景拍照留念啊，留恋在山巅也是不肯离去。如果你还没有领略到这份浪漫和辽阔的风景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海北一起来打卡桐宝山。如今的桐宝山呢，依托将军梁的景观公路，也是打通了一个环湖观景的新路线啊，可以说是既有壮阔自然的胜景啊，又非常适配这种轻户外的出行啊，轻户外的出行，因为这个山呢，爬起来没那么费劲啊。那么成为青海夏日也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宝藏的目的地啊，那也希望大家呢一起来奔赴一场治愈的湖山之约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哎，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的沿途特色景观啊，不包括以下哪些选项呢？

刚才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段就是接下来的题目的答案，仔细听了的朋友肯定能答对。新晋顶流打卡地将军良公路的沿途景色景观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 A 蜿蜒山路穿梭于青山草甸之间， B 道路两侧大片的金露梅肆意盛放， C 沿途可见连绵雪山， D 与不远处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相映成趣。啊，刚才呢邓布利扬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描述到的这段景观呢就跟接下来的答题有关了啊，我们仔细听了的朋友肯定会答对。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将军良公路的沿途特色景观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不包括 A 蜿蜒山路穿梭于青山草甸之间， B 道路两侧大片金露梅肆意盛放， C 沿途可见连绵雪山， D 与不远处的这个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是相映成趣。啊，都选了 B 是吧？道路两侧大片金露梅肆意盛放，觉得这个是错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新晋顶流打卡地将军良公路的沿途特色景观不包括以下哪项啊？ A 蜿蜒山路穿梭于青山草甸之间， B 道路两侧大片金露梅肆意绽放， C 沿途可见连绵雪山， D 与不远处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相映成趣。好了，有 A 有 B 啊，有 A 有 B 啊，我们噜噜噜绿绿和六又改了 A， 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B 呢？好了，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既不是 A 也不是 B 啊，那是啥呢？正确答案是，也不是 D 啊，也不是 D， 正确答案是 C。 你们要把四个答案猜一遍吗？啊，这道题纯属啊，你们就属于跟风行了。正确答案是 C 啊，沿途可见连绵雪山，这个是没有的，它自己就是山啊，沿途见什么雪山呢？这个逻辑问题啊，正确答案是 C 啊，这个 C 啊是不包括在这个将军良公路沿途的景观里面。这个将军路呢是沿途啊有这个蜿蜒的山路啊穿梭在青山草甸之间啊，道路的两侧呢有大片的金露梅啊肆意的绽放，还有金黄的花海呢也是铺展开来啊，所以说这个与不远处的啊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确实是相映成趣啊。好了，再来一道题啊。哎，请问关于铜宝山山巅的景观特色啊，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错误的，关于铜宝山山巅的景观特色，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清晨可观薄雾翻涌的啊云海仙境 ，B. 站在观景台可俯瞰湖山云融为一体的壮阔景致。C. 夜晚因没有光污染可以欣赏到倾泻的星河。 D. 站在山巅仅能观赏到云海景观。错误的是哪一项？

关于童宝山的山巅的景观特色，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面了，来看一下选项 A 啊，清晨可观赏薄雾翻涌的云海仙境 ；B 站在观景台呢，可以俯瞰啊湖山云融为一体的壮阔景致 ；C 夜晚因为没有光污染啊，可以欣赏到倾泻的星河 ；D 站在山巅啊，仅仅能够观赏到云海景观。好，欢迎大家来作答，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关于童宝山山巅的景观特色，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听清楚了，错误的 A 清晨可观赏薄雾翻涌的云海仙境 B 站在观景台可以俯瞰湖云山为一体的壮阔景致啊 ，C 呢是夜晚因为没有光污染，可以欣赏到倾泻的星河 ；D 呢是站在山巅啊，仅能欣赏到云海景观。绵绵羊选了 CM 六和噜噜噜绿绿啊，选了 D。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时间关系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 D 啊，就是 D， 站在山巅不是仅仅只能观赏到云海景观啊，童宝山的山巅有非常多的风景啊，比如说有清晨的云海，有夜晚的星河，而且呢湖海、花海、云海、星河在这里是完美相融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这里呢正在为您视频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好，感谢李先生为我们点赞。好了，我们继续来答题啊，朋友们。7月19号上午的时候呢，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呢，是在我们青海省海北州钢察县环湖赛马场启幕。比赛呢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23号啊。那么世界各地的箭手啊，也是在青海湖畔的挽弓论道。本届赛事呢由中国射箭协会指导，青海省体育局、海北州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总会主办，来自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巴基斯坦、俄罗斯等9个国家，还有国内各省区的88支队伍，近1000名射箭精英啊，齐聚海拔3300米以上的青海湖畔，以弓为媒，以箭会友，共赴这场国际的体育赛事。每天看着他动人的，那画面当中的这个也是我们国际的友人哈，在这个闲暇时段啊，来跟群众们一起跳国章的场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因为钢察呢也是素有全民皆射的这样的传统啊，全民都会射箭。那么从2023年以来呢，他已经连续举办了这个国际的射箭赛事有多少年了呢？啊，从2023年以来，钢察县已连续举办国际射箭赛事的年数是几年呢 ？A 3年 ，B 4年 ，C 5年 ，D 6年，请作答。

0: 啊，众所周知啊，冈察县素有啊这个全民皆射的传统。那么从2023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国际射箭赛事的年数是多少年呢 ？A 三年 ，B 四年 ，C 五年 ，D 六年啊，请作答。好，咩咩羊率先选了第六年，觉得。这个题目很明确了，算个减法好吧，不用靠猜的啊，算个减法就行了。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冈察从2023年以来连续举办国际射箭赛事是几年 ？A 三年 ，B 四年 ，C 五年 ，D 六年。
1: 走过了他的帐房，
0: 正确答案是 B 啊 ，B 四年。啊，算个减法就行了，非常简单啊。冈察呢，确实射箭氛围非常的浓厚，素有全民皆射的传统。那么从2023年以来呢，已经连续举办四届，啊，国际的射箭赛事，也让世界呢直观的感受到了青海湖的壮美与藏城冈察的热情。
1: 好像红太阳。
0: 那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
1: 动人的眼。
0: 哎，请问冈察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啊，同步配套了哪些活动啊？以下的活动不包括啊，就是配套的活动啊，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呢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这个就凭这个常识了，好不好？冈察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啊，同步配套的活动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呢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
1: 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艳的。
0: 这道题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来看看大家都能不能够答对啊，因为确实需要一些常识啊。冈察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同步配套的活动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不包括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

0: 刚查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同步配套的活动不包括啊，不包括听清楚了，以下哪一项呢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这道题呢，就算你没有参加过这个国际赛事啊，咱们凭借这个常识也能够答对，也能够答对。绵绵羊率先选了 D 啊，噜噜噜绿绿选了 C， 又改了 D， 六也选了 D。那么 D 对不对呢？好了，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的新朋友胶皮海冰清玉洁啊，也可以来点点关注，感谢薇薇我们点赞哈。正确答案就是 D 啊，恭喜！因为油菜花海你在门园才能看到嘛，对吗？啊，主要就是非遗展演啊，农畜产品展示啊，还有藏式的民俗体验啊，因为我们把它叫做藏城冈察嘛。
1: 流连的张
0: 望。哎，那么这个冈察的国际射箭赛事的开幕式上哈，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入场方式啊，就是参赛队伍的入场。那么请问所有参赛队伍的入场方式是什么呢 ？A. 徒步列队入场 ，B. 由骑手引领入场。C 乘坐观光车入场 ，D 分组骑行入场。冈察国际赛箭啊射箭赛事的开幕式上啊，所有队伍的一个入场方式，你知道是什么吗 ？A 徒步列队入场 ，B 由骑手引领入场 ，C 乘坐观光车入场 ，D 分组骑行入场。

0: 当扎国际射箭赛事的开幕式上，所有参赛队伍的入场方式是什么呢？ A 徒步列队入场， B 由骑手引领入场， C 乘坐观光车入场， D 分组骑行入场。
1: 跟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
0: 好了，来看一下大家都选了 B，
1: 美丽经变的意义，
0: 由骑手引领入场啊，恭喜你们答对。这场开幕式可以说是啊，充满了那种浓郁的草原风情啊，所有的参赛队伍呢都是由骑手啊引领入场的，这也是一种啊高级别的仪式了啊。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
0: 好了，这道题我们噜噜噜绿绿还有六还有咩咩羊都答对了啊，选择 B。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我是邓布里扬。那今天的全程在我们节目当中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和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墨家街对面啊，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以马街37号。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好，欢迎微笑的天空哈，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
1: 在那遥远的地，
0: 哎，接下来请问，那么本届钢察国际射箭赛事参赛选手的年龄覆盖范围是什么啊？本届钢察国际射箭赛事参赛选手的年龄覆盖范围是什么呢 ？A 8到55周岁 ，B 10到60周岁 ，C 12到65周岁 ，D 15到70周岁。啊，有这么多的选手参赛，那么他们的一个年龄啊，年龄是多少呢？刚才讲了啊，本届赛事呢由来自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巴基斯坦还有俄罗斯九个国家以及国内各省区市的88支队伍啊，近千名的射箭精英呢是齐聚青海湖畔。那么这么多的啊这个选手啊，他们的年龄范围是多少呢 ？A 8到55周岁 ，B 10到60周岁 ，C 12到65周岁。第15到70周岁。

本届钢叉国际射箭赛事啊，选手们的一个年龄覆盖范围是多少？您知道吗 ？A 8到55周岁 ，B 10到60周岁 ，C 12到65周岁 ，D 15到70周岁。

0: 我们六啊率先选了一个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1: 跟他去放羊。
0: 本届钢察国际射箭赛事啊，参赛选手的年龄覆盖范围是多少呢？ A 8到55岁， B 10到60周岁， C 12到65周岁， D 15到70周岁。

来看到六选了 B 啊，咩咩羊也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这场赛事呢，可以说是兼顾了专业性和群众的参与性啊，所以年龄的这个覆盖面就是10到60周岁啊。我们噜噜噜绿绿啊，选了 B 啊，恭喜你答对。然后今天你们这是噜噜噜绿绿，还有咕噜咕噜的，这个名字怎么都起得这么可爱？遥远的地，你们两个有点亲戚啊，看看认不认识。一个是噜噜噜，一个是咕噜咕噜。人们走过了他的掌。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这个参赛员啊，年龄呢覆盖10到16岁，所以说10岁就可以参加了啊。好了，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道题了啊，最后一道题，请问本届国际射箭赛事啊，钢察国际射箭赛事为了打破一个专业赛事的圈层壁垒，它采取了一个创新的举措，那以下不是创新举措的是哪一个啊？以下哪一个不是创新举措 ？A， 赛制采用突围战加巅峰对决的模式 ；B， 增设青年团体奖项和青少年专属单元 ；C， 配套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 ；D， 仅允许专业射箭选手参赛。本届钢察国际射箭赛是为了打破专业赛事的圈层壁垒采取的一个举措啊，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A， 赛制采用突围战加巅峰对决模式 ；B， 增设了青年团体奖项和青少年专属单元 ；C， 配套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 ；D， 仅允许专业射箭选手参赛。已经变得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啊，哎，非常快啊，非常快，最后一道题大家就秒答了啊，非常简单，一道送分题了。确实因为赛事呢也是为了创新啊，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所以呢创新采用了突围战加巅峰对决的模式，同时呢增设了青年团体奖项和青少年的专属单元啊，也配套了一个户外大众的射箭体验区啊，没有射过箭的或者说啊没有玩过的想要体验一下的都可以去体验啊，这个也是确实打破了一个专业赛事的圈层壁垒。那么环湖竞技啊，逐峰而行，藏城夜色盛情相迎，结合全县啊两会以及射箭赛事举办契机呢，钢察也是精心策划了钢察之夜的连续多日的主题文艺展演活动啊，以这样一个浓郁的藏族民俗风情啊浸润了赛场的氛围，在紧张的赛事竞技间隙呢，也为广大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远道而来的参赛运动员、各地游客还有呢本地的群众是献上了一场兼具啊这个赛事啊还有呢人文温度和欢乐气息的这样一场文化盛宴。那么这个本届的射箭精英赛呢是19号到23号啊在钢察县的赛马场举行的。晚上的这个钢察之夜呢也连续多日啊推出了像这个专场演出啊、红歌连唱啊、这个啊一系列的还有千人锅庄舞啊、民族服饰展演等等等等啊。就是像运动员、游客、群众也都会参与其中啊。那么如果大家也想感受一下这场深厚的啊藏族民俗文化体验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藏城钢察啊，在感受这个射箭这项独特的啊民族特色体育赛事的同时，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群众的这个共享欢乐的魅力啊。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呢，是噜噜噜绿绿，还有六啊，两位听友，恭喜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张有你的微信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啊，就可以去往这个星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了。那么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7月22号到8月22号。看到信息之后截屏就可以了，截到这张有您的姓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啊这个图片啊就可以去领取。那么记住不要随意修改您的名称头像啊，也不要就是转让转卖啊，这个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使用的。但是要注意哈，我们请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换啊，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换，就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平时这个人比较少啊，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只要有售票的这个电影场次都是可以免费兑换的哈。好了，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带领大家走进了铜宝山啊，同时呢也走进了藏城冈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恭喜以上获奖的几位听友。那么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当中啊，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不见不散。那么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大家啊带来这个无限极养固健的养生节目。无限极养固健的养生节目，我们即将为大家送上的是无限极带来的牙膏啊，牙膏奖品一对儿。那明天下午2点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吴慧良眼下已经失去了智慧，失去了判断力，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那能力连3岁的娃娃都盯不上。在工作中，他是润叶的上级，而现在他愿意润叶成为他的上级，指导他怎样从这迷津中走出来。但是吴慧良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他的上级说他的苦事，因为润叶毕竟是他的下级，而且还是个女同志。不能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怎么能够在办公室里说这种事儿呢？就是在下班以后，要是单独把润叶留在这儿说话，那别人一定也会有点什么闲言碎语的。再说润叶下班以后还得回去照料她残废的丈夫，哎，连个诉苦的地方都

本也只有一步之遥啊。吴惠良想来想去，觉得只能到润叶的家里去。虽然向前在家，但是他可以和润叶在另外的房间单独的说这件事。以前吴惠良为了工作的事几次去润叶家，向前都是主动的推着轮椅进了卧室，让吴惠良和润叶在客厅里谈话。好，就这样。可什么时间去呢？干脆过一会儿就去吧。吴惠良由于实在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决定当晚就去润叶家，向润叶倾倒肚子里的苦水。他在办公室停留了一个钟头，估计润叶他们已经吃完了晚饭，就丧魂失魄地走出了机关，连办公室的门也忘记锁了。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之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中，才使人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是欢乐。田润叶和失去双腿的李向前在一块生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这些悠长的岁月里，润叶逐渐适应了他自己的家庭生活。当然了，期间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共同的生活还谈不到十分的美满，因为她的丈夫终究是一个肢体不健全的人，生活中的许多不方便大多要润叶一个人来操持。经济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向前虽然吃劳保，单位上也还有一些补贴，加上润叶的工资，两个人的光景满可以过了。润叶要给双水村的两个老人寄点钱，但是向前父母亲的工资很高，又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钱是尽量让他们花。至于夫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性生活，向前也还具备正常人的功能，只不过有一点让润叶感到难堪的是，干这件事情的时候需要他帮助向前。总之，人虽残废了，但家庭还是完整的。润叶从几个月前由一般的干事提拔成了团地委少儿部部长，因此工作变得繁忙起来。不过无论工作怎样忙，她都一如既往千方百计地照料丈夫，她是妻子也是保姆。正是在这种自我牺牲和献身之中，润叶自己在精神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充实，她开始更现实地看待生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润叶对工作的态度也更认真和踏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前的情绪也渐渐地稳定了下来。有的时候他拄着双拐走下楼，在家属院里转悠转悠。星期天，润叶用轮椅推着他到黄原城外的山野里去玩上大半天。他拒绝润叶推着他去看电影，也不去街上的仇人广众的去处。润叶理解向前的心情，他生怕润叶受到众人目光的伤害。不用说，向前也力尽所能地设法体贴润叶，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会体贴人的人。有了轮椅以后，他的活动方便了一些。润叶一上班，向前就坐着轮椅拿着拖把拖地，并且转着把各个房间都替润叶清扫干净。他坚持把打扫卫生的工作从润叶的手里接替了。向前说他有的是时间，一天没有事情可干，这点忙总是可以帮的。润叶提拔了少儿部长以后，工作一繁忙，有的时候下班回来就要晚一些。向前对他说，干脆让我给你做饭吧，
你负责把东西买回来就行了。

其他的你就不要管了。你能行吗？保准能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做饭比你强。你放心去工作吧。润叶两只眼睛含着泪水笑了。那天下班，他进门后向前就把饭菜都做好放在桌子上，静静地坐在轮椅里等着润叶。润叶看见向前好像孩子一样，舌头舔着嘴唇，天真地笑着望着他，泪水从润叶的眼睛里涌了出来。润叶走过去，忘情地搂住向前结实的肩膀，在他的脸上亲吻了一下。从此以后，家务就全由丈夫包揽了。润叶除过买粮买菜，上班之前在厨房里稍微准备一下，其他的就都由向前来操持。向前也乐意这样干，润叶也乐意让他干。这样向前就会觉得在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有用的人。在这样的过程中，润叶也加深了对丈夫的爱情。她体验到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她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之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这天晚上，他们两口子都已经吃完了饭，正坐在一块看电视的时候，武惠良一脸痛苦地走进了他们家。润叶赶紧给他的领导泡茶，向前一边招呼着武惠良坐进沙发，一边推着轮椅从小柜里取出来一盒带嘴的大前门烟放在茶几上，就转而进了卧室，而且把里间的门也带上了。向前知道惠良要和妻子谈工作，他不应该使他们感到不方便，仅就这一点，润叶也就不能不对向前充满了感激与尊敬。润叶坐下来以后，才发现武惠良的神色有些不大对头。他惊讶地发现，一贯潇洒自如的团地委书记脸色惨白，头发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他心里头好像有些苦衷。润叶心里想，是政治方面受到了什么打击？这没有任何迹象啊。包括润叶他二爸在内的所有地委领导都很器重武惠良的才干，团地委内部几个副书记和大部分中层领导也都很尊重他，看不出有谁在背后捣他武惠良的鬼。那么是生活方面有了麻烦？这更不可能啊，惠良和丽丽的感情一直很好，这是团地委所有的人都知道的呀。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使得这个人的情绪这样的颓败呢？当然了，润叶不便先说些什么，只是问惠良吃了饭没有。武惠良撒谎说吃过了，然后不由自主地叹息了一声，把头垂到了胸前。是的，他是出什么事儿了。润叶的猜测没有错，他含糊地问，怎么了？武惠良抬起头来，润叶震惊地看见武惠良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你怎么了？润叶瞪大了眼睛。武惠良接连叹息了几声，接着便大略地把他蒙受的灾难与耻辱向润叶叙说了一番。润叶惊讶地听他说完，但一直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所听到的那些话是真实的，他紧张的两只手都捏出了两把汗。这润叶简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好。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多少年来羡慕的这个美满的家庭竟然到了破裂的边缘。他先来不及思索这件事情的本身，却再一次被生活的曲折复杂而强烈的震撼了。生活呀，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令人费解，令人难以想象呢？那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吴慧良垂着头，我实在是痛苦的不行了，才来向你倒这些苦水。这事儿也只有你能听。反正我的生活被毁灭了，也许你能和丽丽谈谈。她现在满不在乎的抽烟喝酒，我的心都要碎了。尽管我痛不欲生，但是我不愿意他这样折磨自己。我甚至都不想再怨恨他。事情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可实际上也是必然的。不幸的种子一开始就埋藏在我们之间，只不过我们起初都没有看见罢了。没有完美的社会，怎么能够有完美的人呢？你知道，我一直深深的爱着他，就是现在也一样。细细的想起来，我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差异。这不是说谁比谁强，而是说性格、爱好和对生活的看法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才终于导致了这场悲剧。你无论如何去看看他吧。我一定去。润叶没有思考就答应了下来。当然了，我不是让你去说和我们的关系。我知道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归根结底我们的问题要我们自己来解决，只不过怎样解决我们现在都还不太清楚。那么我应该和丽丽说些什么呢？润叶深深的同情不幸的慧良，现在慧良看起来像一个没娘的孩子那样可怜。唉，先劝他不要抽烟喝酒了。也许只有你能劝说他，你可千万不要责怪他，也不要表示忧虑。丽丽讨厌别人同情或者教育他。武慧良做了好大一阵功夫，才步履蹒跚地离开了润叶的家。本来田润叶很想对自己的领导说上一些安慰的话，结果却什么也没有说得出来。他知道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别人的任何安慰都是无济于事的。润叶已经是一个经历了感情折磨的人，深深懂得各种滋味。润叶回到了卧室之后，向前已经躺在了被窝里。他发现向前用一种探寻的目光在看着他。是啊，润叶的情绪不好，脸色当然也不正常，这肯定是丈夫感到诧异了。但是润叶又不能给向前解释发生了什么事。他脱掉衣服，钻进了向前为他弄好的被窝里，随手拉灭了灯。他久久的不能入睡，脑子像一团乱麻。尽管这是丽丽和慧良的不幸，但就像当年他自己的不幸一样，使他心情如潮水般的涌动。他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世界上就没有从始至终的爱情和幸福吗？唉，
莉莉啊，你是怎么搞的？几年来，由于润叶自己的不幸，也由于莉莉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们之间的交往便少了许多。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偶尔遇在一块儿，仍然像姐妹一样的亲热。不过润叶发现他们的共同语言已经很少了，莉莉说的许多话润叶理解起来十分的费力，甚至根本就听不懂。每次到他们家，他们主要是说过去在元溪的事情，润叶和惠良反而倒有许多的话题可以谈论。润叶没有想到他们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润叶老半天也不能入睡，他知道向前也没有睡着，只是看起来像睡着了一样，其实向前一直醒着，因为他没有打鼾。这个可怜的人呢，他太敏感了，他或许猜测润叶和惠良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无论怎样，她现在还不能对丈夫说出事情的原委来。第二天下午，武惠良告诉润叶，莉莉没有去上班，在家里待着。如果润叶要去找莉莉，可以直接上他们家去。润叶考虑晚上还要照顾向前，再也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就赶紧骑了自行车去了文联家属院找莉莉。润叶见到莉莉之后，看见莉莉穿得邋邋遢遢，拖着一双拖鞋，一边抽烟一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桌子上还放着满杯的酒，那情景正像惠良告诉她的那样。莉莉对润叶的到来似乎没有感到惊讶，莉莉把润叶让进椅子里坐下，就先开口说，哼，我知道惠良会告诉你的，是他让你来教导我的吧？啊，呵呵，没有，惠良是很痛苦，他让我来劝劝你，叫你不要再抽烟喝酒了。润叶说着伸出手拉住了莉莉的手，莉莉却一下子伏在润叶的肩头哭了。他对润叶说，我不是不爱他，但他不会原谅我，看来分手是不可避免了。如果不是不得不走这一步，还是不走的好。命运中的大错往往是在一时的荒唐中造成的，但是我不能欺骗惠良，也不能欺骗我自己。我爱古风铃，矛盾和痛苦正在这儿。你知道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都矛盾都痛苦，但我又不能使自己违心的活一辈子。我知道我对惠良的伤害是太深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大概不会相信，在我爱上古风铃以后，我很多很多的痛苦都是想到了惠良的不幸。如果不是这样，我现在就不会这样折磨自己了。润叶无法理解莉莉的这种矛盾，不过她相信莉莉的痛苦是真实的，这是属于一个现代人的痛苦，也许更具有外人难以领会的深刻性。润叶一开始就知道他不是来用一般的传统道理说服他的朋友，他不可能说服莉莉不要再跳这种痛苦的爱情三人舞，
他也没有这种水平和智慧。

实际上他还是只说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开导话，带着对生活的新的迷茫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田润叶不知道是怎样走回自己的家门的，他这个时候才发现他已经比平时晚回来一个多小时了。他匆忙地把钥匙捅进锁眼儿，打开了房门，走进会客厅，他愣住了。桌子上摆着做好了的饭菜，上面都用碗扣着，但是不见向前的踪影。润叶很快地看见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他一步跨过去把纸条拿起来，只见上面写着：饭在桌子上，可能凉了，你热一热。别了，亲人，我感谢你曾给了我幸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看杰一同调研。
2: 不久前，
1: 本台消息，
3: 曾经的东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8: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15-57，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9: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3: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4: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5: 伏热，青铜藏梁。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4: 大暑三候，腐草为萤，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6: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7: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8: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9: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头，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20: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21: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我是思维。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

0: 截至六月底，我国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国际能源署表示，中东局势增加能源市场不确定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赵鑫报道。7月2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学习教育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努力建设具有高原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充分发挥青海绿色电力算力优势，坚定不移走绿电加算力加 AI 融合发展创新之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战略定位和工作要求，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紧紧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等重点任务，集中力量攻关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科技支撑。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研讨，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统筹抓好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青海台消息，7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举措。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重大项目，完善优化经济运行调度机制，聚焦重点产业供给扩需求，聚焦链主企业强链补链严链，聚焦高质量发展优政策，助企纾困稳市场，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提质、稳中有进，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一二三产呈现良好发展走势。会议强调，下半年是决战全年目标的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辩证把握形势，坚定发展信心，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聚焦高水平生态保护重大使命、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高水平安全重要责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强化供给、需求、政策、市场、地区五端发力，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加力扭转投资下行趋势，有效提升重大项目建设实务量，提高招商引资工作质效，激发民间投资内生动力，推动建筑业投资企稳回升，切实放大财政资金撬动效应。 要加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放大文旅 IP 辐射带动效应，稳固基础消费基本盘，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业态，做强服务业经营主体支撑，

0: 全面激活内需市场，要加力稳住工业基本盘，严格落实工业经济1351调度机制，精准调度保障重点规上工业企业稳产满产，提速工业项目增量释放，聚力攻坚新质生产力培育，梯度培育壮大工业企业。要加力推进农业稳产增收，抓实粮油稳产保收，做强做优特色农牧产业，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要加力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加强分析调度和督促指导，常态化防范重点领域风险，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保证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省政府三季度工作要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菊苣俗称阳江，是一种兼具食用和药用的多功能经济作物，依托高校科研优势，青海大学派驻西宁市大通县新庄镇台旗庄村的第一书记赵梦良，立足村情短板，盘活乡村资源，瞄准菊苣这一特色产业，精准发力，构建起产学研村企地联动发展体系，为乡村产业振兴、群众稳定增收注入新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2: 不久前，记者走进位于西宁市大通县新庄镇台旗庄村的菊苣种植基地，看到一垄垄菊苣茎杆挺拔，生机盎然。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副教授、驻村第一书记赵梦良正与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农艺师一起查看菊苣长势，交流田间管理细节。这片460亩的示范基地是赵梦良驻村后引入高校科研技术结出的第一颗果实。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副教授、西宁市大通县新庄镇台旗庄村驻村第一书记赵梦良。
3: 我们也是推行科学管护和保底收购的一些机制，这样呢可以消除老百姓的这种种植的顾虑和担心啊，目的就是通过这种产学研的这种联动模式，用我们高校的科研成果去打破我们村产业薄弱的一些难题，通过良种和标准化的种植助力村民的增收致富。
2: 台旗庄村是青海大学连点帮扶村，驻村第一书记赵梦良去年九月到村后，依托青海大学在菊苣良种繁育方面的科研优势，引入自主选育的青苣七号新品种，组织技术团队手把手指导标准化种植，并通过保底收购机制为群众打消后顾之忧。大通县新庄镇居民苗玉兰：
4: 我们家种着11亩地，9亩地流转到这里了，我们家也有一笔收入，在这个里我们能挣到钱，也照顾老人和孩子们，挺方便的。
2: 目前示范基地仅通过土地流转和种植用工两项，已为群众带来30多万元收入，并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种植300多亩菊苣。按照每亩2.5吨到3吨的产量估算，今年总产值将超过100万元。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农艺师王文清：
5: 我们通过了前期的种植啊管理，感觉是发展前景比较好，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这个机制，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2: 产业前端稳步扩面，后端的加工和市场开发也在同步发力。青海牛小壮食品有限公司在驻村工作队的对接下，深度参与产业链建设，依托青海大学的技术支持，对菊苣原料进行精深加工，目前已成功开发出菊苣饼干、菊苣挂面等8款产品。青海牛小壮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巧：
6: 我们企业将继续加强和种植合作社的菊苣原料收购合作，稳定原料输出规模，依托青海大学科研优势，加大菊苣深加工的研发力度。目前已经开发出了菊苣饼干、青稞菊苣挂面等新品，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把产业增值收益传导至种植端，以企业产业优势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实现村企互利共赢。
2: 从田间示范到产品开发，一条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菊苣产业链正在台旗庄村逐步成型。赵梦良：
3: 下一步呢，我将持续用好千叶大学的科研资源，也要发挥好第一书记牵头统筹的作用。一方面我们也做好扩充示范，将逐步去扩大局域的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将延伸产业链，做好沿链和强链的相关工作，丰富局域的系列功能产品的开发，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以良种和技术以及深加工的全链条发展，持续稳定的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
1: 青海台记者张丽、孔维东报道。7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上半年青海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青海省经济运行及民生经济相关情况。上半年，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农业丰产增效，工业支撑稳固，服务业运行平稳，市场韧性提升，效益不断改善，民生保障有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完成生产总值2068.4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9.54亿元，同比增长4.4%，第二产业增加值942.05亿元，增长6.4%，第三产业增加值1066.87亿元，增长3.9%，三次产业结构为2.9:45.5:51.6。调查显示，蔬菜水果稳产增收，林业渔业提质增效，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发挥关键支撑作用，服务业运行平稳，重点行业增势较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承压，部分行业投资增长，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内生韧性有所增强，财政收入不断增长，民生保障持续加力。此外，上半年畜牧业生产总体平稳，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明显，商品住宅价格低位运行，城镇就业形势不断向好。
0: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报道。7月22号，第12届中国东盟青年精英交流节在西宁启动。本次活动由全国对外友协主办，青海省对外友协西宁市政府、黄南州政府承办，以“丝路传星火，青春共远航”为主题，来自东盟国家的80多名优秀青年代表前往西宁市、海南州、黄南州等地，通过现场交流、实地走访等形式，开展为期3天的交流访问活动。活动通过搭建多元对话平台，促进各国青年思想碰撞，增进彼此了解，凝聚起共互友好、携手前行的共识，号召广大青年深化交流互动，凝聚青春智慧与力量，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达海莹报道。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155”主题新闻发布会果洛专场，重点解读果洛州“155”规划纲要，介绍果洛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对标国家和全省“155”规划纲要，果洛州立足州情实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编制完成果洛“155”规划纲要。“155”时期，果洛州科学树立一体双轮四支撑的总体发展思路，一体是以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统揽，来一体推进果洛全域全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双轮指以生态畜牧业和生态旅游业这两大主导产业共同驱动一二三产业实现融合发展，四个支撑是要做好基础设施、民生福祉、改革开放还有安全稳定这四个方面的坚实保障，从而团结带领全州各族干部群众，全力推动果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围绕纲要的主要内容和特点，“155”时期，果洛州将全面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加快构建生态畜牧业与生态旅游业双轮驱动格局，着力提升民生保障与共同富裕实效，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开放协作机制，全面夯实民族团结进步与安全稳定根基。
0: 青海台记者张丹丹、朱玲玲报道。 随着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赛事临近，海西州格尔木赛区各筹备工作正在火热推进中，各参赛队伍也开启集训模式，广大青少年运动员刻苦训练，积极备战，以最佳状态迎接省运会到来。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格尔木赛区赛事将于7月24号开赛，持续到8月11号，赛区共承接武术、跆拳道、拳击三大竞赛项目。连日来，在格尔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训练场馆，少年运动员们挥汗如雨，全力备战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省级体育盛会。
1: 青海台通讯员赵娟、张子君报道，近日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启动仪式暨海东市展演总决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落幕。活动以乡土文艺展演为载体，融合非遗展示、农特产品展销等内容，打造农体文旅商融合新场景，为群众送上一场原汁原味、氛围感十足的乡土文化盛宴。当天还特别邀请原生态花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花儿歌手登台助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据了解，此次活动深度融入全省丝路花儿艺术节品牌体系，采用文艺展演加乡村市集的创新模式，线上直播、线下展演双向发力，节目品类丰富、接地气、有温度，全面展现基层文艺蓬勃活力，以文化引流助力本土非遗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
0: 青海台通讯员袁昌龄报道，暑运期间，新疆、西藏的旅游、探亲、务工客流持续攀升，出行需求显著增长。为精准适配客流变化，切实保障旅客顺畅出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通过阶段性加开临时旅客列车、优化班次排布等方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7月19号到7月20号每天开行，7月20号到8月1号隔天加开西宁到乌鲁木齐日间动车，同时精准贴合不同旅客出行需求，扩容西发昭道入江卧铺列车，为旅客提供便捷出行保障。自7月16号到7月31号每天加开直9817-9818次、直9819-9820次两对西宁往返拉萨临时旅客列车，进一步畅通西宁至西藏长途运输通道，提升进藏客运承载能力。
1: 青海台记者杜瑶报道，近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启动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这项行动将持续到今年九月底。此次专项检查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商场、酒店、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排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情况，整治易燃可燃材料、撕拉乱接电线、燃气使用等安全隐患，核验消防设施运行状态。检查人员还将同步核查消防管理制度落实情况，抽查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微型消防站处置能力，同时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堵塞逃生窗口等常见问题，现场检验员工消防实操技能，从源头化解消防安全风险，全力守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听众朋友，海西州乌兰县柯柯镇东沙沟村创新推行党建引领土地托管经营模式，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让闲置土地重焕生机，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发来的报道。
7: 曾经的东沙沟村因劳动力不足、零散种植、低效粗放，长期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2023年，村两委推行土地流转与大田托管模式，整合连片耕地，实行规模化经营。乌兰县柯柯镇东沙沟村党支部书记赵杰：
8: 原村1500多亩承包地实现统一托管，配套建立统一耕播、施肥、植保、灌溉、收获、销售的六统一管理体系，土地利润率大幅提升。
7: 村民许正金将土地交给村集体统一规模化经营，彻底从田间农活中解脱出来，依托紧邻315国道的区位优势，在家门口开办商超与餐饮店，家庭收入大幅提升，日子越过越红火。乌兰县柯柯镇东沙沟村村民许正金：
9: 把这个土地离转走，拿到了土地这个分红拿到了离转资金啊。
7: 土地集约化经营让东沙沟村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2019年的13万元跃升到2025年的117

0: 1万元。村里建立租金加薪金加股金多元增收机制，落实3年1分红制度，保障村民每亩耕地每年500元保底租金。2025年，村集体累计发放分红40多万元，户均分红3300元。乌兰县柯克镇东沙沟村党支部书记赵杰：
1: 下一步，村党支部积极引导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建成运营帮扶车间，重点吸纳脱贫户、低收入群体就近务工，让群众务工顾家两不误，离地增收不脱节。
0: 14五以来，乌兰县持续夯实农业产业根基，依托特色育种站、农机服务队、乡村振兴产业园等优势资源，打造集繁育、种植、加工于一体的农业产业链。全县村集体总收入从2021年的670多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1400多万元，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10个，所有行政村实现实体产业全覆盖。海西州乌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喇兴勇：
2: 我们将全面总结推广东沙沟村的成熟经验，因地制宜推广集约化、标准化农业发展模式，持续培育特色农业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全县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陈红年报道。眼下，海北州门源县的29.6万亩油菜陆续进入出花期，在连片油菜种植基地，金黄花蕾次第绽放，种植户抢抓农时，全面启用植保无人机飞访管户，借助无人机开展一喷多簇作业，为油菜精准补给营养。门源县皇城农机土地联营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刘瑞明：
4: 这次呢，我们喷的主要是营养液，里面有硼肥、磷酸二氢钾、有机水溶肥，这几项搭配起来就是保花、保籽、保产量。
3: 相较于传统人工喷洒作业，无人机飞防更加精准、高效、省心。飞手通过手机 APP 规划航线，即可实现标准化全自动喷洒，有效避免人工喷洒、漏喷、重喷、喷洒不均等问题。田间管户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大幅提升。门源县植保无人机飞手楚成辉：
5: 每台飞机每天大概能作业500到600亩，顶过去大概10几个人一天的工作量，省时省钱还省药。
3: 青海台通讯员何小林、张海静报道。近日，灯映河黄花漫昆仑第11届黄原排灯文化旅游艺术展演暨第32届日月山花儿会在西宁市黄原县丹噶尔古城启幕，活动以非遗展演、跨区域文化交融的形式点亮河黄夜色，激活本土文旅活力，同时邀请多名花儿传承人及民间资深歌手登台献艺，原汁原味的花儿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婉转悠扬的旋律，质朴真挚的词曲，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省级非遗黄原日月山花儿会的艺术魅力。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到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9: 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规划7月22号向社会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7月22号，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全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9: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号表示，当前国际原油市场的供应紧张面临多重缓冲因素，但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加剧了国际社会担忧，给市场前景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3: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纳比勒·法赫米21号重申，阿盟对沙特阿拉伯的坚定支持，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发表升级冲突的言论，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
9: 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性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通过。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启航、思维，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人间的所有的
9: 早安，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9: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9: FM 98.9 AM 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9: 青海，早安。
12: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9: 早安。青海，
1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轮动山河秀，竹峰耀高原。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第3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启幕。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15分钟健身圈里的幸福街拍。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火热中国游，彰显开放中国新气象。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玉树及天峻祁连冈察马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12到31摄氏度，乐都晴16到32摄氏度，
1: 德令哈晴15到30摄氏度，共和晴10到28摄氏度，
0: 海燕晴3到25摄氏度，
1: 玉树晴转小雨6到23摄氏度，
0: 马沁晴转多云4到23摄氏度，
1: 铜仁晴13到30摄氏度，
0: 格尔木晴转多云12到33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 大通晴6到29摄氏度，
0: 黄原晴9到28摄氏度，
1: 黄中晴11到27摄氏度，
0: 平安晴12到30摄氏度，
1: 互助晴8到30摄氏度，
0: 民和晴16到34摄氏度，
1: 化龙晴7到25摄氏度，
0: 循化晴16到33摄氏度，
1: 贵德晴14到31摄氏度，
0: 监察晴14到32摄氏度。
2: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21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早安，青海。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 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建设教育强国，基础在教育。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引领各地区各部门强师资、促公平、提质量，推动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
1: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有各级各类学校43万所，在校生2.2亿人，

0: 教师1577万人，铸就世界上规模最大且运行高效的教育基座。2025年，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为92.90%，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6.10%，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为92.00%，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一组组数据是答卷，也是新的起跑线。
1: 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正在加速构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根基稳步夯实。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
0: 请信仰之炬，育时代新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一堂堂高水平思政精课不断涌现，500多个国家级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设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思政教育格局逐步形成，一批批听党话、跟党走的少年儿童向阳而生。
1: 何以为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工程，要遵循青少年成长特点和规律，扎实做好基础文章，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有之义。
0: 从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到顶层擘画，到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清晰指引，从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暖心鼓励，到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把对祖国下一代的深切关爱化作一句句嘱托、一项项部署。
1: 教育决定今天，也决定未来。面向智能变革时代浪潮，习近平总书记看得辩证。现在一方面有了智联网、人工智能，教育的工具和方法会发生变化，学生的能力培养会有变化，这些真正需要与时俱进的地方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启智心灵的培养和基本认知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是不能放松的，基本功还得有。
0: 立德树人，不能把最基本的丢掉。学校会在一个人的心中播下一颗种子，小学、中学，甚至是幼儿园，会在人的一生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一定要从娃娃抓起，把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的大课堂有效融合起来，一席叮咛蕴含着时代变革面前的定力。
1: 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育队伍建设作为建设强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深刻阐释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教师队伍建设指明方向，提出四有好老师的标准，赋予师德师风时代内涵，用四个引路人的期许对教育理念和教育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0: 基础教育承担着非常光荣艰巨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教育工作者要努力把青少年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叮嘱在耳，责任在肩，广大人民教师不负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坚守三尺讲台，当好梦之队的筑梦人。
1: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使命，如何夯实基点，继续往深处扎根，往远处着力，往实处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学龄人口在流动，结构在变化，教育资源配置若跟不上，供需之间就会出现缺口。
0: 要优化区域教育的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习近平总书记谋深思远。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殷切寄语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这个暑假，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 吸引了众多学生前来参观。他们听了百余年前的故事，也在心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从课堂到天地，从历史到未来，基础教育夯基固本，培根铸魂。我们优秀的一代正以蓬勃昂扬的姿态茁壮成长，必将跑好历史的接力赛。
1: 近日，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发。7月21号，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北京西站为即将奔赴新疆、西藏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送行。今年3月1号，西部计划启动报名以来，各地各高校引导鼓励广大高校毕业生报效祖国、建功西部，广大青年学生积极踊跃报名参加。
0: 据了解，今年的西部计划实施规模达到 10.8 万人，志愿者们将会奔赴到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着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级以下。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的重要人才工程。新时代以来，10多万名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选择到西部、到乡村、到基层开展志愿服务，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0: 为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
1: 据了解，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督促相关省区市分行用好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指导金融机构积极对接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为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0: 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0号到2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和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的招聘专场，由相关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1: 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由 BOSS 直聘承办，组织心灵手巧、先工智能、酷蛙科技、派宝机器人等91家用人单位，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算法工程师、 AI 产品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
0: 能源及环保行业专场由智联招聘承办，组织了中国电建、中信环境技术、中国节能、蜂巢能源等276家用人单位，提供着安全监测工程师、电力交易员、环境采样员、科研助理等岗位，招聘需求5179人次。
1: 制造业专场由前程无忧承办，组织比亚迪、宁德时代、立讯精密、上汽集团等8500家用人单位，提供机械工程师、焊接工程师、质量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3.6万人次。
0: 医药卫生行业专场由医脉同道承办，组织安进生物医药、上海汉辉制药、强生中国、豪森药业等198家用人单位，提供着医药代表、药剂师、理化主管、化学生工程师等岗位，光学工程师，招聘需求为3781人次。
1: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主动主会场页面进行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标识进入分会场参与。
0: 市场监管总局7月21号召开了14/5检验检测服务业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 CMA 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为158.64万人。2025年行业实现营业收入为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亿份。
1: 十四五末，检验检测服务业年营业收入突破5300亿元，比13/5末增长47.89%，营收提速是同期机构数量增速的4.56倍。2025年，大中型检验检测机构以3.83%的机构体量，贡献了46.06%的营业收入。行业正由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型加速转变。15/5时期，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提升行业公信力、技术支撑力、国际影响力、品牌竞争力，推动检验检测行业不断迈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
0: 从西藏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了解到，14/5时期，西藏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100%。其中140项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目标。
1: 在妇幼健康方面，5年来，西藏孕妇产系系统管理率达到85.38%，住院分娩率99.54%，在全国率先将适龄在校女生 HPV 疫苗接种纳入民生实事，累计完成10.7万多名首针接种，接种率92%。
0: 妇女政治经济参与度持续提升，区市县三级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配有女干部的班子占比分别为75%、59.68%、66.47%。城镇新增的就业女性占比为45.7%，较2020年提高了6.74个百分点。
1: 妇女儿童接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区有各级各类学校3679所，比2020年增加484所，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100%，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2.83%，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8.74%，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2.04%，普通高中在校女生占比55.01%。
0: 从公安部了解到，7月20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以及公安部特勤局、公安部铁路公安局、海关总署缉私局、民航局公安局、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单位的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齐聚在天山脚下，展开了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
1: 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已连续3年举办，在延续上届挑战赛实话导向的基础上，此次比赛人员覆盖面更广，科目专业性更强，实战贴合度更高。比赛立足新时代公安特警履职需求，坚持从严师训、紧贴实战的练兵导向，围绕反恐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援等实战任务，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报、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和极限越障等5个竞赛科目。
0: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举办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既是落实部党委深化特警实战练兵部署的具体举措，也是对各地的练兵成效、应急处突能力的综合检验，对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特警队伍、完善现代化应急处突体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 最高人民检察院21号发布的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有关情况显示，2023年1月至2026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捕1181人，起诉 16.4488万人。从检查办案情况来看，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部分行业领域危害安全生产的风险隐患值得关注。
0: 传统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未消，高危环节事故多发，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传统行业领域人为违章频发，叠加着行业本身作业环境复杂，生产强度大，固有的安全风险管控难，目前仍是重特大事故主要的发生领域。
1: 安全生产设备设施监管不足，风险隐患长期存在。检查办案发现，各种特种设备、承压设备、安全装置失效问题在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案件中较为普遍，设备超期服役、防护缺失是相关事故发生的重要诱因。
0: 一些酒小场所基础安全条件薄弱，火灾事故隐患突出，违规的用电、用火、用气，电动车室内的停放充电，餐饮燃气软管老化成为了火灾事故的诱因，新能源、储能和城市燃气等新业态的风险不断涌现。
1: 近年来，新业态产业迅速扩张，相关安全标准、监管法规、技术防控和安全管理有待完善。部分企业对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风险隐患辨识不到位，使用新型材料不规范生产，易造成安全事故。最高检表示，将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强化行刑衔接与公益诉讼检查，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从源头防范安全风险。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北京时间8:00，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5: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有温度的声音，有
7: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青海湖畔天高云阔，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景区圆满收官。历经8天8段高海拔逐峰竞速，来自全球的职业车手驰骋高原赛道，在挑战极限超越自我中演绎体育激情。
1: 25载深耕不辍，环青赛早已跳出了单一体育赛事范畴，从区域性的赛事成长为享誉全球的高海拔公路自行车标杆赛事。这既是世界车手逐梦竞技的高原赛场，也是大美青海面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本届赛事立足于25周年全新起点，以更强的竞技水准、更精的保障体系、更浓文化底蕴、更广融合价值，交出了一份